0: 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 东北虎豹、海南热带

0: 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陈清明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

0: 中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兴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兴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

0: 属于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

0: 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

0: 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收复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2: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18度，低温8度，风力3级。
3: 明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高温18度，低温9度，风力3级。
2: 到了后天，也就是15号白天到夜间，大家要注意了，将会迎来小到中雨转雨加雪，高温呢只有11度，低温2度，
3: 也就是本周的周四哈。周四要出门的朋友，第一要穿厚衣服，第二这个带好雨具吧啊。
2: 我们来看看现在大数据排行榜，目前呢团结路的西向东已经开始拥堵了，需要花费16分钟。
3: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6分钟。
2: 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要花6分钟。
3: 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只是在河南路的桥下有一小节缓行，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哈。今天是周二，经过了昨天比较热闹比较繁忙的周一早高峰之后，今天早间您早早出门了吗？
2: 有出门的朋友，有听众发来信息了，说芝山隧道的西向东北京路出口开始排队了。那还有尔特也在听呢，说青萝卜组合早上好啊。
3: 也欢迎每一位新朋友老朋友在节目当中来打卡签到分享路况了。
2: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两部门发布，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

0: 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
1: 从10月25号起，乌鲁木齐航空将新增阿克苏至乌鲁木齐至太原的往返航线。新航线依托乌鲁木齐天然国际机场枢纽中转优势，搭建近阿空中通道，填补阿克苏至山西方向的航线空白。
0: 10月底，全疆最大的零工市场乌鲁木齐市丝路零工米东零工市场即将投入使用。该市场将立足乌鲁木齐辐射周边，打通跨区域劳务对接，打造全疆标准化综合性零工就业服务枢纽。
1: 10月10号，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本科教育学院揭牌成立，这是新疆职业院校成立的首个本科教育学院。该学院将立足新疆交通产业发展需求，重构适配职业本科的育人体系。
0: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消息，目前乌鲁木齐市 1.3 万辆巡游出租车已基本实现一车一码，网约车同步推广，全市张贴专属二维码的车辆已达22140辆，乘客扫码不仅能直接获取企业24小时投诉受理电话，还能实时查询车辆的备案及合规信息，让每一次维权都有据可查。
1: 10月9号，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获奖名单。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5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继续来关心一下路上的情况。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收复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呢正在缓慢的热身当中。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西山高架、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都处于一个正常的热身状态当中啊。
0: 目前在天山区的团结路东西双向交通压力都开始起来了，尤其是西向东这会儿呢，你要是通过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一段需要花费16分钟。
1: 现在北环高架的东西双向也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早出门路是大家的，晚出门您是路的，这会儿您出门了吗？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昨天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内我区有2次天气过程，我区大部分地区将会迎来降水降温过程，北疆大部分地区，东疆将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
5: 12号白天到14号白天，我区将迎来本周第一场天气过程。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天山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新疆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马超：
6: 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第二场天气过程是14日夜间到16日夜间，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其中，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及北坡、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山区局地有暴雪。上述地区伴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16日，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东疆等地的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其中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等地的局部下降8摄氏度以上，将出现寒潮。北疆大部、东疆将有不同程度的霜冻。
5: 收复乌鲁木齐市本周内前期天气晴好，后期冷空气来袭， 乌鲁木齐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蒋慧敏。
7: 本周前期呢，城区的最高气温呢一度升到了18到19摄氏度，但这份温暖呢将在本周四被冷空气按下暂停键。预计周四的中午至夜间呢，我市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降温大风天气过程。城区是小到中雨转加雪，南郊和南山山区呢为中量的雨加雪转雪，高山带以降雪为主。全市大部有4到5级的西北风，达坂城风力呢是最强的，可达8到9级，局地还容易出现沙尘。受雨雪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周四到周五呢，最低气温将直降8摄氏度左右，城区最低气温将达到0摄氏度，达坂城区和南山山区跌破0下，山区道路极易积雪打滑。周五到周天呢，天气转为多云到晴，但低温还会持续，早晚呢寒气还是比较逼人的。
5: 气象专家提醒公众，需防范山区雨雪降温、道路结冰、大风等对交通、旅游、农牧业生产等带来的不利影响。949记者董荣报道。
1: 冷空气正在来的路上哈，本周四乌鲁木齐将会迎来小雨到中雨转雨加雪，到了本周五看了一下温度哈，低温就到0度了，所以在周四周五早出门晚回家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自治区日前印发了林草保护利用“15五”规划，锚定美丽新疆建设目标，构建三平两区林草保护利用格局，持续夯实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8: 规划明确，“15五”时期，新疆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以扩边、固边、稳边为核心，织密加厚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确保沙源不扩散，协同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有效拓展绿色空间，力争到2030年，全区林草覆盖率不少于29.65%，森林覆盖率达到5.62%，森林蓄积量达到3.19亿立方米。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华介绍，
9: 把塔克拉玛干边缘阻击站的薄弱区最窄处增扩至1000米，坚决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
8: 十五五时期，自治区还将培育壮大林草产业，优化林果产业布局，推进果园提质增效，确保年林果产量不低于1000万吨，做强天山北路、伊犁河谷等葡萄酒产区，打造新疆葡萄酒大产区品牌，发展沙产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0: 当前我区各产棉区棉花采收工作正有序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这两天，玉林县116万亩棉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玉林县团结镇孔盼村村民赵延胜的棉田里，国产大型采棉机在棉田里来回穿梭，采摘、压缩、打包等工序一键完成。赵延胜：
11: 我身后这个棉卷重量在1吨3到1吨4，采棉机采出这样一个棉卷只需要20分钟，我350亩地只需要35个小时就可以全部结束。
10: 沙湾市积极推进棉花收购工作。沙湾丽华棉业有限公司第二棉花加工厂负责人王国华介绍，
12: 今年企业计划收购紫棉17000吨，目前呢已收购紫棉10801吨，实行随到随收、分机收购、现款结算，严把棉花收购质量关，切实保障棉农合法收益。
10: 今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拿出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保障棉花收购，截至目前已投放超100亿元。呼图壁县大丰棉业有限公司是受益棉企之一，公司总经理王义恒介绍，
13: 全年计划收购总量为2万吨左右，受理了5亿收购专项。

0: 资6.8亿元的洲际生态纺织印染项目落地见效，一期数码印花车间已全面投产，日产能可达15万米。洲际集团新疆公司总经理吴昌盛告诉记者，
1: 预计2028年全部达产之后，总产值突破50个亿，对新疆的棉花就地转换10%以上，甚至达到15%。
0: 今年以来，自治区依托纺织服装新九条等政策，持续引导产业资源向南疆倾斜，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南疆棉纺产业加速提质增效。在月浦湖县的新疆泰越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企业新引进的新疆卓朗棉纺成套智能纺纱设备高速运转，先进的产线有效保障了企业订单质量，提升了生产效率。新疆泰越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成和，
2: 能够适配南疆陆地棉、优质长绒棉等不同棉花原料，人工成本下降50%，只消化本地皮棉30吨，综合产能较传统工艺提升37%。
0: 目前南疆3个超百亿综合性纺织服装产业基地正加快建设，主营业务收入、就业人数、重点项目投资三项指标均占到全疆总量70%以上。
3: 早上好。
4: 早。
3: 现在在河滩北下南。喀什立交桥到河北立交桥9.9。然后从河南路过来以后，往滨州立交桥，又开始缓行。
4: 现在就是从喀什路哈往河北路，再往河南路的方向有一小节缓行。
3: 上车就听刘师傅，罗明你在喊我呢嘛？报个路况：西泉街、西向东、蓝天阳光城到墨西哥路口是畅通的。
5: 确实冷空气要来了，
4: 对，喊您呢，
5: 但是你来的比他要早一些啊。
4: 是是是，
5: 他微信名叫冷空气。
4: 嗯，
5: 刚才说到了，在15号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会迎来小到中雨转雨加雪，高温11度，低温2度。那这两天有换雪地胎的朋友，如果想换也可以换的。因为温度再低，如果你要是去山区，还会出现这个
4: 零下的情况哈，
5: 0度以下的温度，包括会出现结冰打滑。
4: 对。
5: 我们刚才通过新闻报道也了解到了16号向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还会迎来霜冻呢，
4: 包括在乌鲁木齐市的南山山区哈，就可能就是不是少量的雨夹雪了，就是大量的雨夹雪，所以在南山山区的朋友也可以来及时关注天气，及时关注路况。8:45，这会儿您在哪通行？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路况。
6: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7: 兄弟，迟到了？
8: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7: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玉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9: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0: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5: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进入四季度，和田地区计划开工项目超200个，涵盖产业、民生、生态等领域。请听报道。
11: 在和田昆冈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昆仑蓝钻锂业1期2阶段年产50,000吨硫酸锂项目正在进行测量、开挖和场地平整等作业。新疆昆仑蓝钻锂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徐春阳介绍，这一项目是和田稀有金属资源综合冶炼体系的重要子工程，采用高效清洁提锂工艺，实现锂资源就地深加工转化。
12: 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和田地区新能源上游原材料产业的短板，助力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技术迭代升级， 更能

0: 牵引上下游配套产业的急剧落地。
1: 和田地区四季度计划开工232个项目，预计完成投资186.77亿元，其中重点项目20个，预计完成投资82亿元。和田市民生保障与城市更新重点工程近日开工建设，在和田市城北片区民生住宅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林立，机械高效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不仅能持续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还能有效带动建材、劳务、物流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加收入。项目施工人员阿布利克姆·穆和塔尔：
2: 项目离家很近，工作待遇也不错。
3: 近日，宾地融合重点公路项目昆玉市至墨玉县的公路正式通车，两地迈入半小时交通圈。请听报道。
1: 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2024年7月开工，路线全长33.03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这条路贯通墨玉县5个乡镇，打通了洛浦、和田、墨玉、昆玉四地联动发展的交通脉络。通车后，从昆玉市到墨玉县的车程由原来的90分钟缩短至30分钟。墨玉县托呼拉乡花园村村民伊利姆努尔艾利：
4: 上一大大修到我们村门口了，道路宽敞，现在来用我们种的核桃、胡萝卜外销方便多了。
1: 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还配套3处公路下穿通道、110道过水涵洞，以满足牲畜转场、农机通行、农田灌溉等需求。墨玉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元山表示：
5: 双玉大道投用进一步完善和田区域公路路网布局，密切两地交流往来，搭建起宾地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助力农产品外销、文旅联动、商贸互通。
6: 眼下天山南北秋意正浓，景色宜人，各地游客畅游景区景点，尽享秋日美景。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这段时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扎库奇牛路乡400余亩红枫林进入最佳观赏期，火红的枫叶在阳光下格外耀眼，为秋日增添了浪漫气息。游客们漫步林间，拍照留念，尽享山野的静谧与惬意。游客范小雪：
8: 过来照照相，拍拍美景，感觉挺不错的，这里边风景真的不错。
7: 库尔勒市天鹅河景区凭借优美的水岸生态风光，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大家乘坐观光游船穿行天鹅河河道，沿途风光错落有致，河畔绿植层林尽染，城市建筑与生态水景交相辉映，一步一景皆是秋日画卷。西安游客田小周：
9: 天鹅河的景色超出我的预期，乘船游览可以欣赏城市景色，体验感特别好，非常值得打卡。
7: 金秋十月，南疆各地胡杨披上金装，美不胜收。洛浦县洛滨胡杨林景区人气旺，金色的胡杨随风摇曳，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拍照打卡。景区内越野、套圈、萌宠互动、实景演绎、放风筝等多元游玩项目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重庆游客唐英对眼前的美景赞不绝口：
10: 湖面开阔，风也凉爽，你看漫天的风筝在蓝天映衬下无比美丽。
6: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1: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6: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11: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12: 美丽新疆，欢迎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撒间开心路路通。我们来看，有一位听众说，北纬三路68中的门口这条路，环卫工人呢在给树刷石灰，占了一条车道，这会儿又是送学生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这条路开始慢慢的拥堵起来了。
3: 北纬三路哈，另外现在呢，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以及克南高架的由东向西哈，要下到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这个匝道这个地方，主道辅道是有一个交织哈，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缓行的状态。
12: 还有听众问到了四道岔往九鼎方向的下桥口通了吗？昨天说到的 G30 连霍高速往九鼎的这个方向下行匝道因为施工封闭，但是到昨天基本上应该这个施工结束了，今天有路过的朋友帮看一下，
3: 可以来跟进一下及时的路况哈。另外在路上呢，我们也是要提示一下很多车友哈，这个刹车灯依然是不亮的，新 A7GD89这个师傅哈，你的左边右边高位刹车灯都不亮，就高位在那呼扇着呢哈。
12: 苍狼说新 AT2142 你的刹车灯也不亮。还有听众小马说广汇桥往火车站的方向，在下降园的这个桥面的位置呢，有一辆车停在了右侧车道，后面已经开始缓行了。它是出现故障了吗？
3: 停在了最右侧哈。
12: 对，仅仅挨着这个旁边的这个隔音墙停在了右侧车道上。
3: 如果说车辆有故障，赶紧在后方去摆放警示牌哈，这个给您的后方车友有一个警示，不然到跟前再变道可能来不及哈。刚刚朋友问到的这个九鼎这个口子是不是打开了，阿宽说了大家放心通过吧，我刚过来九鼎这个口子已经正常通行了哈。
13: 上车就上车就要报路况，报个路况，铁路局到会展中心走河南路，在塞伯特十字路口西向东和东向西两个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3: 河南路的东西双向已经开始通行缓慢了哈。这会儿是8:54，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确实又有两条道路加入到了早高峰的状态当中。比如说上海路从迎宾路到广州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拥堵缓行的，17公里每小时，通过上海路需要多花8分钟了。
12: 另外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东向西要花11分钟。
3: 现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依然是在缓行当中的哈。
12: 还有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到这个东二巷啊，到新一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2分钟。
3: 现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了。早高峰正在一步步的向我们走来，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是在高架桥面上地面道路上，还是在小区里面热车正准备出院子，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心情，您的感受，您的这个状态哈。
12: 有一位朋友刚刚出了小区，现在是在简泉街。简泉街这条路呢车流量开始变大了。还有听众在打卡提到了北京路的北向南，从城北主干道往南方向行驶车流量很大。
3: 关注完路况，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州城市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12: 先来看一下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1到3度。
3: 石河子多云转晴，21到2度。
12: 奎屯多云，22到8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2到9度。
12: 伯乐晴，22到6度。
3: 伊宁晴，20度到6度。
12: 塔城晴转多云，19到3度。
3: 阿勒泰多云，14度到2度。
12: 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多云转晴，24到6度。
3: 今天吐鲁番还挺暖和的，多云转晴，高温30度，低温15度。
12: 库尔勒多云转晴，26到11度。
3: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7度。
12: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9度。
3: 喀什多云转小雨，22到10度。
12: 和田多云，22到11度。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18度，低温8度。
14: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0: 间的心跳。
1: 到了早间的8:58，可以明显感觉哈，路上的车多了，人也多起来了，也希望每一位朋友能够稳驾慢行，安全第一位啊。
2: 直接就是报路况，万盛大街由西向东上西二环口子这里已经堵了126中初中部的10路口的7路口的了。
1: 嗯，
2: 大家有序排队，不要中途插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对大家都不好。
1: 对，
3: 别挤了啊！
1: 大家在路上都是同路人，这个各行其道，才能够通行更顺畅啊。
3: 对，有句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1: 嗯，
3: 刚才有听众说到了苏州路的西向东，过了天津路到北京路这一段的辅路上，因为每天路边有一些车辆在停放，所以导致去肿瘤医院113中学这个方向的车呢就出现了严重的拥堵。他说交警部门也可以时不时的过去来看一看啊。
1: 嗯，
3: 到了9点钟这些车要快速的驶离了。
1: 对，其实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有一些路段呢，确实你停靠那儿予以你方便了，但你早上你得赶紧挪走啊，不然你站在这个主干道上占了一条道，对整个道路的通行影响很大哈。
3: 嗯，另外像有一些路段没有施划这个标线停车位的，千万不要停，
1: 也别停啊。
3: 现在是8:59，一会儿呢青路不组合继续陪您在路上。
1: 没错，无论您是刚刚出门的，还是这个已经在路上行驶了一段时间的，无论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还是这会儿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青萝卜组合声音的朋友，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传递分享您前方的路况信息，为您后方的车友来精准导航。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大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每位正在路上赶路的朋友，我们要互相同频共振，同时要有共鸣。比如说要平平安安的到达单位，到达目的地。
1: 对，
0: 在路上咱们就各行其道，相互礼让。
2: 其实呢，在每一位早高峰交通三者的这个心目当中哈，心态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这个理念，就是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0: 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这会儿路上情况怎么样？请出指挥中心的枪枪来做一下盘点。
2: 看了一下这个大数据地图哈，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已经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状态了。枪枪，
3: 是这个，但是周二的早高峰和周一的早高峰比起来啊，那这还算是比较清爽的，
2: 比较温柔
3: 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这个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或者故障车的影响，那就是没办法了。像刚才听众说的，南外环的东向西，在七一酱园的下桥口右侧是有一辆故障车，而且呢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其实他把车如果能停到旁边的三角区，那对后方车辆不管是走主道的还是下桥的都没有影响，但是你停在路面上，那就占了一条车道，这块就会有拥堵排队。而且刚才在广惠桥桥下的南向北辅道右转准备上引桥的地方，也是有一个两车的刮擦，好在旁边有这个执勤的民警，所以快速的把事故处理完了。然后现在画面上能看到的是东外环的南向北华光街这个位置，应该这块也是有一个事故，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有一点拥堵排队。然后就是刚才罗明你说的河山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河北路的进出口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已经开始出现拥堵排队了，车流量不算小。反方向是从新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现在车流比较大，行驶速度比较慢。那看直播的朋友就可以能看到现在这条路的行进速度大概估摸着也就是个15公里到20公里不到这么个样子吧。
2: 嗯，
3: 所以如果有备用路线或者着急赶路的，就建议选你的备用路线。现在河滩路的南北双向在这段都会有一个拥堵节点。
2: 嗯，明白了。这会儿呢，如果说通过咱们的视频镜头哈，可以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看到此刻乌鲁木齐早高峰的一个实景的画面。所以现在呢，咱们的开心路路通哈，除了可以听之外还能看啊。
0: 嗯，现在镜头就对准了河滩快速路，尤其是在河南路立交桥附近，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行驶非常缓慢。
2: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涉及到的10条路呢，这会儿都已经拥堵了。
2: 嗯，
0: 排在第一位的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那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要花10分钟。
2: 旁边的银川路哈，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13公里每小时通过银川路的由南向北，现在银川路的南北双向都在缓行啊。
0: 对。
2: 通过的话都需要多花15分钟了。
0: 这会儿要是有听众走在了龙胜街西向东右转要去七道湾南路的转弯路口处要小心了。在马路牙子呢这个附近他是坐了一个人，但这个人呢有听众判断说是不是
2: 喝醉
0: 了，
2: 感觉意识不太清醒啊。
0: 哎，说特别危险，如果你不仔细观察是不太容易发现这个人的。
2: 再来定位一下，龙胜街由西向东啊，要右转到七道湾南路这个路口哈，转弯这个位置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哈。
0: 嗯，我们来看一下米东中路东华大酒店南向北堵车，是因为有3车发生了碰撞。
2: 嗯，
0: 走右侧2条车道就可以。
2: 刚刚还说过了哈，周二早高峰呢虽然说来了，但是比周一早高峰呢还是要温柔，比较平淡一些，只要路上没有事故。所以今天咱们在路上真的各行其道，别左变右，右变左了，端直了往前走，安全第一位啊。
0: 在大数据排行榜上，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的东向西跃居第5位，用时需要11分钟。
2: 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啊，温泉路高架这回也开始通行缓慢了，下南护路出口需要多花8分钟。
0: 对，有一位听众呢正好是在青年路东向西往光明路的方向，他说堵车还是挺严重的。
2: 青年路哈，感觉不太年轻啊。
0: 看一下8点59分，满目是从东外环南向北过华光街200米，在左侧车道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
2: 刚枪枪也说过了哈，在华光街这个位置有一小节是在缓行的，估计受到这车道这事故的影响了啊。由南向北的车流行驶缓慢了。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杰。
2: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哎呀，昨天我们节目中有一位家长啊，说他送他们家宝贝儿去上幼儿园，这孩子呢一路上就哭个不停呢，说怎么办？
2: 昨天有很多朋友哈，在这个支招，无论是支这个正招还是支反招的哈，反正都在支招。
0: 是，所以今天我们俩要完成昨天自己给自己布置的家庭作业了。今天呢，罗明化身小兔子，我是

0: 森林幼儿园园长猫头鹰。这个讲大道理小朋友不一定吃这一套，所以我俩接下来要开始演了啊。
1: 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请听好了啊，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我不想去森林幼儿园，我离不开兔妈妈，我会孤单，我会吃不到胡萝卜的，我不高兴。
0: 哎呀，你的长耳朵都垂成腌菜叶了，怕啥呀？
2: 幼儿园没有陪我玩怎么办呢？
0: 想多了，松鼠搭松果城堡，狐狸带你捉迷藏、还有甜甜的浆果点心，玩起来一眨眼就到放学，太阳下山兔妈妈准时会来接你。
2: 好呀，我去看看。
0: 妈呀，这孩子
1: 这个变化的实在太快了啊。
0: 正在车上掉眼泪的小朋友是不是和小兔子一样有点紧张呢？
1: 幼儿园可是好玩的小乐园，勇敢出发，勇敢的去尝试认识新世界才是很重要的啊。
0: 对，这会儿也有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1: 没错，
0: 还有大朋友也来报报路况啊。
1: 这个每一个小朋友相信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小勇士，对不对？我们让自己的勇气变得更大一点啊。
0: 皮安说这个小朋友怎么有种大灰狼的感觉要的就这种效果啊。
1: 那个哪一个大灰狼不是从小灰狼长大的呢？
0: 如果没有大灰狼能镇住小朋友吗？
1: 镇这儿的啊。
0: 银川路泉州街路口堵堵堵，
1: 刚刚说过了，银川路的南北双向在这个节点啊都是在拥堵缓行的，位居咱们拥堵排行榜的第二位和第三位啊。
0: 有人在路上呢，其实他不光是赶路，他还用双眼去发现身边的美好。比如说你看这位听众走在了早高峰路上，这沿途的树啊，你看那树叶有绿的，有黄的，
1: 有红的，
0: 哎，所以就这真是层林尽染的感觉。
1: 其实在这个季节哈，在乌鲁木齐市的有一些道路上层林尽染，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您的手机哈相机来记录一下，拍摄一下您在路边发现的美景，我们通过99全媒体平台让更多朋友看到乌鲁木齐市的美景，好不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这个听着说我们家的那个娃儿正在闹脾气呢，听见了就笑了
1: 你看效果达到了吧对不对？
0: 来听一下两颗齿在哪里。
3: 主持人好，中山隧道西向东上城桥出来以后，到这个桥面上，从小西沟上桥的这个上到桥上出口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小的越野车的单车的故障，在最右侧的车道停放，然后有这个三角警示牌，但是放的也比较近啊，请这个河流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 明白了，提前减速变道啊。
0: 我们看一下这位雅娟说，那你们俩能不能哄一哄每天不想上班的大朋友呢？必须哄啊。
1: 就是咱们得雨露均沾是吧？
0: 要不今天听众也来哄一哄自己吧。
1: 对，昨天有大朋友说娃娃不想上幼儿园怎么哄，来在听节目的大朋友们，如果您也时常碰发生这种不想上班的情绪，您是怎么自己骗自己的呢？我们都不是自己哄自己了，自己骗自己吧。那就
0: 哎呀，团结路上东外环南向北的匝道，说是匝道上面停了一辆车，那就是团结路东向西右转准备上这个东外环嘛。
1: 对，
0: 在匝道处呢他停了一辆车，本来上匝道这条路就特别的窄，那后面摆了两个雪糕桶，
1: 车上
0: 没有
1: 人
0: 啊，
1: 那就是准备从团结路右拐上东外环的车友需要留意一下了哈。
0: 对，
1: 车辆故障吗？
0: 就停在了匝道的位置上。
1: 刘东说了，在早间9:08从东大良西街四医院大坡开始到建国路口已经有缓慢的通行，缓慢的排队了哈。
0: 我们来说一说这位大林的路况。
4: 我是喜欢你们的节目，我刚我听了我要笑死了，我现在在上学的路上
0: 啊，开心就好啊。
1: 听这个声音状态就不是幼儿园的，
0: 至少小学一年级了
1: 对对对
0: 咱们来说一下米东中路南向北，在东华大饭店的这个门口不是刚才说
1: 有
0: 事
1: 故
0: 吗？
1: 对，
0: 其中有辆车都撞到了中间的护栏，拖车已经来了，这条路现在特别堵。
1: 米东中路由南向北东华大饭店的门口啊，大家注意一下，等这个事故处理完就能够恢复正常通行了。
0: 麦田里的小豆子说，长沙路和杭州路的路口有一辆白色的车撞了 一个行人，
1: 嗯，
0: 就在他眼

0: 前发生的。他说还是一个初中生，好像
1: 对，
0: 穿着校服嘛，孩子的额头估计有点受伤了。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苦口婆心的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驾驶员，这会儿9:12正值咱们孩子们的一个入校的高峰期，在小区的门口、学校的周边，到附近的朋友，咱们的社会车辆、机动车一定要先把车速给降下来。斑马线上看到有行人在过马路的话，咱把车停下来，不是说缓慢通过啊，是要停车让行。
0: 他这个事故就发生在了路口，长沙路和杭州路路口。我们行进到路口的时候，即便你看现在是绿灯，你也不要加速通过，
1: 对，
0: 而是要小心慢行的，或者是仔细观察来通过。
1: 有很多开车的司机师傅说啊，哎呀，这个行人都是红灯，他还在过。这个他过的时候是这个行人是有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但是咱们作为机动车哈，还是应该停下来让他先过去，好不好？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微信好友说，大朋友不想上班怎么哄？哎呀，摸一摸你的钱包，
1: 看一看自己的余额，
0: 哎呀，
1: 你就自己乖乖上班去了。
0: 还有听众说什么了呢？
1: 他说
0: 上班的动力就是每月15号。
1: 哦，你们是15号发工资是不是？上周不是有10号发工资的吗？
0: 对，不一样吧？
1: 哦，都是在这个上旬或者中旬发工资是不是？
0: 反正我是每一次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就说要不是单位给我发工资
1: 啊，
0: 还有寒暑假，
1: 我早就拍桌子不干了。
0: 你真是啊，
1: 哎呀，
0: 已经非常不错了呀，
1: 还把你脾气大的不行了啊。
0: 寒暑假，
1: 我
0: 们也就是一年有一个休假，
1: 有一个年假
0: 啊，比如说2周、3周之类的，还有1周的，
1: 对
0: 啊，
1: 知足者常乐吧，朋友。啊，
0: 好吧，我们还是来报路况吧，看看现在到了9:14路上情况怎么样。肿瘤医院门前路段，这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东向西，已经严重拥堵了，需要花费13分钟。
1: 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1分钟。
0: 银川路南北双向今天车流量特别大，需要花费17分钟。
1: 今天银川路是什么情况？平时不怎么上榜啊，各位朋友可以来说一说。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需要多花10分钟。
0: 北环高架是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的西向东方向要花6分钟。
1: 大家比较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哈，今天的表现比昨天真的要好很多，虽然说还是车流滚滚，但是呢主要是从河北路桥往河南路桥往苏州路桥这一节有缓行，过了苏州路桥就好一点了。
2: 949，早上好。
1: 早。卫星路是条拉条
0: 子了。不成拉条子了。
1: 他说的是卫星路是不
0: 是？卫星路吗？雪狼。
3: 我们哥哥是七姐姐，
0: 早上好。
1: 你好呀。
3: 来上
1: 北星路。
3: 铁路局路口车流量不大，我要上幼儿园。多给上一个礼物吧。
0: 给你给一个礼物，我们今天没有礼物送，但是我们有一句忠告送给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希望小朋友们吃嘛嘛香。
0: 忠告就是到了幼儿园要跟其他小朋友啊要和睦相处，互帮互助。
1: 对，
0: 吃饭的时候不要抢他碗里的菜。
1: 这应该不
0: 会，吃饱没吃饱问老师要。
1: 这应该不会吧，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幼儿园小朋友哈，就是胃口比较好的他都不抢
0: 啊，
1: 他就那个拿这个碗在教室里面转。
0: 是吧？
1: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哈，
0: 希望老师能够注意到他的碗是空的是吧？
1: 不是，就是有很多小朋友比如说这道菜都不吃
0: 哦，
1: 就全到他的碗里来了。
0: 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因为这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家孩子。
0: 再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啥了呢，说从会展到黄河路堵吗？我要走高架。
1: 你走的是东外环的北向南是不是？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在帕米尔街往柯南高架这个方向哈，北向南的方向还是在缓行当中的哈。
0: 大家伙帮看一下雅山隧道的北向南，说堵得有点厉害，是因为有事故吗？
1: 雅山
0: 隧道北向南往火车南站的方向，上层还是下层啊？
1: 对，
0: 下层要是在奇台路那儿，肯定会堵一阵子的。
1: 这位朋友说，刚刚呢，前段时间是带父母出去旅游了一个月，今天第一天上班，又感受到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了哈。这个确实经过了一个月的假期， 再猛的一回来
0: 不太适应了，
1: 确实你的戒断反应会更长一点哈、
0: 嗯、
1: 慢慢适应吧。
0: 我觉得就是在你休完假的这段时间，要上班的这个中间的这段经历是最坎坷，然后你的情绪也是最不稳定的。
1: 是，没有比刚刚休完假的人更需要休息了，
0: 嗯，
1: 对吧？
0: 还有听众说，我女儿上幼儿园中班、
1: 嗯、
0: 一上车就要听你俩的节目，前面锵锵在盘点路况，包括你俩说了几条路况，她都认为不是这个节目，
1: 而直到你们说出我们是青萝卜组合的时候，
0: 才感觉像对上暗号一样，
1: 嗯，
0: 她也会跟着你们喊后半句。啊，
1: 大家好，我是罗明。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我们开场和中间差异这么大吗？还有听众提到了河南路的西向东与鲤鱼山路红绿灯处左转车道。
1: 嗯，对，
0: 昨天提到了，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方向六
1: 条
0: 车道，其中最左边数一二三是直行，第四条车道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左转，
1: 第五条也是直行，
0: 第六
1: 条是
0: 右
1: 拐
0: 了。
1: 所以大家在这个河南路的由西向东快到赛伯特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哈，提前看清楚头顶的标牌，
0: 嗯，
1: 别站错道了哈，
0: 要提前观察一下空标。
1: 嗯，
0: Q 说了，克南高架转西外环不到200米处，在右侧车道有两车给碰到一起了，后面已经排队了。
1: 嗯，
0: 这是克南高架准备转西外环，那就是
1: 由南向北了，
0: 克南高架的这个东向西，
1: 对
0: 啊、左转要进入到西外环。
1: 嗯
0: 嗯，
1: 后面已经排队有一会儿了哈。银川路堵车的原因他要说了哈，银川路原因找到了，是在今天川门口
0: 也有一个人，
1: 嗯，
0: 在斑马线上指挥交通呢。而且这个人呢
1: 也是晃晃悠悠的，
0: 站不稳，说估计是不是喝多了。
1: 这今天一大早的是什么情况？
0: 对，
1: 刚刚
0: 两个像是喝醉了的人，一个是在那个马路牙子那儿坐着呢。
1: 刚刚是从这个龙胜街转七道湾南路那个路口，
0: 对，右转的就在那个弯道的位置。
1: 这银川路又是有一个感觉晃晃悠悠的朋友哈。
0: 嗯，今天川门口、
1: 哎啊、嗯，大家注意一下吧，好不好？在银川路通行的朋友，到了9:20了，锵锵把信号再次切进直播间，来了解一下路上的情况。
2: 首先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黄光街这个路段的两车事故已经离开了，现在这个路段是没有拥堵节点，但是如果要是再往北边走，进入到了北外环，现在北外环拥堵距离可比较长，北外环的东向西，现在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开始，一直到肿瘤医院的下桥口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尤其是这个在百商桥面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在肿瘤医院这块也是有一个车流交织，这是造成了现在东向西行驶不畅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是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广汇桥包括团结路的上桥口这块，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比较大，包括广汇桥的右侧的出口处，现在快速路民警已经摆放了锥桶，把这个两车道临时改为了一车道，就是对进入到广汇桥东向西的车辆进行一个限流，现在广汇桥的盘桥速度会比较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直在提示的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的下桥口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整体的通行压力都偏大，行驶速度偏慢。然后温泉路高架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我觉得是一如既往吧，就是从事业公园小区门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一如既往的车多，一如既往的行驶速度偏慢。
1: 嗯、
2: 我觉得可能住在这块的这个住户可能已经都
1: 习惯了嘛，
2: 拥堵的节奏了、
1: 嗯。是，所以现在准备要从世界公园小区上到这个克南高架的朋友，建议大家就先别上桥了，
0: 嗯、
1: 桥上热闹的很啊。
0: 确实不想习惯，但是没办法啊，得要忍了，
1: 得接受。
0: 来看一下，还有听众呢说，现在大数据排行榜的情况怎么样？有五条路已经严重拥堵了。
1: 嗯，
0: 我们来说一下。
1: 排名第一位的是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7分钟。
0: 从庐山街要进北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要花9分钟。
1: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通过需要多花12分钟。
0: 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辅路东向西要花9分钟。
1: 西外环的北向南，这个起点呢是在西山高架这个位置，终点呢是在这个酱园的附近哈。 西外环的北向南这一节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了。

0: 这五条路已经严重拥堵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自治区司法厅提示邻里相处家事财产多讲理，遇到纠纷找调解，依法化解烦心事。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出行谨慎慢行，居家安全取暖，绷紧安全这根弦，防灾避险记心间。
2: 给咱妈寄的阿克苏苹果收到了，新鲜的像刚摘的一样，
3: 关键还不贵，寄生鲜就选邮政极速鲜，实惠又靠谱。第57届世界邮政日好福利，选农品上邮乐，寄快递打11183。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6: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7: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6: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7: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8: 大家好，我是俊卿。
9: 早上好，我是罗明。
8: 我们是
10: 青萝卜组合。
6: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今天早晨呢，有很多听众都看到了在那指挥交通的一位男士啊，
1: 在银川路哈，
0: 今天穿门槛，是在北向南的右侧车道，中间的那条路上，
1: 对，穿了一件黑色的夹克，
0: 对，他晃晃悠悠的在那儿指挥交通。刚才有朋友说都已经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
1: 对，
0: 我们辖区交警可以过去看一下，他在那儿杵着也挺危险。
1: 没错，会展南路由南向北，在红光山路这个地方哈，也开始缓行状态了哈。
0: 听一下路况。
1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你好。
11: 北向南，下层非常畅通，上层特别拥堵，看到三道。
1: 上层堵，下层是通着呢哈。
0: 雅山隧道是吧？
1: 雅山隧道，北向南的方向啊。
0: 还有听众王丽在哪里？
12: 胡萝卜组合，早上好，报个路况：禹东南路由南向北，在红光山西二区车站下来，大概1公里左右，最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请过往的司机避让。
1: 收到了哈，在路上咱们做一个有心人，无论是在路上看到事故、看到故障，还是看到需要提示的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哈，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镜头，对准的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我们来看一下。
1: 这应该是由南向北的，
0: 西向东向西。
1: 柯南高架创想国际桥面上哈，
0: 啊，这个镜头是
1: 这个，香香的给我们解答一下吧。这个，
0: 对，它现在是东，我看那是往官员路嘛，往官员路是西向东，
1: 哦，那就是东向西，
0: 我们看的是东向西，对，塞得满满的。
1: 对，现在从柯南高架过来的车友，从东二环，从维斯特桥面过来的车友，无论您是要下到这个高尔夫路上，还是要直行去前往这个柯南高架的车友，都是在缓行状态当中啊。
0: 这会儿的柯南高架东向西是车流量最大的。来继续刷新一下，有听众说我们家儿子6年级，每天中午要吃5个人的青菜，这青菜呢其他娃不爱吃，都给他吃，还果真是这样呢，
1: 真有
0: 不挑食，那就可是好福气呀。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了吗，有很多家长现在就很叮嘱孩子，娃娃那个在学校里面好好学，如果实在是感觉学不太好的话呢，就中午多吃点
0: 儿。晚上回来妈不想做饭了。
1: 有一个好身板也可以，
0: 对
1: 不 对, 对
0: 的，别挑食啊，青菜也是好菜的。
1: 对，也是提示一下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哈，别挑食
0: 啊，
1: 青菜每天都得摄入哈，
0: 里面有好多的这个维生素呀。
1: 对啊，
0: 是吧，所以要多吃点青菜呢。
1: 对，
0: 当然肉也要抢着吃。来，我们看一看，还有听众说今天咋回事，说近期京新高速往昌吉方向路上咋这么多车呢？
1: 嗯，就是从米东区往昌吉的方向 S14 线上、
0: 啊、
1: 是不是
0: 怎么这么多车，
1: 车多哈、啊。
11: 上车就进去不行，上车就要报路况，报个路况。
1: 嗯，
11: 把松路由东向西，在这个核心家园南门这个位置，一个宝骏，白色小轿车跟一个奥迪 A3 小轿车两车发生了剐蹭。
1: 嗯，
11: 现在导致直行道的第二条和第三条道非常拥堵，早晨这个路口这本来就堵，提醒广大司机师傅，要不然提前规划一下道路。
1: 嗯，提前选对路很重要哈。
0: 嗯，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预报了。
1: 嗯，
0: 有朋友本来计划今天去洗车的，你们千万不要去，先别洗，
1: 暂缓一下、
0: 啊、
1: 因为在后天本周四冷空气它就来了啊，
0: 而且是强势登场。
1: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本周四中午到夜间，乌鲁木齐将会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降温、大风叠加的强天气过程。
1: 嗯，
0: 城区雨转雨加雪，山区迎来降雪。
1: 那届时呢，城区将出现小到中雨转雨加雪，南郊、南山、中山带哈为中量的雨加雪转雪，高山带以降雪为主。
0: 受到这次的雨雪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呢，周四到周五，乌鲁木齐市最低气温只降8度，经历风雪过后最低降温会达到0度。那达坂城区啊，南山山区的最低气温跌至0下。
1: 嗯，
0: 山区的道路特别容易形成积冰打滑。周五到周日的天气回归多云转晴，但是低温呢持续维持低位，早晚寒气逼人。
1: 嗯，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啊，周四将会迎来雨加雪。我们都说下雪、下雨下雪不太冷，雨停了雪停了才会冷，对不对、
0: 啊、
1: 到了本周五的早间，高温只有6度，低温到0度了啊。
0: 所以朋友们家里的秋裤该翻的就要翻出来了，
1: 对，
0: 要穿上了。
1: 有朋友在问说你们开暖风了没，今天如果说能够硬撑着不开的话还能够这个接受，
0: 嗯，
1: 但是到了后天早上咱出门估计都得开暖风了吧。
0: 对的。
1: 嗯，
0: 来看一下河北路立交桥往喀什路立交桥，这是河滩的由南向北方向。
1: 嗯，
0: 他说这个桥不到2公里，每天下桥最少15分钟甚至20分钟，是怎么回事呢？
1: 主要是下桥的车辆和这个主道直行的车辆它有一个交织。
0: 嗯，
1: 所以下桥的车辆可能很多朋友有一个这个习惯性的开车动作，就是无论是从这个桥下上到高架桥的桥面上以后，它就马上变到最左边去。
0: 嗯，
1: 你先沿着那个导流线往前开一段嘛，你再往左边变嘛，就跟这个下桥一样的，下到桥面上以后，你不要着急再往最左侧变，你先往前开一段距离，变成虚线以后，你再往左边变也来得及。
0: 咱们来看一下，还有克南高架东向西19中的上桥口辅道的位置。
1: 嗯，
0: 他说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上桥车辆哈，请提前变到最右侧，大家注意避让。9:30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出行谨慎慢行，居家安全取暖，绷紧安全这根弦，防灾避险记心间。
9: 什么是礼让三先？
10: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9: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10: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9: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10: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1: 嗯，礼让三先，不要礼让火麻、麻辣、
0: 麻辣烫、
1: 哎、对，麻辣烫了。
0: 嗯，那今天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有请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值班指挥员雷雨倩来介绍一下。
1: 早上好。
13: 嗯，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雷雨倩。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541架次，其中进港268架次，出港273架次， 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45架次，进港航班11架次。

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6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4架次，基泰机场今日计划10架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为保障出行不便，旅客顺畅出行，已在航站楼出发层及交通中心布设17处无障碍问询一键呼叫设施。旅客乘机若需轮椅服务，可提前向航空公司提交申请。抵达机场后，旅客可使用一键呼叫按钮寻求帮助。旅客按下按钮接通后，仅需提供航班号与手机号，工作人员核实相关信息，将第一时间联系航空公司派员到场接应。这17处呼叫点位是乌鲁木齐机场以更为暖心的服务守护每一位旅客的出行之路。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行。谢谢。

0: 确实，一位叫全冰的听众呢说，我车上都开暖风了，什么座椅加热呀，方向盘加热都打开了，出了一身汗。
1: 不是，你这有点太夸张了吧？
0: 出汗是我加的。
1: 是，
0: 你真厉害啊！
1: 这个，
0: 哎呦，
1: 对自己这个真的是爱惜啊，倍加呵护啊。
0: 那你应该是一个阳气生发的这个上升阶段。
1: 那个保温杯里面
0: 放枸杞了吗？
1: 枸杞啊，红枣啊，桂圆啊，都得泡上啊。
0: 有一位听众是这样说的，说哎呀，我觉得暖风开开吧，不要没苦硬吃。
1: 对对对，其实觉得如果说真的感觉冷的话，咱们该开就开，对不对？
0: 圆圆，
2: 客南高架从东向西，从西北路上城口一上来就堵，原因是因为靠近转西外环的这个1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辆车无法移动，应该是之前发生追尾的车辆，一辆白色的轿车在最右侧车道。
1: 客南高架东向西，西北路一上来以后就发现哈，车流量滚滚哈，所以现在的客南高架东向西，不光是在南葫芦下峡口哈，流量大。你再往前走，西北路一上来以后也在堵堵堵啊。
0: 有一位平安说了，说看来明天要去换雪地胎了。可以吧，
1: 不想排大队的，明天就
0: 早
1: 早换了，因为确实很多朋友觉得还有点早，对不对？
0: 而且这个天气呢确实特别多变啊。我们来看说949早间开心路通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节目，主持人们在用心用情做着节目。昨天提到幼儿园小朋友不愿意去上学，今天就很用心的准备了故事，非常暖心呢。家长们爱了爱了，谢谢相守啊。
1: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希望跟咱们的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打成一片，
0: 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咱们是要呼应嘛。
1: 对
0: 啊，那故事你们还满意吗？
1: 那个、
0: 啊、本来让他演那个小兔子的变成了大灰狼了。
1: 我这叫反转。
0: 有没有小朋友听了会哭了？
1: 笑了笑了都笑了。
3: 我是6094上车叫暴露客，早上好，请问主播。
0: 早上
3: 好。南高架的东向西，在还有200米就要右拐下西外环的桥面上，在最右侧车道，应该是有两辆事故车，前车已开走了，后车这位车头受损比较严重，车有点长。
1: 收到了哈，刚刚有人在说这个听到要雨夹雪了，要该换雪地胎了。他说我这个玻璃水是不是该换冬季玻璃水了？
0: 你要想换也没事儿，因为冬季玻璃水稍微贵一点点嘛，但是不至于这个温度能冻住它。
1: 对对，这个温度冻不住
0: 啊，所以说。你先把你夏季玻璃水用完吧，
1: 该吃的吃干净嘛，那就好不好？
0: 听得我都不敢暴露矿了。爱玲说我还穿着短袖呢。
1: 身体好呗，
0: 胳膊粗呗，脂肪多呗，
1: 体脂厚呗。
0: 你别感冒了啊！
1: 对，
0: 小张来了。
4: 河北路西向东华润万家门口，一个 SUV 开到路中间那个花坛上撞了。
1: 河北路由西向东华润万家的门口有一辆车哈，开到中央的这个护栏，这个绿化带里面去了哈，大家注意避让。现在
0: 啊，你说
1: 南环高架由东向西下河滩的这个口，就是广汇桥那个位置哈，堵堵堵，通行比较缓慢。
0: 那就是东向西下河滩，对，那就是广汇立交桥东向西。
1: 对。
0: 还有听众提到了河北路立交桥，这说过了，往喀什路立交桥每天下桥需要花费15到20分钟这个事儿呢，我们来进行反馈，但是你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1: 有交织哈，
0: 就是在我们949的微信页面下方有一个帮您问，如果你对于交通的组织优化，包括一些信号灯啊配时有一些建议和意见，你可以在帮您问里面留下具体的文字信息和联系方式。
1: 其实呢现在呢是一个全媒体的一个时代，听广播节目一方面可以听刚刚说咱们的早间开心路通，已经可以看了，对不对？可以通过咱们的全媒体平台来看。那现在如果说想要更多的和949和新疆广播电视台来互动的朋友哈，给大家说几个方式和方法。第一，在你的软件市场里面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完了以后呢，找到这个上面有一个交通的一个频道，点开交通就能够看到949全体的工作人员采编播人员为您采制的这个短视频啊图文的一些 这个介绍，
0: 嗯，
1: 这是第一种方式。
0: 还有就是949呢，有抖音、快手视频号和头条，
1: 对，
0: 在这四个账号里面，同样可以每天更新到我们新近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呢，
1: 嗯，
0: 包括主持人是不是给大家在进行路况的指导啊，
1: 对，
0: 你都可以了解一下。
1: 当然，了解完了以后，别忘了点个赞啊！
0: 你看完了觉得这个特别受用，你点个赞呗，
1: 哎，
0: 你也可以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去，或转发给你的家族的这个圈里面去，
1: 嗯，
0: 是吧？咱们都是有圈的人嘛，
1: 是吧？是
0: 你是哪个圈的？
1: 我
0: 饭圈的是吧？
1: 对，我是吃饭那个圈的
0: 啊。所以说大家都分享一下嘛，我觉得分享是一种美德呀。
1: 所以别忘了在全媒体平台，全媒体时代哈，关注949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今日头条都可以来留言，都可以来关注啊。
0: 嗯，今天呢，我们也想跟这个搅拌车师傅多说两句。
1: 大车师傅，
0: 到了工地卸料，地面软不软？
1: 嗯，
0: 然后车尾站没站人，一定要先确认好了再开门。
1: 工地里面人多车杂，别光靠自己看，喊一喊工友。
0: 哎，哥们儿，帮我看一下啊！
1: 对
0: 啊，帮我看一下，我
1: 后面没有人。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这样我觉得多问一句呢，
1: 不丢人，
0: 其实不丢人的。
1: 嗯，
0: 新疆雁翅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拉的是料，更是各位师傅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来的这份踏实。
1: 所以，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您开的是私家车、
0: 嗯、
1: 营运车辆，还是大型的搅拌车、半挂车，都能够出行平安。
5: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九四九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达，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1: 这会儿9:41，有朋友说现在在幸福路的十五小的门口，也是半天没动弹了。幸福路不太幸福啊。
0: 夏日说西山高架准备下宝山路的路口直行的右侧车道呢，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蹭，
1: 马上到华林桥那个位置了哈。
0: 嗯，
1: 你一说了苏州路由东向西北环上桥口今天格外的堵，
0: 苏州路东向西准备要上那个北环高架，
1: 昨天也一样
0: 上桥口堵。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走桥底下，现在桥底下肿瘤医院的门前也在堵，所以现在桥上桥下压力都比较大啊，
0: 又都是东向西。
1: 对，
0: 我们来看，有一位听众说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说这个小时候呢，和弟弟比，冬天谁是家里最后一个穿毛裤的，
1: 春天谁是第一个脱秋裤的。
0: 哎，现在呀，哎，
1: 两个在比谁戴的护膝厚。
0: 嗯，
1: 哎，谁的身子骨更硬朗。
0: 这真的是啊，
1: 岁月不饶人呐。
0: 冬天谁是家里最后一个穿毛裤的，
1: 嗯，
0: 现在终于知道了吧？
1: 对啊，
0: 老寒腿了吧？
1: 所以说每个人的经历哈，可能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觉得没事儿，不当回事儿，但是随着年龄上来以后，
0: 嗯，
1: 时间会给你很多的答案。
0: 稍后这事儿可以问问张冲。

0: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3: 这个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啊，一定是有事故发生了。
4: 对，包括北环高架的东向西，朋友说也是没怎么动弹了。
3: 我刚说是北环高架东向西，有朋友说咋不动了？
4: 对，
3: 有一位听众说，台长麻烦帮看一下。
4: 那个、
3: 那我们
4: 枪枪啊，
3: 他是我们的同事。
4: 对，这个他应该是镜长，镜头了
3: 啊。对对对，
4: 掌管镜头的长官。
3: 来帮我们看一下北环高架怎么回事，有朋友说怎么这么堵，包括从苏州路上北环高架东向西都上不去了，
4: 十分钟没怎么带动弹的了哈。
3: 你出两声也得要出第三声啊。
4: 来，强强来 了，看看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情况。
5: 哦，堵啊。
4: 嗯，
5: 堵啊，我也头疼呢。
4: 嗯，
5: 那个北外环不光是桥上堵，现在桥下也堵。先说桥上的事儿，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六院区一直到肿瘤医院的恰恰口仍然是保持一个高流量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苏州路桥的上桥口，就是我们说的北上桥面这个位置，包括前方的长春路的下桥口，然后包括肿瘤医院的下桥口，现在因为都有车流的交织，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现在会有拥堵排队。然后刚才也看了一下桥下，就是王家良钢材市场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主要拥堵节点全部是在苏州路上桥口这个位置，车流是有交织，因为它有两个上桥口，不对，它有三个上桥口，一个是从河滩右转上桥的位置，然后苏州路的东向西地面道路还有两个上桥口位置，这块是一个拥堵节点。然后西向东是过了苏州路桥之后，王家良的这个掉头口这个位置现在排队距离也比较长，所以现在北外环的东向西桥上桥下都会比较堵，车流量大，没什么好办法，就是等它这个等它自然的车流量降低了之后，这个路段的通行情况会有一个缓解。然后除了这块以外，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六道湾五层桥包括七点三这个位置，现在是车流量还稍微有点大，整个路段大概有一个300米到4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然后柯南高架的东向西，今天是从老北园村一直到西外环的出口这一段，今天这个路段会有一点堵，我看了一圈没有看到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特别大，行驶速度也比较低，大概可能我目测估了一下，大概可能也就是个30到40这么个行驶的速度，所以这是比较不太正常的一个路段。这柯南高架东向西的西边这一段现在是有一点拥堵排队。还有一个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从这个雅山隧道的新隧道驶出以后，一直到广汇桥这个路段，这块是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之前呢，在车道河流的位置是有一个两车事故，在路面上大概停了有一个得有个7-8分钟的样子才离开，也对这个通行会有一些影响。
3: 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听众说到了他马上要飞来这个新疆玩一阵子，然后要赶能不能赶上那个滑雪2025-2026雨雪季啊，雪季科克托海还有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呢，分别于10月7号和9号
4: 开始造雪的工作了，
3: 开炮造雪。但是这一季它什么时候开板呢？去年是10月12号，
4: 对，
3: 11月10号正式开板的。那你在这不得要住上两个月吗？是不是啊？
4: 今年的雪季呢，同样也会比较的长，所以各位滑雪爱好者们啊，因为最先开板的就是在可多海啊，这个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新疆的冰雪魅力哈。
3: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说这个东二环米东的
4: 下桥口，就是
3: 下应该。

0: 是那个上沙河立交桥，
1: 对，东二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
0: 他说每天呢特别堵车，
1: 嗯，
0: 好多这个车辆是在右侧的车
1: 占着左侧的直行车道来通过，
0: 不各行其道吗？你说怎么办呢？
1: 那个地方下桥口以后就是一个交织，又有红绿灯，因为之前整个在二环上是没有红绿灯的，下桥以后就有一个红绿灯在那儿这个出现，
0: 嗯，
1: 有一个交织哈。另外现在这个喜说了，红山的由北向南就是从这个扬子江路哈
0: 到
1: 红十月这一节，
0: 它其实就是从北向南嘛，
1: 对，
0: 北向南要到红十月的话，那它应该是在那个红山转盘，
1: 嗯，
0: 一直往红十月的方向，嗯，
1: 他说堵堵堵，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情况的哈？因为之前通过的话这路面啊它是有一些坑槽的，铺了那个铁板子，
0: 嗯，
1: 可能很多车辆通过的话它需要减速慢行哈。
0: 河南路的西向东，从长春路路口过来往赛博特的方向，这是西向东，说堵，
1: 嗯，通行比较缓慢，
0: 哎，太堵了，嗯。
1: 9:49，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周二早高峰呢，虽然说没有像周一来的那么早那么猛，但是这会儿哈依然是处于一个峰值的状态，依然有五条道路在经历严重拥堵，排名第一位的依然是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过杭州东街需要多花22分钟。
0: 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6分钟。
1: 今天西外环的北向南哈，就是从整个的西山高架这个位置一直要堵到了酱园桥面这个位置，就是火车南站这个位置啊，
0: 嗯，
1: 西外环的北向南通过全线需要多花17分钟。
0: 再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需要花费13分钟。
1: 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刚刚说是这个地方啊，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严重拥堵，通过这个路口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嗯，
0: 这五条路现在处于严重的拥堵路段。
1: 现在呢，地面道路的东大梁西街的北向南、团结路的东向西，以及河南东路刚刚那位朋友堵在这个地方的哈，从铁路局往赛博特、往红光山的方向也是在拥堵排队。
0: 嗯，河南高架东向西的两车事故车辆呢，都上拖车了，
1: 已经上车准备要移开了哈。
0: 一斌，
2: 听罗明，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
2: 这个广汇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这一下桥口
1: 啊，
2: 这个地方有两车追尾，在最左车道。
1: 广汇桥面。
2: 后面堵到一直堵到这个雅山隧道上，
0: 哦，堵得挺长，
1: 堵
2: 到西山出口这儿了。
0: 哦。那就是广汇桥西向东，准备要下桥。
1: 它在最左侧，
0: 往河滩就下桥的那个位置吗？
1: 对，
0: 这事故是在左侧车道，
1: 是已经造成了雅山隧道上层北向南的方向堵车了哈。
0: 嗯，
1: 所以这个拥堵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
0: 你想，它都过了火车南站，然后又过了德惠万达，
1: 嗯，对，
0: 这距离还挺长的呢。
1: 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哈，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说还没有给孩子交这个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朋友，来了解一下，因为昨天晚上我刚交完。
0: 嗯，对，这个2027年度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目前已进入了集中的参保缴费期。
1: 缴费时间呢是从9月1号到明年的1月31号。
0: 嗯，个人的缴费标准呢是18岁含18岁以上居民，
1: 嗯，
0: 居民医保400元加长期护理保险25块。
1: 18岁不含，就是未满18岁的这些居民哈。居民的医保是400元，无需交纳长期护理的保险费用，可直接享受这个待遇。
0: 嗯，
1: 给大家说一下，去年是440，今年是400。哎，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去年的交费记录啊。
0: 嗯，这参加乌鲁木齐市居民的医保，线上通过支付宝、微信小程序，你可以搜索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
1: 嗯，
0: 注册登录之后呢，就可以办理参保登记了。
1: 也可以通过新疆医疗保障网上服务大厅、新疆政务服务平台新服办和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这个地方专区新疆板块来办理参保登记，不要错过时间了。
3: 属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政企应用落地慢。
4: 用智云新疆 AS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早晚高峰车流大，

0: 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龙东，
1: 早上好，听
2: 你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报一条路况，河马泉新区新疆医科大学水莲山校区尚德北路由西向东三个路口的红绿灯都不亮，给我造成了一定困扰，也希望呢949给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下。
2: 尚德北路哈，在河马泉新区，虽然说车不太多哈，但是
0: 红绿灯故障了，
2: 三个灯不亮的话，确实对这个通信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哈。
0: 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3A说他已经到家了，感谢青萝卜的陪伴。刚才有一位听众呢在听我们说这个要交这个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啊，长期护理保险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听太全。
2: 对，
0: 是罗明给他孩子缴的，
2: 对，
0: 18岁含18岁
2: 以
0: 下居民，他是无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用，
2: 一年是400，
0: 医保居民医保是400元吗？
2: 我刚刚说了呀，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一下呀，对吧？
0: 对，他不是给自己交，我们单位也交吗？啊，你听新闻别听差了。
2: 对对对，
0: 我感觉这两天真的很冷啊，我睡觉都穿袜子。你家里没暖气吗？
2: 他说车上呢只有冷风，没有暖气，暖气给坏了。他说我在车上开车都是穿的加绒的牛仔裤。
0: 你把车开到那个修理铺去啊？
2: 不是，这个修暖气就是个水箱的问题嘛，对吧？你水箱不制热了呗？那就是。
0: 那你是在车厢里睡觉吗？穿袜子睡觉？
2: 报个路况哈，
0: 家里也冷，车上也冷啊。
2: 但是报个路况，水墨沟路、沿河路一路畅通，七道湾南路也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哈。所以大家还提醒一下哈，这个如果说车辆真的是有一些小问题，觉得哎呀没事儿不在意，别这样，因为问题它都是积少成多。既然发现问题了，咱们赶紧去解决它，别带病车上路。这个人不舒服一样的，咱们也别说人我不舒服，我感冒发烧，你就别开车了。安全第一位，休息好再上路，好不好？
0: 你刚才我们说大概15号就要降温了嘛？
2: 对，
0: 其实16号那天温度更低，所以你肯定要开暖风的。
2: 你这个如果没
0: 有，
2: 你没有暖风的话，那天得穿羽绒服开车。
0: 这两天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家里面的温度不是特别的热，
2: 对，
0: 但有些居民他像那个新小区里面可能就热，
2: 嗯，
0: 因为老小区它管道本身就
2: 老
0: 旧
2: 了，对，
0: 然后再加上你们家的管道可能也很少就是没有清理过，所以它会有些杂质，
2: 对，
0: 所以也会影响这个暖水的这个热水的流通。
2: 另外在刚供暖的时候，前面暖气热力公司也说过了，把那个暖气包里面的气儿稍微放一放。
0: 还有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温度总体来说还可以，像现在有大晴天，中午有阳光，
2: 今天高温18度，
0: 又不是特别的热。那但是呢，到温度降了之后，这个热力公司的热呢就会烧得更足一些了。
2: 没错，
0: 如果家里那个时候还不热的话，那现在各区的这个热力公司的电话都公布了，你们也可以求助社区或者物业。
2: 对，
0: 在
2: 咱们的物业群里面、社区群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热力的电话。可以来问询一下哈。
0: 对，米东区往114方向和京行高速这个下桥往114方向，在它是反馈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你不留下联系方式不行的。
2: 对，大家在节目当中如果说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意见，或者说有什么问题建议的话，一方面是可以发文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刚俊俊也说过了，我们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点开以后把您的这个文字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更加方便快捷我们双向来反馈，
0: 或者一会儿的交通热线也可以接听你的电话。
2: 没错，
0: 但是你在发文字反馈的时候，你的表述不一定是特别精准的，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的地方。
2: 对，
0: 那需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是我们能够快速反馈和解决问题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2: 没错。
0: 好吧，我们现在来刷新一下，看一看这个微信好友说，东站路喀什路往城北主干道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2: 到了9:58了，各位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抓紧时间啊。
0: 雪梅说了，喀什东路立交桥匝道准备上卡斯湾方向，刚出那个岔路口，车头是朝东的方向，两车给发生了刮蹭，正在拍照呢。
2: 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哈，大家注意。
1: 报红灯后，现在又来到了开的路口，就是往铁路局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啊。
2: 嗯。
1: 今天的车流量要比昨天稍大些啊，今天的早高峰还是有点浓稠。
2: 有点东西，有点实力哈。今天早高峰来的比较晚一点哈，没有像昨天周一那么早。
3: 这个外环路第二桥面团结路出口这边，
2: 东外环
3: 行驶缓慢。
2: 从滨二往团结路的方向，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流量大。下团结路出口依然是在排队。
4: 这会儿呢，还是有五条路严重的拥堵：杭州东街东向西、沙河中路北向南、西外环北向南、永顺街辅路东向西、温泉路高架东向西。
2: 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二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锁定青萝卜组合。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4: 我是俊清，
2: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庞程带来的交通热线。
2: 明天是周三了，翻山路上早高峰，我们
4: 不见
2: 不散，
4: 拜
2: 拜。
4: 对此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0: 10:0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各位好，我是彭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枪枪，来帮我们盘点一下。枪，你好。
1: 哎，彭程，上午好。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三条路要给大家做个提示。第一个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西山的入口处开始，一直到南外环的广汇立交桥这一项，还是会有一个长距离拥堵排队。一个是在这个绿城这个路段，是雅山隧道的老隧道，就是往奇台路方向走，这条路现在是比较堵。那走新隧道，出了隧道口以后，在桥面上头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广汇桥，是在德惠万达这个位置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这是西外环北向南仍然行驶速度比较慢。另外一个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这段路现在整体车流压力还是偏大，不管是桥上还是桥下，整体的通行速度都会偏慢。然后第三条路就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到克南高架南坞下桥口这块，现在还有一个接近1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队尾还没有排到水区政府这个位置，车流量比之前已经是下降了很多，但是仍然是属于流量偏大的这么个路段。然后好像我看一眼这个我们的直播画面，好像这块又有一个两车事故，对，就是在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就刚才说拥堵这个路段，从西山，西山快速路转到。

0: 西外环的这个引桥处左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一个两车的事故，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和前车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适当的车间距，哪怕是拥堵路段也是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嗯，
1: 好嘞，感谢强强的介绍。到了这个时间点还有哪些道路拥堵排队，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给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信息。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热线，各位有任何关于道路交通情况的反馈，或者是您平常走的这些道路啊，您有一些关于通行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您每天上下班所行进的这些道路您最有发言权，这些道路呢经常会堵在里边，您觉得还有更好的通行方式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说说您对于道路通行的建议。来关注一下 OH 给我们说到的路况，说这阿勒泰路高架由西向东在克西街出口现在依然是有排队的情况。还有听雪在问说这个油价有没有什么调整的变化呀，下一轮调整的窗口是在10月15号的24点，就是在周四晚上12点将会进行下一轮的调整。那么目前我们只能是给您来预估一下，因为这个原油变化它每天都在更新啊。那根据目前最新的数据来看的话是有望下调的，但是两天后的情况怎么样，这个还得看当天的这个变化率来跟各位来分析。所以目前来看可能是要下调大概0.18元，这个是92汽油啊，95汽油大概是下调0.19元，但这只是针对今天的数据，那到过两天之后它真实的变化情况还会跟各位再来介绍一下。来关注一下大数据此刻为我们盘点的道路通行的情况。现在看到了比较堵的，像这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由北向南，通过时间需要花35分钟，哎，您才可以通过这段路。还有西环高架的由北向南目前需要花13分钟才可以通过。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花10分钟时间。还有这温泉路高架依然排队，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往西的方向这段呢还需要堵车12分钟。除此之外上榜的还有碱泉一街从东大梁西街到东泉路的西往东需要堵车花费10分钟。还有呢这个东大梁西街也堵啊，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花到10分钟的时间。最后就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了，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由北向南需要通过时间在7.2分钟。还有哪些地方拥堵排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传递最新的路况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目前我们的三部热线看到255-1949是畅通空线的，想要来反馈这个道路通行建议的各位朋友，您可以打255-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各位好，我是彭程。来看一下好友从前给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想讲一下这个火车南站网约车停车场的出口。这个出口在重新规划之后啊，网约车停车场的出口会与出租车进车口相交织，那这个出口呢有行人还有天桥，会阻碍视线形成盲区，出租车右转进站速度较快，危险性也很大。希望这个重新看现场考察一下，能不能重新设计一下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出口跟入口它会有车辆的交织，会出现这个安全的隐患，所以去这儿再重新的看一看，能把这个出口入口给它分开规划，这样会好一些啊。好，谢谢这位叫做从前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反馈。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给这个辖区来去讲一讲，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吧。还有马玲说到的是米东区的永顺街上东二环的入口，现在是只能引导从桥下走，目前的桥下也是大量的排队。他的意思就是说永顺街上东二环的入口现在上不去了，是在引导在桥下走啊。好嘞，感谢您的提示。再来看一下陈文君说到的是这个沙河中路要上河滩，本来是5分钟的路，现在每天都要走半个小时，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位朋友，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关于这个路的建议，您可以说说看啊。或者是知道这儿堵车的朋友，他每天都是这么堵的话，那肯定是因为这通行方式有了一些变化，那您可以说说看是个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让这个地方不要再这么拥堵。

0: 来看一下热线当中想要反馈问题的各位已经来了。第一位是马先生啊，他想说一下富康街这儿的情况。你好，马先生。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喂，你好。
0: 嗯，能听到您说。
1: 啊，我这个天天从这个大湾北路到这个开放大学这一节
0: 啊，
1: 以前没有红绿灯时候不堵，在安号红绿灯有点堵。我观察了一下，这个红绿灯的时间
0: 啊
1: 有点长。
0: 啊
1: 嗯、因为这个大安北路往这个开放大学这边这个方向，这个车流量比较大。
0: 嗯，
1: 像这个另外一个方向，应该是东西走向这个方向吧，应该车流量比较少，基本上没车。它红绿灯时间还是一样的长，所以我能建议还把这个南北的这个方向这个车，
0: 嗯，
1: 这个就是从大安北路到开放大学这个红绿灯时间放长一点，红灯时间放短一点。那个另外一个方向的可以适当的放短一点。
0: 大湾北路富康街就这个街前面不是他在进行这个升级改造吗？是不是这条路
1: 啊？对
0: 啊，现在您说的就是往开放大学走这个红绿灯。我之前走这条路它中间放的是那个临时的灯，现在是正常的灯已经开放了对吧？
1: 不是在那儿，是那个大湾富康街这个方向。富康街这儿，
0: 大湾北路富康街
1: 好景花园这个。
0: 哦，好景花园这儿
1: 这一节。
0: 哦，好嘞，明白，往开放大学走这儿。哎，您的建议是通过这个车流量的判断，哪个方向的灯长一点？
1: 红绿灯调调。
0: 哪个方向？
1: 这个应该是从大湾北路到开放大学，应该是这是应该属于是南北吧，应该是。
0: 哦，大湾北路往开放大学就是这一溜的灯，给它绿灯长一点。
1: 哎，对。
0: 嗯。
1: 另外两个方向车，因为基本上没有车。
0: 嗯嗯，
1: 那两个方向基本上没有车，我说把时间能放短一点。
0: 行，明白了。那好，知道您说这地儿了。行呢，那就感谢您的反馈，马先生。那这个路段我们也去实地看一看吧，像不像您说的这样啊？
1: 行，谢谢。
0: 嗯，没事，好，再见啊，马先生。前一段时间呢，对于道路的升级改造，你比如说像在开放大学附近啊这一段呢，它会有这个道路的重新的这个升级，那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投入了使用。那使用过后呢，关于这一周边的一切这个红绿灯啊，也是需要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微调吧。那你像根据现场车流量的情况，确实看到可能大湾北路往富康街往开放大学这儿走的话，如果车流量大的话，那也会根据每天这个上下班的情况来进行灯控时长的一个重新的调整。所以每天各位开车在路上啊，您是这个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您最有发言权，因为您每天走的这个路呢你最熟悉了。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通行情况的一些建议，都可以发送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等待各位朋友的参与。关于道路通行建议，或者是像这样灯控时长的一些想法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各位现在可以着重打这个2571949，这个刚刚空出来啊，2571949。来看一下 END 说到的是城北主干道和北京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它每天都很堵车，特别是左转啊，从西向东，从新联市场开始。基本上呢10分钟才能够过去。这条道路之前也调过啊，最早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左转是最左边一条左转，然后旁边紧接着一条是直行加左转。后来调整之后呢变得更加拥堵啊。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根据您每天的观察也可以说说这个解决办法啊。再来看一下有意说到的是彭城，早上好，这会儿没有路况也没有什么通行建议的问题，就想让你喊一段麦，这个节目是不是不太方便啊？确实啊，这个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聊聊通行的一些问题的啊，这个喊麦在这个节目里边的不是它的这个旋律。再来看一下亮哥说到的是河南路赛伯特的路口往红光山方向左转道变到了右侧第三个车道，原来的左转道变为了直行，好多朋友呢依旧是站错左转道啊。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大家还是 要不然你就提前经常会站错道的，您把那个导航打开，导航会第一时间来给您提醒前方你应该站哪个道，或者就是你仔细观察一下空标地标，你看好了啊，别这个站错道又给您这罚分，包括你站着这个道，左转的话，你肯定跟旁边的车万一交织相碰了，那也很麻烦。再来看一下，钢蛋说上沙河要上河滩的这边是重新画了线，啊，有实线，以前是一把方向它就能进到这匝道里边，现在要从线里边走，要挤，要排队，连锁反应，所以后边就变得更堵了。哦，明白了。那您说这个路呢？以前在它这个改之前我也走过啊。是会比较混乱吧，那会儿来来回回的车你反正得仔细观察，因为那会儿的那个线有的是从上沙河下来往 S14 这边走，有的是直接右转上这个口进到这个市区方向，反正都在这儿会交织，但是那会儿大家反正就靠自己吧，来回调节，自己在这儿观察倒还行，那现在的话要提前进到线里面，那肯定它这个交织的这口它就变小了，可能会在之前它就要提前进到这个里边，所以它给我们后方车友操作的空间可能就变小，所以可能会拥堵一些，这个还需要大家先来适应一下，如果到后期啊实在不行，每天都是这样的情况，那跟这个米东区的交管部门再去说说看这个情况，看是不是真的画了以后不太合理，会造成这儿的拥堵。再来看一下好友从前，就是刚才给我们讲说在火车南站这个网约车跟出租车有相交的这个地方，这朋友他说前天早上呀，他从网约车的停车场的出口一出来，刚好和一个快速进站的出租车头对头，非常危险，太吓人了，所以他觉得这儿有安全隐患，希望能够重新的去把这个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就

0: 久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1: 上课就听949，就导航那个客户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在那块儿那个地方，西向东方向的那个在那块儿上左拐道，不是改到右拐三个道去吗？改完以后，我觉得也厉害，因为有的车他走左道，他要往那个道上变，他要变三个车才行，才能变到那个左拐道上去。建议是看能不能把那个以前的那个左拐道，就最左边那个道改成左拐加直行。这样的话，等于因为它的直行灯先亮，亮完以后才是左拐灯亮，是吧？我建议是这样的，还要让他们调研一下看一下。你光是那一个道左拐，等于说是有些车他要从最左边道连变三个车才能变到那个道上去。堵车的时候，我的车排着队的时候，你根本就变不过去。我昨天都变不过去，没办法，我直行了，知道吗？
2: 就目前改了这个。左拐道往第三个车道去移之后，还有好多走这路的朋友，咱们没适应，也不习惯啊。按照一般的这想法的话，你要左边的话，你肯定就是左拐道。但现在呢，左拐道它往旁边变了啊，所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路口的车流量非常大，在赛伯特十字路口，目前河南路的由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如果这个车排得很长的话啊，有可能您都会排到，这应该是赛伯特十字路口，赛伯特再往西这边的那刚开始的那几家店，比如说像那个加气站或者是坦克 4S 店那个地方，那大家在这儿就要来回直接也要往这个中间车道去变的话，不习惯，变不过去。那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先适应一下，看看。都知道这个，咱们就提前把道给它站对啊。像这位朋友所说的，把左边的道变成一个直行加左转，那这个呢，我们也去跟辖区交警说说看啊，看能不能提供更多的这个左转的车道，因为左转的车流量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很大的，所以能够增加一条，可能也是更好的一个办法。但最重要的，现在改了之后，咱们先适应一下，看能不能不要站错道。啊，提前的站在左边数第三条车道来左转。
1: 从新路交桥下来，然后由西向东，由东向西，由东向西那个药监局那个十字路口，左拐和那个车道时间太短了，左转的灯也太短了。然后他上次跟人说只能啊，那个车道变不了两个左转的嘛，那能不能适当性的把？
2: 等
1: 把左转的那个灯的时长调长一点。
2: 嗯，好嘞，明白您说这个路段啊。说这个路呢有一个左转道，但是因为车流量大，它不能给你开两条左转，因为它还要顾及这个直行，那就把时间调长点。行，那关于时间这个事儿好说啊，去现场我们根据情况来进行这个时长的调控。如果真的像您所说，左转需求量很大的话。是可以调的，但这个得去现场看啊。来看一下，钢蛋说还是建议把赛伯特十字路口的左转的车道恢复到原来那个方式啊，恢复到第一条车道。现在改的这个情况是四车道恢复直行，从辅道过来的车要想左转。先过路口直行到河南路桥下掉头，再回来进入到再回来右转进入到鲤鱼山北路啊，就是觉得还是有点复杂。再来看一下小方块说到的是迎宾路和太原路的路口已经围挡起来修了一个半月了，太影响通行啊。那这个路我们再去赶紧问问施工方吧，看能不能在这下雪前给他赶紧的回填还路于民。好友 AN 在问，米东大道往东二环走的这个匝道为啥这么的堵车，是因为这儿的线重新施化之后啊，原来那个虚线变实线了，所以呢让整个大家变道的这操作空间受到了一些压缩。以前这样是虚线的话啊，虽然我们说来回交织它会有一些些危险啊，但是呢大家都还是保持着这个相应的平衡吧。在这个里头呢，你让我让你，反正观察好了也能够通过。但现在呢改了这个实线之后，留给我们操作的这个变道

0: 空间它不大，但是更加安全了啊。我们提前呢就把各自该站的道给它站好，但是这样弄了之后大家不太习惯啊，还是确实它有这个设计的缺陷。目前呢是因为这个原因，线的重新湿化的原因造成堵车。此时此刻看到大数据来讲的话，依然是沙河中路会比较堵一点啊。沙河中路现在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还需要花11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通过，比刚才好一些了啊。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往西这会儿呢需要花7.3分钟才能够通过，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吧。那关于这个路湿化过后重新改了过后，不少朋友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因为之前走这路也是挺畅通的，但现在换了之后反而会更加的拥堵啊，大家都在说自己的一些建议。你看白师傅就说了，自从河滩修了这么多年啊，上沙河立交这个实线呢，他就这次画了以后他说也是让他比较难受啊，比较堵。他说之前没画的时候这么多年了他都不堵车，说画了之后啊，这个空间他只有15到20米左右的空间来留给各位变道，所以呢这个不堵车他说才怪啊。所以就像我说的，之前走这路大家如果您走过的话，虽然底下它会有来回的交织，没有说完全的太安全啊，但是留给我们的操作的这空间大啊，大家来来回回的有一种平衡在里头。但现在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啊，我们需要来适应这15到20米的变道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边完成您的操作，可能确实车辆大的时候会很堵。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热线，大家有任何关于道路交通设施问题或者是通行建议意见的反馈，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左边大家开车的这观念都是左边是左转道嘛，他为啥要放到中间去呢？而且也不好变，他也觉得这个改到中间不太合理啊。之前在咱们乌鲁木齐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左转车道往中间移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呢，在苏州路桥下啊，就是南湖北路跟苏州路这个交叉口过后，往苏州路院区，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这个路段，他之前改过啊。那他这儿为啥改呢？之前是因为说，你把这个左转道放中间以后啊，他有时候要有那个 BRT 车，那大车啊，在这儿他要掉头要左转，所以呢，他为了有足够的转弯半径，他会把它往中间移一下。那像赛伯特这个十字路口左转中置，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我们也去问问辖区交警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虑的方向啊？他为什么要放在这个中间？让很多朋友现在是不太理解啊，这不太好走。还有 END 给我们反馈一个问题，他想说的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商场周边的事儿。他说他想问一下，在高新五月广场，就是五月花园城这个五月广场，在喀什路由东向西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进停车场的入口，但是他说他们每天呀都会在最右道设置一个差不多50米的一个锥桶，搞得像分流一样，一直到他的进门口。他说他觉得这个设置呢有一些安全隐患。他昨天呢就走所谓的这个分流出来的车道啊，差点和一个出停车场的面包车碰在一块儿。他说本来就是虚线，因为有桩子，你这个方向他变道都来不及，他还是提前50米大概就来这个打灯啊，或者是打喇叭。他认为，他说正常的道路呢，您不能随意的摆放锥桶。而且呢，他一放他就一直放在这儿啊。这个路口说也不是，说这个路啊也不是商场的路，周末车多，你说人车分流咱可以理解，但是工作日你还这样放着不管，就很不合理。说而且这样也让很多人慢慢他宁可走旁边的车道，他就变得更堵了。说在这个主干道上确实随意放这个锥桶是不行的啊。没错，就像这位朋友所说到的，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或者是公共安全保护条例，这公共道路啊，它是不能私自来设置障碍物的，像这个私自摆放锥桶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啊。那还有关于五月花园城，它在喀什路上的这个进口啊，大家经常去这儿的话，或者您去过的话，你会发现，从它的这个外头的这块商户开始啊，一直到商场，这一路走过来呢，其实排队都比较长。它是有三个进口的，这边它有三个进口。第一个进口呢，是你进到这个底下这一片二层楼的吃饭的这个地方，有个地面停车场。然后紧接着你再往前走啊，快走到商场这个东头的这边，它有一个入口是可以停到外头的一个地面区域的停车场。那还有一个，你再往前走大概50米，就是你说的摆锥桶的这个位置，那是一个在它二号门下地库的这么一个出口。当然你这个下地库的它有一个进口，还有一个出口，所以就在这儿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所以就像您说的，这周末的话，为了让这边的交通更加有序，那你摆放锥桶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但是你说平常的时候在道路上私自摆设锥桶，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太合理的行为啊。这个我们也会跟辖区交警去反馈一下，看看这个锥桶能不能进行一个调整。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还有好多关于通行的一个建议啊，我们来看一看。

上沙和立交这儿啊，虚线变实线的一个讨论。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他给个建议啊，赛伯特河南路由西向东左拐，如果放到中间车道，建议他从这个四平路的路口的开始的这个绿化带，他就取消掉。这样呢，远远就可以看到左拐的车道。因为河南东路辅道四平路到赛伯特路口的绿化带，它刚好就正对着新修的左拐道哦。他建议从四平路这儿开始，你要是调整的话，你就配套啊，在这儿开始你就调整，因为这个路堵得夸张的话，大家也经历过啊，真的有可能你从赛伯特的路口你就堵到四平路这个地方，所以你一开始不习惯又站错道，你再变回来就比较麻烦啊。再来看一下，好友法特爸爸说到的是，他觉得因为赛伯特出来的车辆左拐或者是掉头，只有压着导流线才能过去，也容易发生事故。他觉得这样变不太好啊，他觉得是因为可能是这个原因吧。那你出来的车，这样他就不会变好多条车道去左拐了啊。但说实话，他从那个赛伯特的原展厅那儿出来之后，你压那个导流线是不是它也不合理呀？它只能是走旁边那个辅道啊。还有钢蛋说到的是，他想这个地方变呢，主要是为了照顾辅道和右转出来的车左转方便。以前是右侧辅道，它左转比较难受，现在是，直行左转辅道出来的都难受。说一个难受变成三个难受啊。有道理啊，大家分析的其实也都是，经常走这个路会有自己的一些道理。你说以前那个出来的车，你想要左转的话，他们就要直接相当于横穿了这个河南路赛伯特这个路段。现在的话，你不用穿那么多条车道啊，你只用穿两条道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讨论的比较热烈的第一个呢，是关于赛伯特十字路口的一个左转道变到了这个中间车道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还有是关于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8度到18度。阿勒泰多云，2度到14度。塔城晴转多云，3度到19度。伊宁晴天，6度到20度。伯勒晴天，6度到22度。小到中雨转雨加雪，低温在2度，高温是在11度，西北风4到5级。从这天过后啊，你像16号的白天到夜间，包括17号的白天到夜间，虽然呢不下雨也不下雪了，但是气温较低，是维持在0度左右的气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这个冷空气正在赶来的路上。
3: 你若回身看，长镜头越拉越缓慢，幸福是你。
2: 来继续关注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讨论。车号新 AT4582 的师傅说，这河南路路口啊，它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直行加左转，现在搞得天天堵车。那您这个想法跟前面一个朋友一样啊，就是之前那个左拐道呢你保留，但是呢你给它设成一个直行加左转会稍微好一点。钢蛋说，还是建议恢复以前的方式啊，辅道这边左转你就直行到河南路桥下掉头，你再回来，你再右转啊。还有飞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中间的绿化带去掉。哎呀，关于这个绿化带好多年了啊，好多朋友都看这个绿化带呢很不爽，就想把这个地方取掉。

再来看一看这个高枕无忧这位朋友说，赛伯特这个路口啊，左转移到中间，他想大概意思是因为157路公交车他快靠近这赛伯特十字路口那儿呢有一个站啊，出站之后呢他又要往鲤鱼山路这个地方来左转。第一呢是公交车左转不好变道，第二呢是变道的时候它会影响后方车辆的通行，所以干脆呀就把这个道给它改到中间了。还有听众说最左边改为直行加左转，他说行不通啊，他说为啥呢？因为中间有个转段啊，你最左边改成直行加左转，对向车呢它是直行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啊，它这个灯控它是同时亮的。你比如说从这个红光山这儿过来的车，跟你这个左转往鲤鱼山路走的这个车它是对立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对通行资源它也会有浪费啊，车辆它这行驶就交叉了，反而行不通。明白了。哎呀，所以这个道路呢还是需要辖区交警再去现场看一看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加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那目前这个情况就是大家第一不习惯啊，第二可能确实没有太这个完全的合理，会有一些堵车。看后胜也在说了，说河南路辅道上它有几个公交车啊，这几路公交车呢可能是为了照顾他们吧，公交车从最右边变到最左边它就比较困难，而且你那个车站啊你过来的话它变道它这个路也不是很长了，所以它就少变两个道可能会好一点，他说可能是因为照顾公交车的原因啊。好嘞，感谢各位朋友今天给我们发来的很多关于自己对于这个路的一些建议啊。那这事儿呢我们也会跟辖区交警跟这个新市区来说一说，看看这个路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想法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合理，是不是真的能够缓解道路的拥堵，照顾到更多通行的朋友，那再去实地看一看有没有啥好的方案吧。欢迎各位收听了949交通广播的交通热线，那在这儿呢大家这些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整理跟相关部门来反馈，明天的同一时间10点到11点呢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菊萍为您带来的说法节目，各位一会儿见。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口。迎着阳光，我们出发在路上。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一切安好你好发来了图片，说的是路上事儿。还有刚才也提到说，旁边人行道那么宽都没有人，这个电瓶车怎么不在人行道里走呀？电瓶车到底在哪里走？在路上我们该如何依法行车？稍后呢，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有请警官给您答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法制大队的白文警官做客直播间。同时呢，在路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呢说我打卡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森林木子你好，欢迎你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早间我来上班的路上9点多，西外环特别的堵，而此时此刻的11点02分，我们看到西外环畅通了，但是有几条路现在还有车辆的缓行和排队，这包括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常规的拥堵啊，比平时要多花4分钟的时间。仓坊沟北路的南向北，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车流量大，比平时多花5分钟的时间。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堵车，永顺街辅路车流量大，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还有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车流量也非常的大，比平时要多花6-7分钟的时间。在路上您还有其他新的路况吗？如果是畅通的，如果是拥堵的，都请和我们来做分享一下吧，请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还可以热线互动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尔特你好，欢迎收听说法节目。一切安好说我要曝光在路上的不文明行为啊，说是在乌奎高速下苏州路西沿匝道处，怎么有人随手开窗扔垃圾啊？车号呢是新 AG6N18。 在路上您的车牌号就是您。

0: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2: 这里是说法，我是菊萍，今天是星期二，说法节目为大家送出了首府交警。我们说日常出行路上啊，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往往会影响到通行的效率，甚至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有的时候我们看似好像很熟悉交规，但是实际上呢，开车停车处理违章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误区，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有请了专业嘉宾做客949的直播间，邀请到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法制大队的白文警官。白警官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2: 刚刚就有一位听友一切安好发来图片也留言了，说在路上的不文明行为。同时我们还看到有听友呢发来了一个图片，说这个车怎么不在旁边的人行道啊，那也没车，他怎么不走在人行道？这是一个电瓶车吗？电动车？我们把他发来的这个图片放大一下，这是刚仔的留言，他说这是电瓶车。那我们看了一下车牌，因为白警官一走进直播间就告诉我说你得看他的车牌。
3: 对，
2: 它是个黄牌车，上面写着新 AF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 对，它肯定是一辆摩托车。
2: 嗯，就是这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这种电动自行车和电瓶车。
3: 对，电瓶车是那种小绿牌，
2: 小绿牌啊。所以如果它是这个摩托车的话，它只能走在机动车道。
3: 它应该是走在最右侧的车道，靠边行驶。
2: 嗯，靠边行驶。
3: 对，
2: 它不能到旁边的人行道去。
3: 对，而且其次它也不能靠道路的中间走，它一定要靠路右边行走。而且我最近我不知道广大听友有没有在路上看见咱们的很多的主干道上在地面上画有一个标识，会看见有一个机动车的这么一个就是电瓶车摩托车的这么一个图标在地上，其实就是指明您的车辆只能在这个道路上行驶。
2: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摩托车，还有呢刚才说到的这个电瓶车，我们可以在最右侧来通行，
3: 靠最右侧通行。
2: 这属于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的一条道路是吗？最右侧
3: 可以这样说，
2: 可以这样说啊。好，我们在这儿还看到有听友的留言，小帆同学你好，好久不见啊，给我们又播报路况了，说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收到了。马尔科你好，他说之前呢我在949看到了有推文说有一些外卖车辆违规会有红黑榜，有的外卖人员呢竟然已经违章了很多次，那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处理？是有这个红黑榜的。
3: 是有，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会督促在日常的就是我们道路上的民警的执勤执法的过程中呢，他也会抽查的去看一下，哪些人员呢他的这个光是去违法但是他不去处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会让他去处理，在什么的时间之内，然后多少条违法，然后您才可以继续的去
2: 处理。
3: 对，不
2: 是，就
3: 是
2: 有一些你要是违法情形多了，就是你在路上的这个小哥你的违法多了，其实是不是作为平台也好或者交管部门也好会对你的这种出单会对你的跑单是有限制和影响的。
3: 对，是有限制的，是对他进行一个临时的管控。
2: 哦，好。陈北你好，他提到了说我想问一下10公里我们不到13块钱滴滴的计价器合理吗？我想反映一下我是网约车司机。那其实滴滴他有着特惠单的， 我不知道你抢的是不是特惠单，是
3: 这
2: 样吗？这
3: 个我还不知道。
2: 还有拼单呀、特惠单呀、快车呀，情形是不太一样的。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刚开始跑车啊？您也可以和身边的其他的网约车的驾驶人沟通和交流一下。如果您觉得平台给您给的这个费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向平台来进行投诉和反映。
3: 这个是的，我是作为这个搭车的这个人员的话，我当时有一次就是着急，然后给孩子点单，然后发现点完了以后，我说车怎么今天这么快，而且这个车还相对特别新。
2: 你搭了一辆专车。
3: 对，我才发现我点错了，然后费用直接翻了两番。
2: 是是是，它的这情形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一点到某一个这个网约车平台的时候，它可能一下会跳出十几种不同的车，甚至还有什么

0: 旗下的其他的车等等等等。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方面呢，作为我选择，来嘉兴的饼干是语音啊。
1: 那它往红光山方向这个左转道什么时候改的？
0: 选择，来嘉兴的饼干是语音啊。
1: 那它往红光山方向这个左转道什么时候改的？这个左转最左边的道不能左转，反而要直行，真的很不方便，要改到右边再去左转。
0: 嗯。有的时候左转车道它不一定在最左边，
2: 是这条路，就是我那前两天走和我们同事都发现了，走我们也是走到林道跟前了，只能直走了，就是北京路。
0: 嗯嗯，
2: 北京路的有一个路，可能是我们不经常走北京路，发现那是在哪条路呀，它就是左转道是在道路的右侧的两个车道是左转道。
0: 当时在做这个路面试画的时候，它可能也是有考量吗？
2: 肯定是会有一个它的这个流量的分析，包括这个车辆的行进，包括掉头，它是在这当时的这个路面的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实化的。
0: 嗯，但是他提到说不方便，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我们也对向辖区的交警队来反馈一下。
2: 可以去反馈，也可以通过我们警保服务平台，然后进行您的提的一些意见建议。
0: 嗯嗯，
2: 我们辖区的交管部门都会跟您的建议然后进行采纳。
0: 嗯，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特别邀请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法制大队的白文警官啊，在路上有关于交通违法的处理，有关于在路上的道路交通管理，大家有想法有建议或者说有要咨询的事儿，都可以来给我们进行留言，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还可以热线互动交流啊，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3: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说到了路上的通行，在这儿我们也想请问一下白警官，那近期乌鲁木齐市交警重点整治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都有哪一些呢？白警官，
2: 首先我想强调的就是酒驾。
0: 酒驾，
2: 我们重点的还是酒驾，然后呢其次就是违停，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一些治理，
0: 嗯，
2: 然后其次就是说咱们日常的电子抓拍的一些相应的违法行为，
0: 嗯，
2: 根据就是这个比例来看呢，现在还是我觉得占比最高的可能还是违停，
0: 嗯，
2: 然后其次还有一些这个压线呀，就是地面上的一些道路行进一些实线的地方去违反这些禁止标志标线的这种违法行为，相对来说其次就是酒驾。
0: 嗯嗯，
2: 大家都觉得可能是
0: 这么多年了，
2: 酒驾对不应该是它是占比很高，但是依旧每年来统计来看的话，它是占比还是相当高的。
0: 就有些人会觉得我就喝了一点点没有关系。上周的时候我们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文章，提到就是有专家说到这个无醇啤酒的事儿，说无醇不等于零醇，它还会有这个乙醇的含量，还会有的。
2: 是的。
0: 嗯，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都说到了这儿，我也看到有听友提到了一件事儿，说有关于普通停车和严管路段违停的事儿。那违停也是近期交管部门持续在重点治理的事儿，但是还是会有人违停。
2: 对，这个违停不光是查处的量大，然后就是咱们的群众去反映和咨询和投诉的这个量也是相应比较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人他就会，他有一个误区，他认为所有的道路，我在我停的这个地方，没有禁停的标志，或者是他认为我人在车上，交警就不应该去处罚我。但是实际上呢，经过我们核实呢，因为在道路的两头，或者是我们一些路段，尤其是这个停车需求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种路段，也就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一些老城区的路段，主干道，它其实都是设置的是禁停路段。 禁止停车的路段呢，这种路段我们相应的都是在我们乌鲁木齐交警呀，包括警保服务平台呀，包括各大平台，其实都可以发布有一些路段是禁停的路段。这种路段它不具备你临时停车的这种需求，
0: 嗯，
2: 所以很多人呢就会说，我接到短信了，我当时就开走了，我人就坐在车上，我接到短信我接着就开走了。
0: 嗯嗯。
2: 但是实际上你仔细一看呢，我经常会给朋友说，我说您具体看一下您两条违停的消息它一不一样。
0: 嗯嗯。
2: 他接到了有一条信息上面写的是，您的车辆在哪个路段已经停放，
0: 嗯嗯，
2: 请立即驶离。
0: 嗯，
2: 这就是说明这条路段不是禁停路段，
0: 它不属于严管路段。
2: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信息就是您的这个违法记录已被记录，
0: 嗯，
2: 这就说明这条路就是禁停的这个路段，
0: 嗯，
2: 是严管路段。所以这种路段呢，就是你哪怕人坐在车上，它也是不具备让您停车的，
0: 嗯，
2: 这种条件的。
0: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都收到了这个推送，怎么有的推送就罚款了，有的推送就没罚款？这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有严管路段和非严管路段的区别。
2: 是的。还有一些人呢，他就停在一些这个小区的这个门口的这个这样斜着停，
0: 嗯，
2: 包括有一些学校的周边呀什么，就是没有按照时间的这个范围之内来停，他其实都是违章停车的。
0: 哎，我看到这位叫慈优的听友提到说，白警官的声音很像田雨和珊珊。哇，说很像我同事的声音。
2: 对我莫高的评价。谢谢。
0: 还有大圣归来，他提到说，警官，你刚才说的是北京路的北向南方向和福友路路口左拐车道最右侧的两条车道是去前往医学院的路。
2: 是的。
0: 啊，
2: 这条路就是那天我们要去医学院看一个同事的父亲，然后我们就从那儿走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这个车道我们站错
0: 了，
2: 我们就只能从直走，然后从医学院那边绕了一圈。
0: 嗯，就是看到错了，咱们硬着头皮也得错。
2: 对，这个也是我想
0: 说就错。嗯，
2: 是，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个道路呢，就是不光是我们从事这个交管工作，其实做对于道路上所有的这些路面的标志标线呢，什么时间变更了，你不经常走这个路，你其实都发现不了。
0: 嗯，
2: 然后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
0: 嗯，
2: 开车，我们的同事也有违章，
0: 嗯，
2: 经常气得在办公室拍大腿，说我们干这个工作的，我们怎么
0: 还违章了呢？
2: 对，我们怎么今天就没看见这个线呢？其实有的时候我就会经常说，我说你看一下，我们都要结合标志和标线来行驶，
0: 嗯，
2: 因为您很早的时候在道路的这个就是您行经路口的时候，你首先可以看见是上方的标志，
0: 嗯，标志牌，
2: 对，
0: 头顶，
2: 我觉得这个标志牌是最容易人看见的。
0: 嗯，
2: 我觉得看见的同时呢，你再看一下有些车道是临近路口的时候它会拓展出来一个车道，
0: 嗯嗯，
2: 所以你提前要是说你完全不确定，那你就走中间的车道，
0: 嗯，
2: 不要为了觉得左边的车道少然后变过去了发现哎变错了。有些人发现变错了到路口了以后他的执念很
0: 特别执拗，
2: 对，他很坚决的就一定要压着实线再把它变回来。
0: 这时候其实空中的这个探头就把你实时抓拍到了。
2: 对，抓拍的这个其实我经常说抓拍的这一条吧，
0: 嗯，
2: 很亏。
0: 嗯，
2: 你说这200块钱这记一个一分觉得心里也真是啊，
0: 嗯，很懊恼的是吧。
2: 是，其实这个我也这样犯过错误，
0: 嗯，
2: 就是在我们家门口，
0: 嗯，
2: 哎呦，天天都从那儿走，然后就觉得没什么事儿，然后那天就刚好送孩子上学，一个左转压了一个黄线过来了以后，嗯，第二天就接到了一条短信。
0: 您得去处理，线上线下也得把它得处理掉，是这样吧？
2: 吃过一次亏，嗯，下次再不会了
0: 啊。那就像刚才有听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所做的分享一样啊，大家说在路上的这个行车注意观察，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实时的这个调整和变化。就像我们也许经常走这条路，但是它可能灯控的信号灯它会有时候会调时，甚至路上会示化新的标线。
2: 对，还有现在个别的一些路段还有可变车道，
0: 嗯嗯，
2: 及时的要看空中的标志。
0: 好，甘城千城他说，我买了一辆电动的助力自行车，像自行车一样带一个小电池，限速呢是每小时25公里，飞鸽牌的，我需要上牌吗？我是电动的助力自行车。
2: 嗯，这个听友是这样的，具体的您的这个情况需要您拿上咱们的一些合格证，如果说看您的这个图片上的话，
0: 嗯，
2: 应该是不需要的
0: 自行车像是啊。
2: 但是如果说你要不放心，拿上您的合格证到我们的辖区的交管部门车管所去咨询一下，如果不需要，这就放放心心的可以去骑。但是骑的时候，您的这辆车辆一定不能在机动车，就是我刚才说的靠右侧行驶的这个路段上行驶，一定要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0: 如果是有这个人行道的话，是也可以上人行道的吗？
2: 是可以在人行道非机动车上，但是一定要确保行人的安全。
0: 还有听友在留言说，警官你好，我想问，一般收到违停的短信多少分钟抓拍，快速驶离？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我估计这位朋友可能还没有厘清，你收到了违停的短信，其实有可能是两种情形啊。
2: 对，其实我觉得问这个的问题我觉得特别不妥，我觉得您就不应该在这种不该停车的地方去停车。你为什么要说我在这个打这个擦边球？很多人呢到我们那去投诉或者是去咨询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就卡那个时间。但是你想过了没有，有的时候您下楼您预估的时间和实际我们电子抓拍的这个具体的卡的这个时间上面会有一两分钟的误差，也许就这一两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把你记录了，您不亏呀。
0: 您说到的这个收到了违停的这个短信啊，有可能当时实时就已经把您的违法行为上传了，当时在12123当中就已经上传上去了，
2: 就可以记录了。
0: 所以这时候您就要面对的是罚款的处理。还有可能呢，你收到了违停的这个短信之后，你分分钟一两分钟你快速驶离了，这时候可能也没有这个违法出现。
2: 是的，
0: 都是有可能的。有听友提到了说六道湾桥下是 AI 划线吗？他提到的是一个划线的问题。还有呢，北城以北告诉我们说黄河路中医院五一路停车场这儿变成停车场了，五一路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收到朋友们的这些信息了，同时还有路况，过真的他说赶紧报个路况吧，苏州路泉州街这条路上桥下桥面往西方向西往南走，有100米处发生了有交通事故，一辆私家车和一辆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处理，120也到了，说希望大家都注意路上的安全，缓慢通行，一定要注意，在变道的时候注意观察。谢谢朋友们的分享。

听众朋友，双十一购物狂欢就要来到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列好了清单，忙着囤日用品呢，囤零食？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秋冬换季的时候应该为全家人囤一份安心。今天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双十一提前开奖，不用等快递，不用凑满减，免费上门安装，多重福利直接拉满，当天预约最快当天就能够用上。入秋之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喝热水煲汤煮茶的需求翻倍了，家里的水质千万不能够将就。这次厂家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让你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安装方案，免费上门安装调试，免费体验30天，所有人工材料费全免，没有任何的隐藏条件。30天内有任何的不满意，厂家免费的上门拆走，请您放心大胆的体验。满意了留下的话呢，尊享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普通家庭也能够轻松的守护全家的饮水健康。心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下单，四大实用好礼免费带回家。第一重呢，价值1388元智能速热饮水机，5档精准调温，3秒急速出热水，45度温白开，润喉不烫嘴，65度泡花茶温润适口，85度冲咖啡香气十足，100度煮养生汤刚刚好。秋冬喝热水不用等，直接随时随地的。无屏闪柔光护目，还有呢多档的亮度是可调的，触控的开关很方便。孩子写作业不费眼，大人睡前呢看书也

0: 非常的适用。第三重好礼呢，是再送家用的微压锅。微压锅呢，焖煮饭的时候很省时入味儿，炖肉啊、煲汤呀，还有焖饭都非常的顺手，厨房小白也能够轻松的上手。第四重好礼呢，还有一台蒸煮饭盒，分层的设计，能蒸能煮，食品级的内胆，放心安心，上班带饭一键煮透。还有呢，居家给孩子做辅食也特别的方便，干净卫生又省心。重点提醒大家，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解锁专属的售后大礼，三年免费更换滤芯，三年整机质保，五年核心部件质保，平时一年呢滤钱就要大几百，三年直接省出上千元。赶紧再次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双十一专属名额抢完为止。
1: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2: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白文警官做客949的直播间。天池瑞雪，你的图片和你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说这个判罚是不是不合适呀？说现在呢，行人还在对向的车道。白警官，把这位听友的图我们放大一下看。这个违法处理应该是12123当中他查到的，给我们做的一个截图，这是四张图啊。
3: 对，
0: 这是不是在您以法治大队民警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图片？
3: 对，
0: 嗯，
3: 是我们需要他有，还有你就是四张图片是有国标标准的。
0: 嗯嗯。
3: 然后按照您当时提的这个疑义，认为他这个判罚到底合不合理？嗯，其实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路段应该是有一个斑马线是吧，这个我放大看不清。如果说这个行人，哦对，行人就是走的这个对面有一个阳光的地方可以看见是斑马线，
0: 是斑马线啊。
3: 行经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遇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停车让行。如果说看见您的这辆黑车在行经斑马线的时候对向的这个车道上面，就是等于你相邻的左右两边，如果有行人正在通行的时候，您必须停车礼让。
0: 哦，也就是说，即使他在对向的车道，但是他跟您的这条通行的车道是相邻车道，他已经站在这个斑马线上了，您就要停驶让他，
3: 是
0: 让他来通过。
3: 是，为什么要我们要是说这样子会去处理呢？其实您想一下，因为车的速度很快，人走的毕竟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但是人走的这个距离上为什么要去礼让他呢？万一遇见一个行人他稍微跑两步，您来不及去制动就会极易的发生事故，所以一定要谨记在左右两侧相邻的车道如果有行人的时候一定停车礼让。
0: 还有听众呢也提到了说现在西山隧道东向西特别的堵啊，说想问一下什么情况，有朋友在附近知道原因的话也请帮忙给反馈一下。还有听友提到了说你看我就去办个事儿，时间不太长，就出现了贴条了。还有听友也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包括郑先生啊，他说在9月20号上午12点左右的时候呢，他接了一单顺风车，他说单子呢是一个老板给他员工下的，而且呢他在接着人的时候，他说我先转了一圈没看到人又转了，他老板打电话催我转过去，之后呢走了十几米看到要接的人，赶紧帮他把行李拿上了，可能也就是一分多的时间，结果我就收到了短信说我违停了，被记录了，而且面临到罚款了。他提到了这样一件事，说我能够去申诉吗？
3: 可以的，如果具体的，如果说您有记录，你也是明确的能知道自己在这个相应的很快的驶离，像这个刚才说的是这个应该是在 是在高铁站还是在
0: 他是说他在长途客运站，长途客运站到南山水西沟，他说在长途客运站的这个位置是一分多钟的时间。他说我这个单子我看他后面还发的有话说这个顺丰单36块钱，但是我100块钱的处罚，我等于说亏了有70多。
3: 可以去申诉的。如果说是您是被电子抓拍的话，您可以通过平台交管123上面进行申诉，也可以到我们的具体的做出处罚的交管部门进行去申诉，都可以具体的去看一下您当时具体的违法行为停在那个地方是停了多长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违法行为，这个路段到底允不允许停车。
0: 嗯，
3: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约车，我以前上节目我记得我也提到过，
0: 嗯，
3: 很多的网约车滴滴啊什么的这些，它是在接相应的下订单的乘客，但是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
0: 嗯，
3: 我经常可以看到晚高峰，
0: 嗯，
3: 它在接人的时候有一些在主干道，尤其是一些往路口转弯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小区的门口呀，
0: 嗯，
3: 很多的驾驶人就往那儿一停，
0: 嗯，他在等，
3: 他就一直在那等，然后那条路瞬间的就能堵出去好几公里。
0: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在说可以找一个相应的和这个下订单的人约好一个相应的合适停车的地方，尤其是这种高峰的时候，你说您停的地方您也不好走，人上车的地方可能也不方便上车，
0: 嗯，
3: 对他的上车可能也会造成一些的安全隐患。
0: 嗯，其实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在提醒网约车驾驶人，另外一方面也想提醒乘客啊，当你下单之后其实都有实时的车辆到达的时间嘛，你也利索一点快一点啊，不要想着让车等我，您等一下车，这样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好，你也可以快速的到目的地，对司机来说也减少了这种出现违章的情形。
3: 是，这个之前我跟网约车司机上车的时候我也聊过，我看他们现在有一个时间段，我等你多长时间我可以取消这个订单，
0: 嗯嗯，
3: 我就可以不用去接你。其次呢，我觉得就是刚刚菊萍老师说的这样，我们现在下订单的时候，我经常在我们家门口，如果我要下滴滴的时候，我就会主动的告诉他，我们门口的这条路不能停车。
0: 嗯嗯，
3: 因为
0: 你就害怕他等你的时候出现，
3: 我说你一定不能停车，您哪怕拐到小区里面来都可以，或者说我会告诉他就近的，我能方便上车和他能就近的，我觉得人相互，
0: 对，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啊。
3: 对，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好。
0: 嗯，还有听友呢，梨子他给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地上画了有停车位也不能够停吗？地上画了停车位，
3: 这个具体的情况你要看一下，因为有一些的停车位呢，它是可能地面的那个标线，
0: 嗯，
3: 可能有时候咱们的这个新疆的这个天气的原因，它去了很几次好几次，但是它还没有把它的那种余下的那种线，
0: 会有印子是吧？
3: 对，它有，
0: 其实它已经不能停了，
3: 但
0: 是
3: 这种路段它在这个停车的这个区域的这个路口，嗯，或者是有这条路上它肯定会有一个标牌，
0: 嗯嗯，
3: 已经取消停车位了。我不知道在经常的路面上行驶的驾驶人有没有看见，我看见了很多的道路上之前有停车泊位的现在取消了，它都会设置一个标牌提示你不要在这继续停了。
0: 嗯，即使路面上你隐隐约约看到停车位了，但有标牌上面显着不能停车，你不要停。
3: 对
0: 啊，嗯，那有效的解决了刚才这位听友的提问了。有往事如歌的留言，他说我想问，有一些这个车外卖的车挂着黄牌，在机动车道里左穿右插，好像马路是他一个人走的一样，这样行吗？冬天马上到了，这很危险，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严加管理。
3: 这个我们收到，但是也不知道广大的听友和驾驶人有没有发现，我们整个，
0: 嗯，
3: 尤其是今年，我们交管部门一直在对这个
0: 刚才说的这种电动车，
3: 对电动车和
0: 外卖小哥，
3: 外卖小哥包括一些就是刚才挂黄牌的这些电摩，
0: 嗯，
3: 我们其实是一直是在严查严管。
0: 嗯，哦，还有听友呢，学伟他在留言，他说在经开区头屯河区，交警呢在管辖的道路之上，其中呢冶金街这有路段，都没有禁止停车的标志，而且呢在停车的时候发现停了有很多年了，但是从8月份开始交警有贴条说，也希望媒体能够咨询一下，这里没有禁停标志怎么再被贴条呢？没有禁停标志，我们来说一说
3: 这个可以具体的，如果说 您说没有公布

0: 如果说他在那里进行处罚了，
1: 嗯，
0: 那也许就是说我们刚说的那种，他会接到一个短信让您尽快驶离，
1: 嗯，
0: 就说明这是属于道路，道路都不允许临时停车，临时停车必须要施化临时停车泊位的才可以让你临时停车。然后具体的，如果说您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对外有没有公布呀，
1: 嗯，
0: 或者是您周边的这个小区周边的这些道路还有没有继续，就是说有一些禁停的一些公告呀，
1: 嗯，
0: 您也可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交警，或者说如果您觉得不方便，您可以去头屯河区交警大队进行咨询。
1: 嗯嗯，他提到的像这个情形，就是在道路之上，可能有的时候他没有禁停标志，有了禁停标志可能是分分钟你就被抓拍到了，是吧？
0: 是，
1: 就上传了，就面临到处罚了。您现在停到这个道路的这个路侧，其实也是不能够长时间停车的。
0: 是，而且很多的人，他驾驶人他没有发现，他认为他停车的这个路段上必须要挂一个禁停的那个标牌，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在这条道路的两头肯定会设置。因为经常我们可以当事人，我们不可能把每条路上面都画一个挂一个牌儿，那
1: 隔几米挂一个，
0: 对，这个道路上的
1: 那就把人看眼花了啊。正路来了，你好，他提到说，你看，在学校的门口有五个停车位，我停了五分钟，结果被罚了100块钱。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像这个情形，他说是有停车位的。那这个停车位是临时的一个停车位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如果大家对于处罚有疑义的话，到底该怎么来处理？正确的或者说正常的处理的途径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其实正常的像现在的这个所有的驾驶人都会使用咱们交管123。
1: 嗯，
0: 如果说咱们电子抓拍的这种，也就是我们非现场抓拍的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通过交管123进行申诉。
1: 嗯，
0: 在平台申诉了以后给你会有答复，答复完了你要是觉得还是有异议，可以到做出处罚的相应的交管部门，
1: 嗯，
0: 就是头区的去头区，沙区的去他沙区，您可以具体的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然后您的这个违法行为，你要是说有些人觉得认为这个时间上呀，包括礼让行人的这个左右道呀，
1: 嗯嗯，
0: 包括处罚的到底合不合理呀，我们都有相应的视频，包括相应的一些证据材料会给你进行。
1: 嗯，真诚的提问，他提到说交警只管机动车，不管那些两轮的摩托或者说电瓶车吗？因为出现了有混行在一起的状况，他说怎么来管理他们呢？其实都管，
0: 嗯，
1: 啊，
0: 其实一直在管，而且我觉得从今年的夏天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这个驾驶人应该是可以在道路上可能会经常发现，为什么呢？而且对，我明白您说的这个驾驶人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在有一些没有交警站的这种路口，
1: 嗯，
0: 他可能会这样穿插的。
1: 我想问一问，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空中的这个抓拍会对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呢，抓拍的会看得非常的清晰。那对于像这种摩托车或者是电动的，我们说的这些车，电瓶车，对他们会有抓拍吗？因为他们也有车牌呀。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努力的这个方向，
1: 嗯，在努力中啊。
0: 对，就是今年的夏天一直到现在，我们重点管控的就是这种电摩，
1: 嗯嗯，
0: 包括我们也加大了警力，就是包括我们夜检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晚上，一直到这个从夏天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天的白天上完班，晚上都要去进行夜检夜查，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驾驶人可能在路上会碰见，哎，怎么路口的到了晚上就是民警就变多了，还有很多的女民警。
1: 嗯，
0: 其实我们都下去，
1: 也是会在一线的。晚上的夜检夜查也可以看到白警官。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啊。那还有呢，法特爸爸在留言说，刚才在会展大道左拐到红光山路，差点和闯红灯的外卖员发生交通事故。他说幸好我反应快，观察到位，我刹住了，把我吓得不轻。这是法特爸爸的留言。确实，对于像外卖小哥，他因为赶时间嘛，但是你不能够和你的安全来赛跑。
0: 是，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那个工作，我们一直一直的都是在严查严管。
1: 嗯，还有呢，有听友在问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在河南路赛博特西向东的方向，我发现呢地标给改了一个左转车道，现在还在教育期吗？会直接对我进行处罚吗？突然发现这个地标给变了，
0: 这个具体的你还是要通过我们乌鲁木齐交警。

0: 然后去包括这个警保服务平台去了解一下，不放心也可以打一下112，或者是到我们的新市区的交警大队去咨询一下。
1: 嗯，那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白警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收到违法的记录，觉得自己没有违法，或者是呢觉得抓拍是有瑕疵的，自己挺委屈的。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告诉大家说可以申请一下复核或者是申诉，那这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有关于复核的、审核的，还有大家所说到的复议的，有区别吗？
0: 其实复议它是我们给当事人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们的那个申诉，其实申诉和复核呢，其实就是到大队去咨询了解一下您相应的这种违法行为，
1: 是一个内部的可能的纠错。
0: 对，我们内部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我们及时更正。那个复议呢，就是要到我们的辖区的，到人民政府，也就是到我们相应的政府机关去提交行政复议的申请。
1: 申请
0: 您要申请了以后，他们受理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相应的走后续的审核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哦，
0: 但是如果说其实很多的这个交通违法呢，还是我觉得建议还是去咱们去大队去申诉一下，去了解一下您的这个违法。因为很多人呢，违法是小的，事故是造成的结果。其实很多人他发生了事故，他总会认为是对方的错。但是实际上你跳出了你是当事人的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其实您自己是有肯定是有违法在先，
1: 以第三方的视野来看这件事儿啊。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要有一些违法的侥幸心理，因为您的这个违法是造成最后的事故的一个必然因素。
1: 也就是复核它可能是一个内部的纠错，但是如果是复议了就是行政维权。
0: 对，
1: 是这样吧。好，收音机前呢，您还有提问和咨询吗？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热线我们来交流，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度到9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2度到10度，和田多云22度到11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18度，低温8度，风力3级。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鞠萍今天邀请到的是白文警官做客直播间，他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法制大队。有很多听友在留言当中问到了有关于斑马线的事儿啊。凯他说，礼让行人，人在斑马线上，我让他走，然后他让我走，我起步了，然后呢他过了人行横道，我就被抓拍了，觉得心里有点委屈啊。可能我给他也打手势了，他也给我打手势了，所以我就走了，结果就被抓拍到了。
4: 如果说是这种确定的这种情况的话，您如果有行车记录仪，包括有这种异议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去申诉一下，到辖区的交警大队去申诉一下。具体的我们看一下现场的视频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相互礼让的这种过程。
3: 还有呢，小文他也在留言说，警官能够跟我说说行车礼让行人的事儿吗？其实我们说了很长时间，对吧？
4: 是，而且包括我们乌鲁木齐交警之前还发布过一种动图。
3: 嗯嗯，
4: 我觉得那个动图特别直接，让你看的
3: 一看就清楚明白。
4: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您只要掌握住您的左右相邻车道的有行人去礼让，他就不会出错。然后如果说您的这个行人已经通过你的车型的这个车道，已经就是等于他已经过了你的
3: 车道，过了你的车头了，
4: 你就可以通行了。
3: 小班同学你好，他说在柯南高架的时候，他上次遇到了一个外卖电动车，他说我想通过949和大家都来说一说，每个人遵守交通规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是
4: 是这样的，
3: 这首先您是对自己的负责吗？还有听友问到了一件事，他说警官你好，我是营运车，六月份的时候要审车，当时要处理一个闯红灯的违法，但是我清楚的记得是高峰期交警指挥让通行的，违章的照片也清楚的拍到了交警在指挥，但是当时我急着审车就先处理了，我现在还能够申请复议吗？他先处理了，那就是交了罚款扣了分了呗，是这样吧？
4: 对，但是这个申请行政复议应该是在六个月以内，如果说您要是可以也可以去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的，如或者是您可以要是觉得最方便的话，不需要写这么多东西，准备这么多材料的话，您也可以到我们的辖区的交管部门具体的去看一下，您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查的这个照片和现场的这种视频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3: 也可以是查得到的。
4: 对，只要您的时间不会很长。
3: 哎，好，还有超超的便当，他说在这儿呢，我也要说一件事儿。我当时是在迎宾路的一个斑马线，他说有一个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平常过马路没有一辆车是主动让行的，基本上都是加速通过，有的时候司机呢还要鸣笛催促，说希望向有关部门来反映一下，说哦。我看明白了，他说希望能够安装一个监控
4: 哦，
3: 因为平时过马路的时候没有一辆车主动在让行，您得要走斑马线，这我们得和行人来说一说。他说那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一个斑马线。
4: 对，这个具体的

0: 可以到我们的那个新市区大队去反映一下、
1: 嗯、
0: 如果说您要是不想去上门去反映这种，通过我们警保服务平台把您的这个需求可以去提出来。
1: 嗯，好的，那刚才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有说到了行人通行咱们斑马线的时候该如何来正确通行，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司机我们该如何的文明礼让，
0: 对，
1: 如何的来遵守道交法。同时还有听友啊，超超的便当看明白了，说希望能够加装不礼让行人的一个监控抓拍，这些讯息呢我们也一定要反馈给辖区的交管大队。同时还有听友也问到了，继续在说有关于不礼让行人的事儿。那在这儿我们也想问问白警官，在你们所受理的很多案件，比如说复核的或者是申诉的案件当中，这种不礼让行人的多吗？它的占比高吗？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很多人驾驶人到那现场了以后，经过我们的民警给他们的讲解了以后、嗯、他们就会认识到哦，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可能很多的驾驶人他不太了解怎么去礼让，
1: 嗯，
0: 但是通过一次违法或者是通过有些现场的一些给他的讲解，他可能知道下一次可能就不会再产生这个问题了。
1: 嗯嗯，在这儿呢也有听友问到了，说现在交警呢重点整治和高频抓拍的都是哪些违法行为呢？高频抓拍的，
0: 嗯，其实就是违停，
1: 嗯，
0: 包括压线，
1: 压线，
0: 对，还有拨打电话。其实我刚才漏了一个这个拨打电话，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驾驶人，包括一些营运车的司机接单呀，包括什么的时候，他手持个电话。有些人呢现在知道抓拍，他把手机拿在了这个方向盘这个地方，
1: 嗯嗯，
0: 也就是一只手永远这样拿着手机，一只手在开车。
1: 嗯，
0: 其实被抓拍了以后，他当时觉得拍得这么清楚呀
1: 他以为他藏住了，其实可以看得到。
0: 对，然后实际上你会发现他觉得他是两不误，车也开了，但是事儿也谈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在你周边开车的这些人会发现您的车怎么半十天都不走呀，
1: 嗯，
0: 都会很影响，尤其是早晚高峰的这个行车的效率。
1: 嗯嗯，
0: 我经常上下班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都想赶快到单位啊、哦、有的时候时间很紧的时候、嗯、就会发现有些驾驶人怎么不走，你再一看聊天呢，
1: 嗯，打电话呢，
0: 对，然后还这个聊的手舞足蹈的在车里，
1: 嗯，
0: 有的时候真想作为这个职业的这个本能真想摇下来窗户劝他一句，但是哎呀有些人真的你跟他打喇叭他都没有反应，
1: 嗯，
0: 所以提示
1: 完全在自我的世界当中。
0: 对，所以还是提示咱们有这种需求的这种驾驶人呢，如果说您真的有一些业务要停，您可以停到就近的停车场里面把事儿说完了、嗯、你再开车的这种。
1: 或者说你可以戴个耳机嘛，啊、嗯、是吧，
0: 其实不管是耳机还是什么，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去通行，您任何有一点分神的事情都会影响你的安全驾驶。
1: 嗯嗯，一心不能二用，
0: 是
1: 在开车的时候就显得很重要。
0: 对，为什么经常我们在节目上说你打电话了觉得影响，还有很多的驾驶人早高峰的时候吃着早饭。
1: 嗯嗯，我有一次确实见到了当时呢在我旁边的那个车道是一个挺年轻的一个姑娘在吃包子，我当时就在想她吃的好香呀可能有的时候时间特别急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形，有些人说那我就抓紧时间呗，我在车上反正是要到目的地的嘛，我就吃点早餐
0: 是
1: 喝豆浆的吃包子的、啊、
0: 你说要是小笼包拿一个塞嘴里他直接能吃进去也行，有些人吃的什么煎饼了什么一会儿掉渣了一会儿掉什么的话他一着急真的特别容易发生刮蹭事故
1: 像这种情形其实呢也是属于违法行为了。
0: 是的，
1: 接打电话在车上你分神来吃东西啊。
0: 对，像包括这个从车窗外往外抛洒这个物品，这些都是违法行为。
1: 人不奋斗何来享受，他在留言里说经常在河滩快速路上看到呢有电车和黄牌的摩托车左穿右插的，说希望交警能够管理。
0: 收到。
1: 摩托车如果是走河滩快速路有辅道的话你得走辅道，没有辅道在主道也一定要靠右来行驶。
0: 对，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他上高架和一些城市快速路的。
1: 好，还有听友呢一万个理由，他说警官你能帮我看一下谁的责任吗？可能真的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看您的一个长长的视频，但是您提到了说有关于申诉的问题，申诉是在12123上就可以直接来申诉的吗？
0: 对，因为您是站在您的角度上认为您的这个违法没有成功，但是实际上有很多人提出了合理的需求，的确是当时有一些

0: 特殊的情况有申诉成功的。
1: 嗯，有申诉成功的。
0: 对，有申诉成功的。
1: 啊，所以像您如果是觉得这个处罚有疑义的话，这一定是您的权利，您可以行使它。嗯，有听友呢一万个理由的信息之后，还看到手机尾号是6595的听友的留言，也是关于礼让行人的问题。他说交警告诉我说中间只要隔一个车道我就应该要礼让他。他说旁边的车行人是在路沿石的位置，我看是挨着他的，我就没有让，结果还是被处罚了。那如果是这个行人他已经下了路沿石站到旁边车道的话，他是不是就要停驶了？
0: 是、
1: 哦、
0: 就是他有这个过马路的需求。
1: 嗯，如果是这个行人他还没下路沿石呢，
0: 还没有下路沿石，就等于是他还在这个道路的以上，没有上到道路上。
1: 嗯，
0: 我们原则上是可以不用礼让，但是如果说他要下了道路，就说明他有这个需求。但是您行经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
1: 嗯，还有加速的留言，他说说到了礼让行人啊，我也观察了一下自己站在行人的角度，车到斑马线的时候呢，车不过人不动，因为车不走，在斑马线上行人判断不到车与人的安全距离，所以造成了车不过人不动，车一动人就动。哎呀，有的时候是我们可能会存在着一个判断上的一个误差。
0: 对，但是作为我们在这个礼让行人的这个抓拍的这个上面，我们也会严格的去审核。如果说有一些的确是我们处罚的有意义的话，您可以都可以去我们的交警大队去申诉。
1: 嗯，就是你要是觉得对您来说是不合适的，或者说您认为说您占理儿您合理，您都可以来进行一个申诉。
0: 对，我们有错的我们及时纠正。
1: 哎，下他在提问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警官我想问一个问题，在高速路上的区间测速，比如说限速100码，就严格要求限速100吗？允许10%吗？比如说我可以跑到110以内吗？这是一个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0: 对，我觉得这个有限速的标志肯定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限速的标志来行驶。为什么按照限速的这个标志？我觉得它是让你在一定遇到紧急的情况下，它能有一个制动，或者是让您有一个确保您驾驶人安全的这么一个。
1: 您超速了不到10%，比如说在110以内，超过了100，您可能会面临到的是批评教育。
0: 对，它只是一个
1: 警
0: 告，但是警告也是
1: 行政处罚。
0: 对，也是处罚的一种，并不是说它不是违法。
1: 嗯，所以像刚您提到说我能跑到110以内呢，可能您这时候呢没有罚款，但是会有一个警告的处罚。
0: 对，一定不要有这种心理。
1: 有了警告的处罚，您可能就享受不了首单免于处罚了，下一个违章出现的时候首单免于处罚就用不上了。
0: 对的。
1: 那说到了首单免于处罚，因为我也看到有听友在提问啊，其实在交管12123上如果是首单免于处罚的话，它会自己跳出来吗？
0: 对，它在你的那个违法的最上面有一个小字。
1: 嗯，
0: 有个小字，红色的字，免于
1: 首违
0: 免罚。
1: 哦，叫首违免罚。还有呢，新疆运营他说鲤鱼山路的会展园门口的路能不能够改成潮汐车道，这条讯息我们也反馈给新市区交管大队好吗？那到这会儿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啊，我们的说法节目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就安全通行、有序通行和交通秩序，白警官还有想说的吗？
0: 最后今天就是有一项内容我们没有提到的，就是还是想提示广大的听友们，天气凉了，聚会多了，一定不要酒后驾车。然后也感谢广大听友对我们乌鲁木齐交警的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1: 嗯，交通秩序靠管理啊，更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维护。所以感谢白警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交流，也感谢各位听友关注收听参与了说法节目。稍后的时间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吧。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

0: 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井中行的享受。
1: 上午12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4: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5: 太好看了吧。
3: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5: 正常的

0: 欢迎各位接着来收听949交通广播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1，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在这个苏州路这个桥下的辅道啊，往北京路拐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呢路呢是从明华街往和平南路的这个方向啊，现在呢是有缓行。那单看团结路来说呢，是从明华街往和平南路的这个方向啊，现在呢是有缓行。那单看团结路来说呢，就是在这个高级中学的门口啊，陶瓷厂家属院这个位置附近，现在呢车辆都有缓行。那其他路段呢通行情况呢，目前来看都是正常通行。大家走到哪儿，路况怎么样，也欢迎亲爱的朋友们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把前方最新的路况抓紧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当然今天的节目呢，除了可以在线收听之外呢，我们的直播也正式开始了，大家呢也可以这个及时的来收看了，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分享转发给更多的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是吧，分享到一家人的群里，哎，这个多好一件事儿啊。好吧，今天呢这期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专场啊，我们专门为准备装修，正在装修或者说家里想换新的这个朋友们做的一个福利的专场。其实很多朋友呢一提到装修啊，就会有一些这个头疼是吧，啊就一想老有一些烦心事儿是吧。这个不管是无限的增项，明明前期说好了，后面呢怎么老在变是吧，然后去验收的时候发现呢，说的时候材料答应给我是这样的，交房的时候怎么这个材料也给我降级了，好像不是我当时选的那个。好，那交了房之后在用的过程当中发现呢，怎么我家橱柜用着用褪色了，没用多长时间啊，这个比方说这个精装房拿到手墙面不平啊，阳台的管道外漏啊，啊飘窗异形啊，啊随便找人处理一下又得额外再花一些钱啊，这都是增项啊。当然也有部分住老房子朋友说，住了这么久了是不是，我想把它重新翻新一下，哎呀又担心找不到合适的选择的对象，到底怎么去选呢，都别着急。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呢就是说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那么我们就把专业的人请到了我们专业的直播间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有请到的是志邦整家定制新疆区域的负责人申海燕，申总啊，来，申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94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您看我刚才说的这个都没错吧，
1: 没错
0: 是吧，是老会发生一些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大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忧嘛，啊，也是你们在这个做整装这么多年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嗯，其实在新疆啊做整家定制这么多年呢，咱们乌鲁木齐遇到的装修难题哦，我几乎啊每天呢都在接触。那么咱们新疆呢冬天的比较寒冷嘛，昼夜温差比较大，我包含我们的墙体的处理啊，防水啊，五金的标准跟咱们内地其实很多地方不太一样啊。很多装修公司呢前期报价呢确实看着比较便宜啊，等到施工的时候呢，就刚才像咱们王晨主持人说了，不管咱们的异形处理啊，或者是包管道呀，包括咱们墙面找平，一项一项的额外收费全是坑。那么最后呢业主的预算呢直接呢就会超出一大截儿。这种事儿呢其实确实啊我们见的也太多了。那么这次呢志邦总部啊特别批复在呢咱们乌鲁木齐全程征集样板间，仅限呢30个名额。其实每户补贴啊是1到2万元的。这里呢要跟大家去说清楚一个关键点哦，所有电台专属的一个优惠呢它是不能直接到店就去享受的。必须是先拨打6616160完成听众的一个登记，我们才能去解锁全部的政策哦。报名登记电话呢是6616160，
0: 6616160也是大家呢这个非常熟悉的一个电话了啊。那也就是说今天带来的就是征集样板间，
1: 是的，
0: 名额呢我们捋一下重点，名额呢是30个，
1: 对，
0: 每一户直接就补贴1到2万了，
1: 对，
0: 这都很直接了说的啊。电话是6616160，不打电话直接到店对不起享受不了，先得登记然后解锁所有的优惠，就这么意思是不是啊，
1: 是。
0: 30个名额的数量确实是不多啊，爆满活动就截止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申总还是把今天来到直播间带来的我们专属的政策 跟我们正在看直播的还有听节目的朋友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整体的套餐来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我把今天咱们电台的专属啊四套套餐呢是一次性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去介绍清楚。
0: 嗯，
1: 开车的朋友呢咱也仔细听，记不住呢也没有关系，那么节目里呢我们可能还会重复的去说。
0: 嗯
1: 嗯，第一套呢就是我们就现在所说的全屋样板间的一个套餐了，39,800元。这个里面呢就包含了啊我们18平的一个柜体，7米的橱柜，当然还有价值12,000元的一个成品家具。另外呢我们同时加价购是1999元就可以获得咱们志邦的一个护墙板。什么叫护墙板呢？就是咱们的电视背景墙、卧室背景墙、沙发背景墙，这个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套餐呢也特别适合咱们精装房交房以后想做全房柜体啊，或者毛坯房准备做全屋定制的家庭都可以。
0: 嗯，确实是啊，这个非常的合适啊。第二套，
1: 第二套的话呢，就是二手房改造的一个专属套餐了。针对咱们不管是老小区嘛，19,700元，我们这个里面就包含了一个7米的一个整体橱柜了，水槽、龙头，还有咱们家里面所需要的方太的哦，烟机加灶具，
0: 大品牌，
1: 对，外加7平方的那个定制柜子。当然，这个里面前提条件呢，方太的烟机灶具，不管你喜欢侧吸的，喜欢顶吸的，都可以哦，都可以去选择。那么全部是安装到家的。那么这块呢，就是我们前5名哦，到店签单的听众朋友呢，我们是直接额外再赠送您2499的有一个1.5米的也大品牌喜临门的床垫，是我们额外单独送给您的。那么这个套餐呢，就是给咱们乌鲁木齐住了10几年的，想翻新咱们厨房的和增加储物空间的老房子业主去单独准备的。
0: 嗯，二手房改造的一个专属的套餐。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
1: 第三套呢，就是您的家也装完了，对吧？柜子也都做完了，只需要咱们所有的家具。那么我们成品套餐呢，有一个7,999元的，包含的呢是我们法兰菲的沙发一套，那么法兰菲的月牙的有一个真皮的软床啊，软床这个标配呢，就是您家能放1米8的，我们就给您选1米8的；您家能放1米5的，我就给您选1米5的。额外的也是一样，搭配呢咱们喜临门的床垫，同样啊，您选1米8的，我就给你配1米8的床垫；您选1米5的呢，就给您配1.5米的床垫。那么首单的客户呢，我们是加了999元呢，额外再单送您一个什么呢？大理石的餐桌一套啊，是1桌4椅，当然这个餐桌福利呢仅此一套，是非常难得的。这套呢也是给家里的硬装已经做好了只想换家具的朋友准备的。
0: 嗯，这是成品套餐。
1: 对、
0: 啊、
1: 这是咱们成品、
0: 啊、
1: 第四个呢就是咱们刚拿上钥匙或者是期房没有拿钥匙的这种毛坯新房，你们是准备一站式整装全包的，那么这个呢也特别推出了698元每平方啊，建筑面积呢也就是90平起。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嘛，硬装板块呢全部是打包在内的，毛坯房业主啊，你也不用再东奔西走的呢去找施工建材，它属于是施工建材定制，一站式全部都搞定。
0: 嗯，四套的套餐，对不对？不管是毛坯、老房改造、精装做柜子，还是纯换家具，是吧？都是可以选择的啊。
1: 是的，
0: 所有的，也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四套套餐，就是刚才我们所指的，必须先打电话
1: 6616100，
0: 登记之后才能够到店去享受相关的福利。
1: 对，
0: 如果直接去，可能要抱歉了，是不是啊？价格不太一样了啊，6616100啊，6616100。其实这四个套餐呢，我还真是比较感兴趣啊，特别是有一个刚才您说到这个加999，就有一个大理石的餐桌给一套，1桌4椅。这个大家懂得都明白啊，你去市场上看一看那个大理石餐桌，没有这个价格的是吧？
1: 对，欢迎多加对比啊、嗯，线上线下随便对比。
0: 对，而且这个赠品呢，它应该也不会是大家想啊，会不会给我送一个特别小的、不实用的？
1: 不会，不，家里面标配的餐桌椅啊、哦，
0: 大理石
1: 餐
0: 桌，
1: 大理石餐桌椅基本上它尺寸已经在1.4米了、
0: 嗯，
1: 是咱们正常居家能用的啊、哦。
0: 嗯，而且这个大理石的餐桌往家里一放啊，整个这个啊，这感觉就上去了，是不是啊？很高端啊啊，很高端。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太喜欢装一些像什么简约啊、现代啊这种的，其实放一个大理石的餐桌也不违和，
1: 对，
0: 也不违和啊。所以这个套餐可以说是用心了啊，用心去这个跟大家来设置了啊。另外就是刚才有朋友比较感兴趣的这个二手房改造的专属套餐，
1: 嗯，
0: 现在有不少朋友这个房子确实已经住了10几年了，是吧？奋斗了一辈子了，那这个现在呢，我就想要改善一下了，是不是啊？给自己改造改造啊，不买新的房子，但是把我的老房子可以 改一下呀。那这些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二手房改造的专属套餐。刚才您说到是19700，是不是？
1: 是的，19700。
0: 包含的有这个整体的
1: 橱
0: 柜啦、
1: 水槽、龙头、方太的烟机灶具。当然您喜欢侧吸的、顶吸的都可以啊。
0: 全都给你这个安装到家。
1: 对。
0: 另外呢，前五名签单的朋友再额外送麒麟门的床垫。
1: 价值是2499的
0: 一米五的
1: 一米五的
0: 麒麟门的床垫，你看我就发现，不管是套餐里的，还是这个额外送的，还是怎么样，都没有，全都是大品牌，
1: 对，
0: 没有大家没听说过
1: 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啊，
0: 没有大家没听说过的，所以说这四重套餐啊，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自己所需所想拨打电话6616160就可以了啊。其实听到这儿呢，很多朋友还有一个疑惑是吧？我装修的预算我已经定下来了，我是不会变它的。不好意思，我的预算就这么些啊。那到底这个钱该怎么花？哪些地方呢是一分钱不能省的？哪些地方呢也不用说是追求盲目的，我一定要大牌，一定要最好的，也没必要是吧？那有些地方这就叫白花冤枉钱了嘛啊。那这个也是非常的关键啊。那其实呢，今天您做客直播间，我也知道您也把这个这些不管是家装呀、选材呀、避坑呀、知识点呀，也分了一些层级，特别适合咱们本地的一些家庭，您跟我们来做一些分享呗。
1: 好嘞，其实是这样的啊，很多呢业主装修呢钱花出去了，但是该省的地方呢是没有省，不该省的地方呢又抠了一些预算啊。其实呢到最后可能会留下呢一堆的隐患。其实我把家装选材分成四个结集，给大家给个思路吧啊。基本上呢你也就不会被装修公司呢牵着鼻子走了，只是个人的一个分享啊。
0: 来，
1: 那么第一类呢肯定是咱们的一个隐蔽工程了，
0: 看不见的
1: 啊，看不见的东西。那么一分钱咱都不能省、哦、
0: 你看有人
1: 有什么是隐蔽工程，
0: 有一个人 有的人就会有误区是吧，隐蔽工程看不见，那我就用一点一般化的是吧，或者稍微次一点，我又看不见，误区，
1: 这个坚决不行。
0: 不对，
1: 什么是隐蔽工程呢？就是咱们的水管、电线、防水这些藏在墙里、地面底下，以后看不见啊，也摸不着的东西。那么这一块呢，一旦出问题就是砸砖返工，成本也极高，人也比较烦，对吧？那么我们的水管，我个人呢一定是推什么呢，优先选日丰伟星。伟星的话呢还带官方施压质保的，都是50年嘛，更稳妥一些。就咱们老百姓就选一次，我就把它住十几年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电线的话呢，那么咱们新疆本地的首选啊一定是特变嘛，对吧？
0: 对。
1: 防水的话嘛，我们可能是什么东方雨虹呀、德高呀，都是不错的品牌。那么乌鲁木齐老房子呢也特别多，很多呢水电管线都已经老化的了，冬天大功率电器呢一开就跳闸，对吧？那么水管呢就渗水这样子，所以这一块的预算啊一定一定不能压缩。
0: 这是第一类是吧，好多人这个图省钱，水电不全部更换是吧，住上几年发现就有问题了，最后得不偿失，
1: 该换就换。
0: 就像您说，特别是那个水出现问题，底下整个要漏水，
1: 要
0: 整个掀起来砸掉啊，重新弄啊，所以砸砖的这个损失比当初省下的钱还要多啊。
1: 对，
0: 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
1: 第二类呢就是咱们正常说的一个高频的五金吧，比如说咱们的卫浴啊，选终端知名品牌就完全可以够用了。那么柜体的核心就是咱们所有的柜子肯定是核心的五金，那么顶配它一定是什么百龙呀、海地狮呀，那么追求性价比的呢，我们可以去选择标配的什么 DTC 呀、汉高呀，都是不错的。那么卫浴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嘛，什么恒洁呀、九牧呀，对吧，箭牌呀，都是不错的品牌啊，品质都是相当相当稳定的啊。那么新疆呢气候也比较干燥，五金呢也不容易生锈嘛，日常使用咱们的故障频率它也会低，所以这些啊没有必要去盲目的再上一些那种顶级的奢侈大牌，这些就是完全完全够用了。
0: 就像特别是这个天气也不像南方是吧，还有什么，我记得南方还有一个叫什么回什么天，回暖天嘛，回南天，就是那个整个墙上呀，你去摸全是水，
1: 对，它会发潮，
0: 全是水，
1: 是这样，
0: 那个太夸张了，那个就得注意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
1: 第三类就是咱们的大板块的有一个瓷砖吧。有人喜欢瓷砖，有人喜欢地板嘛，那就是瓷砖地板乳胶漆板块，咱们达到国标嘛就完全够用了。其实这个的话呢，像瓷砖我们选的就是什么东鹏呀、马可波罗呀、冠珠呀、萨米特呀，对吧，都知道的品牌。地板的话呢，那么我们就选什么大自然呀、圣象呀、菲林格尔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乳胶漆的话，可能我个人更喜欢什么多乐士呀、立邦呀，环保它首先要达标嘛，对吧？然后满足咱们新疆家庭的一个日常使用，它的性价比也要高一些。那么这一块呢，也是很多业主最容易花冤枉钱的一个地方。
0: 没错，
1: 就是地板这块、地砖。
0: 第
1: 四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柜体了，全屋定制板块了。那么这红色的配套，设计、生产、安装、售后呢，它一定是一条龙的。其实最怕的是呢，就是为了咱们省几百块红色的配套， 设计、生产、安装、售后呢，它一定是一条龙的。其实最怕的是呢，就是为了咱们省几百块钱，然后咱们的橱柜找一家，对吧？衣柜找一家，护墙板找一家，最后装出来的色差呢，它一定是明显了。那么出问题以后呢，几个商家可能是互相推诿，这不是我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那么业主呢，夹在中间呢，也比较为难，对吧？
0: 就是、
1: 有苦也说不出，是这些问题，
0: 烦恼更多了、
1: 烦恼更多。
0: 所以说，听完这个申总介绍的这四层选材的逻辑啊，很多的朋友，特别是一些装修小白是吧，心里可能就会做到差不多有数了啊，我的这个预算钱该怎么分配，哪些地方呢该花钱，哪些地方呢不用盲目的追求大品牌，所以一句话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1: 该花花
0: 是吧，清清楚楚啊。那像我想呢，现在应该有很多朋友说不定已经动心了，是不是啊，就想申请这个样板间的名额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呢一边啊听节目，同时别忘了，千万别忘了先打电话6616160啊，6616160啊，这样我们这个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把今天的刚才跟大家说的四套的套餐，我们就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吧，好不好啊？重复一下，来。
1: 好的，我快速呢再复述一下咱们今天电台的专属，电台的专属四套套餐，
0: 别的地方没有啊。
1: 对，这是保证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啊。第一个呢是全屋样板间的一个套餐，39800元呢，含18平的一个定制柜体，7米的橱柜，12000元的成品家具，加价购呢是1999元呢，您还能得志邦的护墙板的一个5个平方，这个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0: 对，
1: 不管是咱们的电视背景墙、沙发背景墙，或者是主卧的背景墙，都可以去享受啊。二手房改造的一个专属套餐呢，是19700元，我们合的是7米橱柜、水槽、龙头、方太的烟机灶具、7平方的一个定制柜子，包安装到家啊。前五名呢签单呢，我们也是额外再送了一个2499元的喜临门的1.5米的床垫。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成品的一个家具套餐了，7999元，来，您沙发，法兰菲的沙发，然后月牙真皮的一个软床，当然您1.5米的、1.8米的，您选多大的，我就给您配多大的床垫。这个床垫呢，也配的是什么呢？喜临门的床垫哦。首单的客户呢，您可以加999元送大理石一桌四椅，当然仅此一套哦，仅此一套。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毛坯整装的一个全包了吧，698元每平方哦，90平起可以承接，硬装全部打包。这个里面所有的硬装板块、主材板块呢，就是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品牌里面的所有一线品牌都可以来用。
0: 电话6616160啊。那可能听到这儿呢，这个很多朋友会问啊，说刚才说的这个39800的这个全屋样板间的这个套餐，我不太清楚到底适不适合我呀，适合哪一类人群呢，能不能展开讲讲，就是为什么这个套餐值这个价。
1: 这个套餐呢最适合两类人群啊。第一类呢就是咱们精装房的一个业主了吧，在乌鲁木齐其实还有很多的精装房嘛，交完房以后呢会发现我们的阳台可能管道需要外漏的，需要去补一下，我们的飘窗呢比如说它原来是个异形，准备把异形上面给它做一些柜体，墙面布屏呢比如说它想贴一个什么壁布，或者想做一个艺术涂料，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单独去给他走。那么这块不管是你单独找人，或者是异形处理，或者是包管道，它都是收费的，一项呢随便都是几千块钱。
0: 有了。
1: 那么在咱们这个39800套餐里面，在18平的柜体额度里面，不管是我们做一个飘窗柜的一个改造，或者是阳台柜的一个收纳，包括咱们一个主卧的衣柜，对吧？不管咱们的备餐柜，这些所有都是全部统一设计，没有额外啊，没有额外收取什么异形处理的费用，这个都是没有的。这也就是样板间套餐独有的一个权益。
0: 这是第一类精装房的业主。
1: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毛坯房准备做全屋定制的一个家庭了。定制柜子呢它里面含了18平嘛，然后刚好你需要厨房，7米呢也是完全就够了的，那么再加上咱们价值12000元的一个成品家具配套呢，它是一整套啊，再单加1999元呢，我还给你送了一个咱们的客厅背景墙，或者是沙发背景墙，再或者是咱们主卧的背景墙，也可以保证我们是门墙柜咱们都是一体的，首先是同色的嘛，那么咱们整体的效果呢也会更加的统一。
0: 没错啊，精装房的业主和毛坯房准备做全屋定制的家庭比较那个什么啊，但是你看啊，乌鲁木齐呢现在确实有很多老房子的业主，就像我刚才说房龄十几年乃至于20多年的，他们的需求其实又不一样了。
1: 像老房子业主的话呢，重点咱们可能看第二套啊。其实二手房改造的专属套餐呢是19700嘛，其实这类房子有个特点，整体的硬装底子是可以的，是完全够用的。 还是不错的啊，不需要去大规模的去砸墙呀、拆除啊，都不用。那么就想更换一下厨房，增加一些储物柜子。那么这个套餐的话呢，它是7米的整体橱柜嘛，配上咱们的水槽、龙头、方太的烟机灶具。那么厨房这块首先就已经给你整套的一个换新了。另外呢，我们不是单加了一个7平方的一个定制柜子，这个呢，不管是咱们做一个储物柜、阳台柜，是一次性补上的，全部是安装到家的。那么咱们的房子呢，也不用去大拆大改，对吧？施工方面的扬尘呢也比较少，基本上它也不影响咱们一家人的正常居住。那么这个前五名啊，只有5名啊，到店的签单听众呢，对，我们是额外赠送您2499元的1.5米的喜临门床垫，也就是说咱们的厨房里面的方太的烟机灶具，对吧？我们是给您全部搞完，还有那个水槽龙头配完换新，那么有一个7平方的柜子，咱们把其他的储物柜全部都补齐。您如果想换一下咱们主卧的床垫，来直接就给你换掉了，整体全部下来是19700元。
0: 其实这个在平常在做节目当中，我就发现有不少的朋友们，他确实就是只有这个需求，就是我想把厨房整一整。
1: 对，
0: 我们家的卧室什么客厅我都不想动，只想但是看那个厨房确实不舒服，我天天站在里边做饭什么的，时间长不行，影响我的心情了啊，我把厨房单独弄一下。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适合这些朋友们，而且这些业主其实不在于少数呢，还挺多人有这样的需求的啊。所以这一次呢就可以抓住这一个机会。另外呢，如果您是前五名签单的朋友，还额外赠送您2499元的1.5米的喜临门床垫一张啊，非常的方便。好，老房子厨房呢比较旧，柜子呢不够，这个套餐选的也不错。那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家里的硬装挺好的，水电啊墙面也别动了，就想换新的家具、新的沙发、床垫，这个可以看哪一个。
1: 这种情况的话呢，就看咱们第三套的有一个成品的一个套餐，像7999元呢，咱们的法兰菲的一个悦乐沙发一套，你的客厅就给你搞做完了，对吧？那么我们法兰菲的一个悦牙的真皮的软床，也是1.8米和1.5米任选，也就是说你可以放在主卧，你也可以放在次卧，那么再搭配咱们喜临门的一款云棕的一个床垫啊，也是来为了配咱们的1.8米的床或者是1.5米的床，您选多大的床我就配多大的床垫啊。这个首单的客户呢，额外单加999元呢，送我们简单爱大理石的一个餐桌一套，一桌四椅嘛。这个餐桌福利啊，它只有一套，那也特别适合您不想动工只想换新软装的一个家庭。这个就说了，欢迎您线上线下随便去对比，999元的大理石餐桌，1.4米的大理石餐桌，400一个真皮的座椅，随便去比。
0: 都可以去选，
1: 都可以去选择。它全部下来呢是7999，客餐厅加卧室，咱们是配齐了。
0: 这个就比较适合刚才说这种情况的朋友们了啊，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其实我特别想问上两个问题啊，沈总，就是现在一般到店的客户，他们比较现在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或者比较关心关注的点是在哪一块呢？
1: 你看啊，比如说他是精装房的
0: 啊，
1: 来他就比较关心他的房子收了以后，来像精装房交付以后，首先基础装修他是做完了的嘛，
0: 对
1: 他只需要比如他的原始的那个板块呢可能点位不够，就是电位不够，我们可能需要给他把电位重新加一些，或者上下调整一下。那么比如说你刚交完的精装房里面呢，它的窗帘盒是没有的，我们可以额外给他加一下。刚装修的这个刚交工的这个房子里面呢，卧室的衣柜是没有的，来次卧的衣柜是没有的，备餐柜我们就把所有的柜子和家具是给他整体打包去配齐的，那就是39800的套餐。如果他是像咱们刚才说了嘛，老房子了，十几年了，他只想换一个橱柜，刚好我们也就是连安装全部下来，我们有一个19700，含了橱柜，含了方太的烟机灶具。当然大家都知道方太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嘛，你喜欢顶吸我们给你配顶吸，你喜欢侧吸我们给你配侧吸，水槽龙头就整体的以旧换新，焕然一新。这个客户呢他就属于是咱们的老房子了。如果你的房子也装完了，然后咱们橱柜那些都做完了，只需要咱们全部的家具，那我们就是7999元的这个沙发有没有？有呢。卧室有没有1.8米、1.5米的软床？随便您选啊，当然把床垫也给您搭配了，额外呢还会给您给一个餐桌四椅大理石的啊，欢迎线上线下去对比。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进店的，目前为止咱们可能12月底要交房的呀，10月底要交房的这种新房了，那就是毛坯的一个新房，一站式搞定的。刚才呢我也分享了个人的一个怎么去选品牌的一个基装板块，那么这个呢就是698元每平方的一个毛坯整装全包方案，当然一定是90平起承接啊。 硬装板块全部是打包的，毛坯房呢也可以从基装、从施工的材料进场，它属于一站式落地的。这个呢也欢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多来对比，多来参考，多来考察一下我们公司，多来考察是吧？
0: 您说那九十就是建筑面积九十是吧？
1: 对，建筑面积九十平，
0: 建筑面积九十就可以起接了嘛，是吧？因为据我了解呢，马上确实有一批集中交付的业主，所以这批业主他们很快就要面临这样的问题。有的人说现在问是不是有点为时尚早，其实不早了。
1: 提前，
0: 对，你相同的业主可能人家已经定了，人家已经去这帮都看过了，看两回了，你还没去呢，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可以去一下啊。咱们那几个店的地方再跟大家说一说，好。
1: 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山水华庭旗舰店，老华林至尊楼的二楼，都可以去拨打6616160完成登记呢。我们的样板间减免政策，您是直接可以享受的。那么设计师呢，他也是上门是免费给您量尺，免费给您出方案。如果真的你的房子还没有交，您可以拿您的户型图来，我们给您出第一版的基础方案。
0: 可以去聊一聊嘛，是吧？
1: 是的。
0: 您平时在哪个点位啊？
1: 我可能会在美居或者是山水到处跑。
0: 好多朋友就说我得去找申总监是吧？啊，行啊，都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啊。大家呢拨打电话6616160先预约完成登记。当然，如果您还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在线的工作人员呢一对一为您来这个答疑解惑，对不对啊？好。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马上我们继续回来啊。
2: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5: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4: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5: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6: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

0: 友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欢迎各位接着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直播呢也正在继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看。刚才呢，微信平台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啊在留言了啊，这个自己家呢有是这个厨房啊，有朋友说这个厨房占的时间最长了，我比较关心这一点啊。也有的朋友说呢，我就属于那种老房需要改造一下啊。这个怎么弄？所有的这些问题啊，亲爱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先拨打电话66161660来完成预约登记，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我想问一下申总啊，这个到店的客户呢，要求呢是五花八门的，是吧？啊，风格呢又是多变的啊。我想问一问，这个现在一般来说，如果是接触到了这种整家的啊，就全屋都交给你们的毛坯的这种业主啊，现在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呀？近期流行什么样的呀？我也是有段日子没有了解
2: 流行。根据咱们年龄段啊，
1: 啊
2: 像40岁往上的、
1: 啊、
2: 他就喜欢松式美学的。
1: 哦，
2: 40岁以下小年轻结婚的新房，
1: 嗯，
2: 可能现在简约、现在极简、轻法的也很多。
1: 那那个我拦一句啊，那个松式美学的话，装出来以后，那岂不是我的家具、我的配套都得往那个方向、往那个风格去靠，是不是？
2: 对，它是从设计开始啊，从咱们的户型拿完以后呢，
1: 哦、
2: 我们的设计师上面量尺开始，从沟通开始呢，出的效果图它一定是松式美学，因为松式美学呢，它是集在咱们中式、新中式之上，加了一些圆弧的元素，又加了一些什么艺术背板的这些，然后把这个松式美学更时尚一些。
1: 嗯
2: 嗯，所以松式美学，
1: 所以它整个这个设计完了以后，就整体它会更贴合。
2: 嗯，对，
1: 主要还是在跟业主的沟通当中，我们的设计师是会反复，比方说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2: 嗯，
1: 了解这个人有平时有什么爱好，
2: 喜欢国风的呀，
1: 对，
2: 对不对？这两年国风也很好，
1: 嗯，
2: 包含衣服，
1: 对对对，
2: 对不对？
1: 这个人是喜欢站在厨房，还是喜欢像我一样衣服比较多，有收纳的这个需求，是吧？
2: 做衣帽间，
1: 哎，设计师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最终呢，
2: 不同的效果图，
1: 帮助你落地，给你一个好的家。而这个家呢，跟别人家又不一样，它绝对不会是千篇一律的，
2: 不会，
1: 是不是啊？
2: 它一定是根据业主的需求啊，比如说你业主家他想要一个电竞房，可不可以？可以，就单独给他设计一个。业主想要一个书房，可不可以？是可以的。包含现在咱们年轻人不都喜欢养小猫小狗吗？
1: 有，
2: 我们还会有猫舍、狗窝，这些都会给他设计到柜子的里面去，
1: 哎、
2: 就给他自己也给一个小家。
1: 嗯嗯嗯、
2: 啊。现在网上不是还有很多那个门上面给他开个小洞，是单独给谁的呢？是给动物的，
1: 给小猫的、啊。
2: 对，给小猫小狗的。
1: 底下一个小门，挺有爱的啊。
2: 对。
1: 好，确实是从不同的方面啊，来满足业主的不同的需求，所以说呢，咱们志邦呀，可以说是非常的细啊，设计师考虑的很细，选材用材很细，又是大家了解到的大品牌，最关键是给大家这些福利升级也考虑的很细。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不管是给你升级你加999给你送大理石餐桌也好啊，不管是这个送你价值2499的这个喜临门的1.5米的床垫也好，还是刚才您说的背景墙也好，全都考虑的很细。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它本来就不是特别简单啊，是相对来说
2: 它的流程细节太多了，
1: 对，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为什么大家就像您开场说的一样，怎么样避免大家踩坑？别踩坑啊，都是什么坑？为啥会有这样的？就是因为有不少的业主他曾经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是不懂的人还是多嘛，装修小白还是多嘛，其实在一个项目里就会有很多的说法，是不是？而选择志邦呢，就会把这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呈现在您面前的很简单了啊，因为复杂的事情人家帮你已经解决了啊。
2: 对，
1: 所以说电话呢，抓紧时间66161660先打电话来预约刚才我们说的四类的套餐啊。您开场也说了，基本上给大家省1到2万是有了吧？
2: 有的，这
1: 随便是有了，
2: 每户补贴1到2万，
1: 根据户型面积不一样。
2: 它主要是征集的是因为是不同的小区、不同的户型、不同的风格这样去走的、也是为了后期呢，我们就等于是把店面呢开到您的家里面嘛，对吧？然后供呢咱们的邻居去做一个参考和对比。
1: 嗯， 是的，但是呢，只有30套的名额啊。
2: 对，这是厂家给的，
1: 对，
2: 只有30个名额。
1: 对，这厂家给的啊，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申总说了算，厂家说了算，30个名额啊。刚才呢，已经有这么几位朋友啊，说电话已经打通预约了，所以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没有30个名额了啊。一会儿呢，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后台联系一下还有多少名额。但是现在，反正你得手速得快一点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吧，好不好？我看到也有朋友呢在提出自己比较关心的问题啊，说是你看啊。我们家是在新市区啊，乌鲁木齐市新市区，128平方米的精装3居室啊，开发商的硬装做完了，但是呢，我都发现墙体不平了，另外就有刚才你们说的那个阳台的管子是露在外面的，可难看了啊，这个怎么办啊？怎么去找？怎么破解我这个难题啊？
2: 这个呢是咱们乌鲁木齐精装房的一个典型的痛点了。首先你的墙体不平，我估计是你是要做艺术涂料吧，因为艺术涂料对墙体的要求会很高哦。这个呢很多装修公司呢，不管是我们的异形飘窗呀，或者是做咱们包管道，或者是你把墙体重新去补，都是收费的，它一定是收费的，
1: 对
2: 吧？那么我们找平的话再加价也是必须的，那么加着加着呢就超支了。那么咱们这个39800的全屋样板间套餐呢，它里面是含了18平的一个柜体额度啊，也就是说你的飘窗柜异形这块可以用柜子来给你去直接设计掉。那么我们的阳台柜的收纳包含咱们的管道包裹，它属于是统一的设计啊，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取异形的处理的费用。前提是一样的，一定要拨打6616160完成电台的一个登记，因为这个方案是只针对电台登记的听众才会有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呢也会上门呢实地测量，然后出方案，然后呢跟你去做一些沟通，做一些对接。当然你也放心啊，您不会因为拨打了6616160呢留了你的信息，我们的家居顾问也好，我们的设计师也好，就会不停地去骚扰您。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我们打了电话以后，只是为了了解您的户型，来给您出方案，来根据您的时间啊，来到店面来看你的设计效果，这是最终的啊。
1: 对对对对，主要还是看您的时间。
2: 对对对，看业主的时间啊。
1: 但是呢，设计师肯定是要上门的，不管是量房，看看您家的这个实际上的它的这个房型是什么样的，是吧？顺便呢，也可以跟您沟通两句，聊聊天，是吧？就马上就能够明白，有经验的设计师呢，就能够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他脑海当中回去马上落地方案，然后再拿过来，您还得修改呢，是不是？
2: 对。
1: 您还得提想法呢啊，所以什么事情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所以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6616160啊，完成这个登记之后约您的时间，
2: 享受这个免费粮食免费服务，
1: 然后再去选这些4个套餐就可以了啊。好，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啊。来看一下第二位朋友啊，说我们家呢是这个15年了啊，房子有15年了，哎呦，15年那就是老房子了啊。说在沙区，但是呢，说别看15年了，整体的硬装在我眼里现在它还算是完好的，就是有一点厨房太破了啊，要更换橱柜、烟机灶具，增加储物的柜子啊。但是呢，我又不想说是把我们家进去之后各种砸墙弄得乱七八糟的，是吧？然后他说我自己呢也跑了很多地方啊，也特别是也跑了一些建材市场，太累了，比来比去钱没省下来，腿还天天疼啊，说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2: 这个情况的话呢，咱们二手房改造的一个专属套餐19700元刚刚合适。是因为整体的套那个厨房换新这块的，它已经换新了嘛。把你的7米的厨房水槽龙头你肯定也要换嘛，既然换厨房了，你的水槽龙头呀、烟机灶具啊还是方太的，它属于是全部都配齐的。再加了7平方的一个定制柜子，这个柜子呢就加到你的房子里面其他需要补的地方，储物的空间也当时给你补上了，比如说你的玄关柜需要补一截是可以的啊。这个呢也就是说全部安装到家的，你压根就不用那个大规模的去做一个拆改，那么施工的扬尘的灰它也少一些，也不影响咱们日常的一个居住。这个呢额外啊，前5名到店的签单呢，我们还送您价值2499的喜临门的1.5米的床垫。刚好你要是想把主卧或者次卫的床垫换掉，它是零元购，这是额外单送的啊，也是一样的。针对电台的所有政策呢，它是拨打6616160完成登记，您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也可以享受零元购的这个2499的这个床垫啊。
1: 也就是说，对于这位朋友来说，他也跑不动，他自己也去跑了，也去对比了，是吧？啊，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可能你自己比来比去啊，这个价格真的未必有 最终算下来志邦给的划算，
2: 是
1: 因为它是直接到了终端的这个零售的门店去，你就是再有三寸不烂之舌去跟人家讨价还价，你也不可能拿到一个大厂的给的特别的这个价格，对不对？始终是有差距的，你是对不上这个差距的啊。
2: 对，
1: 所以就像他说的，到最后给我自己累够呛，是吧？价格呢还在那儿如此坚挺，是吧？所以说呢，别弄这些不省心的事儿了啊，省心省事儿，那就拨打6616160啊，找这个志邦就可以了啊，交给他们。而且你看刚才说到了一些都是大品牌呀，
2: 嗯，
1: 烟机灶具不是您想
2: 方太的，
1: 对呀、
2: 啊，
1: 您去市场某些市场看，你就算我们就说你去华林看，你能绕开方太？
2: 一定会去看，
1: 一定会去看的，是不是？什么
2: 西侧西，你随便选、
1: 你去看床垫，你能绕开喜临门？你绕不开，是不是？这些都是大品牌，所以说呢，可以来拨打6616160啊。您的问题先回答到这儿啊。来，还有第三位朋友提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家里呢装修有几年了啊？我看了一下，墙面、水电都是好的啊。硬装呢，我不想动了啊。但是我们家我发现啊，沙发。坐塌了，哎呀，这个行啊。他说，另外呢，就是这个床垫不知道咋回事，刚开始买回来还行，现在怎么越休息在这个越睡的是腰疼啊？是不是这个床垫也该换了呀？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呢，我就想换全套新的家具。这个选什么？
2: 这个的话呢，我们直接看咱们第三套的有一个成品套餐，7999元的沙发、真皮软床、喜临门的床垫，一套配齐，省心省事儿啊。首单的客户啊，你加999，我还能把大理石的餐桌一套直接给你送回家，一桌四椅，仅此一套，先到先得。当然，您说您家的沙发坐塌了，其实志邦所有的成品啊，不管是你的沙发、你的床垫，它都是10年质保的。当然，这个床垫的话呢，它属于是软硬偏硬，独立带装弹簧，也绝对不会让您睡得腰疼。那么所谓的沙发塌了啊，10年之内你随便坐，您随便坐，这都是我们的售前、售中、售后是有保证的啊。
1: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啊，那可能是您之前选的那个沙发，可能要不然就是不知名的品牌，是吧？或者说您选的时候看走眼了，是吧？反正如果说刚用了几年，如果这个沙发就坐塌了的话，这个质量啊。哎呀，有待研究吧，反正是啊，
2: 它的海绵密度不同。
1: 有待研究啊，所以您得选择大品牌了啊，来试一试，这是最好的啊。好，这是适合这位朋友。你看，业主真的是有不同的需求，是不是啊？五花八门的，一个家一个样，真是这样啊，一个家一个样。还有的家说，我专门要给孩子打造一个这样的空间；有的人说我专门要为自己阅读的书房打造一个空间；有的人他就喜欢厨房，他说我遇到所有的烦心事儿，我上班觉得不舒服了，我就是回家在厨房一待，我做饭美食的这个过程是个治愈的过程，所以我厨房一定要装得特别特别好，高大上一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啊，所以说不管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来跟您来解答啊。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616160啊。来，再来看一看啊啊，还有这个飞翔这位朋友说啊，我呢已经拿到了钥匙了，就是交房了啊，刚交房了，我就是啥也不懂，但是有一个我特别明确啊。就是不管是施工、建材还是定制，我不想分开找，我就是省事儿嘛，我必须得交给一个啊，交给一个地方，他能够帮我把这些全部都搞定。我第一呢害怕麻烦，第二呢害怕我分开找了之后呢，这不同的几家呢给我层层加价，所以我想说，现在不都是有一个一站式选购吗？我想来个一站式全包，沈总。
2: 这个的话就看我们第四套的那个毛坯整装全包方案，它一定是靠谱的。因为你找了所有的施工，你肯定拿不到人家的底价，对吧？那么像我们这种是整体一体化一站式全包的，属于是供货商已经属于是拿到它的底价嘛。那么我们698元每平方，建筑面积呢也是90平方起是可以承接的。硬装板块呢也是刚才给大家去分享的所有一线品牌里面全部你所了解的品牌 ，OK， 我全部给你用，这个你绝对放心。一线品牌，那么也是从毛坯房啊，从基础施工到材料进场，它属于是一站式落地的。那么它只需要呢您对接志邦一家，从设计到安装到售后，它的责任呢是非常清晰的，压根呢也不用你来回跑好几家去做对比，也不会给你层层加价，也非常靠谱。
1: 没错，是这样的啊。好，大家的这个问题回答听下来之后呢，应该就都能够明白了。 然后各自呢就可以对号入座，是不是啊？选择自己喜爱的这个套餐，更重要的是适合自己的套餐啊。来，我们再把今天的四套的套餐，沈总再来重复一下。
2: 全屋样板间套餐呢是39,800元，18平的一个定制柜体，7米的橱柜，12,000元的一个成品家具，加呢1999元得的是我们志邦的一个护墙板，当然你也可以做什么主卧呀、沙发呀、电视呀都行啊。20房改造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面临的一个住了十几年的一个老小区了嘛。它专属套餐呢是19,700元，它给的是7米的橱柜、水槽、龙头、方太的烟机灶具、7平方的一个定制柜体。当然包安装啊，前5名呢，前单我们送赠送啊，赠送的是2999元的一个喜临门的一个床垫。刚好呢，您需要的是成品家具的套餐呢，有7999元的一个法兰菲的一个真皮沙发了，外加一个真皮的软床，

0: 无形当中就相当于30个你的门店的形象，
1: 对，
0: 形象 IP 的形象，
1: 嗯，
0: 而且呢它也代表了30户家庭，
1: 是的，
0: 一旦有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那么30个人马上就会口口相传嘛，我们说是不是，它有一个迅速裂变的过程，这个就叫口碑，是吧，它一定得是做好，得有这个足够的自信才可以，咋样有这个自信呢，就是足够的有实力呗，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6616160啊，6616160。刚才您说到这个二手房改造的这个啊，
1: 嗯，
0: 我愿意多说一些啊，因为我们的听友对这块需求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哈，
1: 嗯，
0: 说到的这个内容当中包括了这个七个平方的定制柜儿，
1: 嗯，
0: 一般来说啊，七个平方定制柜儿在厨房里，根据您实际的这个落地的经验来看啊，够用了吧？
1: 它这个七个平方的定制柜呢，它是额外单加，比如说它旁边的玄关柜不够，或者是它准备把它主卧的衣柜换掉，或者它想重新做一个鞋柜，都是完全够用的了。这个里面的七米的橱柜已经把厨房整个包掉了，也就是说咱们七米的橱柜里面，你看它的什么吊柜有吧，地柜有吧，台面有吧，水槽龙头也有，方太的烟机灶具也有，七米的柜子只存在于什么呢，来你的比如说你想给小猫做个猫舍，然后旁边给它再额外单加一个壁餐柜，连着这样走的，或者你看自己的那个书房准备重新换掉了，做一套榻榻米行不行，也可以啊，这都是可以的，
0: 就是意思是做打一个榻榻米也可以啊，
1: 是啊，它的平方数在这放着呢嘛，你只要根据这个平方数来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里面的床垫也是额外赠送的，
0: 那还是挺好的，因为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就喜欢来个地台，是吧，
1: 对，可以，它也可以做，
0: 感觉还是挺高级的，而且呢还能这个休息，是吧，挺好的，家里来朋友了，七米的橱柜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在这个厨房里啊，整个现在这个打柜子，在厨房打柜子的人还是这个顶柜和底柜都会打吗，还是说只打一部分，
1: 像厨房这块的话，它七米里面就包含了咱们的地柜，就是咱们正常的操作台嘛，包含了咱们的台面，包含了咱们的吊柜，就是正常咱们老百姓居家能用的，它是都有，
0: 差不多也够用了，
1: 对，都有，
0: 是吧，另外呢，如果说啊，它确实是需要打更多的这个空间，需要打这柜子，这个打完这个6616160电话之后，是不是啊，
1: 您需要哪方面的设计师直接给您量好，根据不同的你需要
0: 再跟您聊呗，是不是，
1: 可以，
0: 价格都是优惠的嘛，是不是，因为确实有人喜欢打柜子嘛，不得不说，是吧，啊，好，最后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你看还有人在提问呢啊，哎呦，有一个问题我们得说一说啊，有朋友在说我打这个电话登记收费不，
1: 这个一定要说清楚啊，听众登记它是免费的啊，拨打6616160完成登记呢，它只是锁定你的电台专属资格，方便我们安排设计师呢上门去做一个量房，初步呢去规划上门测量啊，给您出您家的一个初步方案，也就是说不管你喜欢现代的简约的轻奢的，对不对，北欧的，包括咱们现在宋式美学的，都是免费的给您出效果的啊，这些前期服务都不收费，都不收费，只有你确定方案了，正式决定跟志邦合作了，正式签单了，我们才会产生费用，大家呢也不用担心你会被套路，前期都是零成本的去了解啊，没有任何费用，没有任何费用，
0: 而且就像刚才说，如果签单了之后每一笔费用是会写得非常清楚的，
1: 对，纸质版的合同一定是给到您的啊，纸质版的合同，
0: 而且所有的这些施工的项目一定会做到您了解清楚了，OK 了，认可了，承认了，才会开始动工，不可能说是我今天，哎，没有告诉你，我给他偷偷加上几个平方，这些问题都不会发生啊。
1: 这个呢会建一个群，在群里面每一个项目，每一个验收，每一个环节哦，我们都有专人负责，所以这个你放心，合同签完以后是什么就是什么，就要坦诚相待嘛，
0: 对
1: 吧，
0: 你看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咱们理解来说应该是绝对不可能发生，为啥有人会踩坑呢，现在不是这几年流行找什么到外面随便找个私人的什么工作室了，是吧，啊，找一个什么那种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没有这种大品牌的支持，以后大厂的品牌支持以后他会有问题，会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注意甄别啊，好，有一位朋友说我们家比较远，我是头区的啊，听了半天你们说了沙区，说了天山区，说了新市区，想问一下头区的能不能报名啊，
1: 这个啊，乌鲁木齐全程啊，它是根据不同的户型，不管你是新市区、沙区、水区、米东区，
0: 设计师都免费上门，
1: 对对对，我们设计师是免费给您上门测量，来给您沟通，给您出全景效果图，全景效果图啊，
0: 没错啊，所以不用担心啊，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啊。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兄弟，迟到了？
2: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1: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玉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5: 949为生活。

0: 在这儿呢，还是有一件事要跟大家来分享啊，那就是现在呢，秋冬季已经来临，天气呢正式转寒了。这个老话说呢，立冬补冬啊，不补嘴空，是吧？北方呢开始供暖干燥，南方呢是湿冷刺骨。不管南北，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呢煲汤啊、煮茶啊、做热食的这个次数都多了起来。好食材更得配好水呀，才能够炖出好味道。水质差了呢，再贵的食材也被浪费了啊。所以说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秋冬专属养生福利，给全家秋冬饮水健康添保障。厂家呢给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检测水质，免费安装调试。您只需要在家免费体验30天，所有的人工材料费呢全免。寒冷的天气你也不用再费时费力的挨个跑门店去挑选，一个电话厂家的师傅就会上门，全程服务到家。30天内不满意免费上门拆走，一分钱您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满意留下可以参与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活动，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天冷呢不用出门买水，打开龙头就可以有这个直接饮用的鲜活好水，24小时随用随有。想给家里升级饮水的朋友，现在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呢四大暖心好礼就送给您，第一重呢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这个不用多说，3秒速热，5档控温，泡茶了、煮一个什么泡面了，或者炖一个什么银耳羹了，都是可以的，不用守着那个水壶再等烧开了。第二重好礼送小鹤护眼台灯，无蓝光危害，暖白光模式，柔和不刺眼，晚上起夜开也不晃眼啊！孩子写作业、老人看书都适合，全家视力都保护。第三重就是家用的微压锅啊，微压锁鲜，炖个肉了、熬个汤了啊，这个煮个什么补品都是可以。第四重蒸煮饭盒，带手提设计，密封不漏汤，能蒸能煮能保温，带饭上班，在家热补品都方便啊！秋冬季节带饭，出门不怕凉。重点提示：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光换芯的费用就可以省上上千元啊！降温不等人，福利不等人，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我们的直播平台啊，这个林峰这位朋友说，我想把厨房单独做一下，申总直接让他打电话，快
1: 拨打6616160。
0: 嗯，
1: 现在这会儿就有咱们的设计师可以直接给您做对接。
0: 对，马上你现在打通了，马上就跟你一对一对接啊，就这么简单啊。好，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这个大家的问题啊。哎呦，这有个朋友说，套餐里的产品刚才说了那么多，请问品质有没有保障？
1: 品质，志邦是整家定制的头部专业厂那个品牌啊。
0: 嗯，
1: 咱们的橱柜也好，柜体也好，护墙板也好，都是来自于自有的工厂生产的，品质必须是有保障的啊。
0: 嗯，

0: 烟机灶具呢，床垫沙发呢，也都是品牌的一个正品，全部呢提供的是正规的一个质保啊，售前售中售后。那么我们线下的门店呢，有完工的那个实景样板间，登记之后呢也可以预约到店呢。我希望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实地的去参观咱们客户的家，毕竟是眼见为实嘛。
1: 嗯嗯，因为他看不见，他总是靠想象的话，
0: 对，
1: 他对齐不了这个颗粒度，你知道吧？眼见为实，看完之后对于品质，对于整体的效果，他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啊，
0: 是
1: 啊，就可以下一步了啊，所以那个顾虑就可以打消了，行动就要更快一些了啊。所以说今天再重复一下啊，志邦总部在乌鲁木齐是征集样板间，
0: 嗯，
1: 仅限30个名额，每户补贴算下来1万到2万元是有了，所以最后3分钟的时间啊，申总，4套套餐完整说一遍，电话公布一遍就截止了。
0: 好的，各位听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啊，留意收听，这可能是我今天听到最完整的一遍啊。
1: 嗯，
0: 来，全屋样板间的套餐呢是39800元，含17平方的定制柜体，
1: 嗯，
0: 你家所有的柜子全部都包完了，加了一个7米的橱柜，额外呢赠送了你价值12000元的成品家具。
1: 嗯，
0: 同时呢，你加价购是1999元，获得我们可以给你做电视背景墙、主卧背景墙，或者是咱们的沙发背景墙，有5个平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手房改造的一个专属套餐了，19700元，我们含的是7米的整体橱柜，水槽、龙头你不用担心，方太的烟机灶具，不管是你侧吸的、顶吸的，你随便选。7平方的柜子呢，你可以到时候随便去安装啊，全部是安装到家的。那么前5名到店呢，我们签单赠送价值的是2499元的1.5米的喜临门床垫，这个呢是零元购，2499免费送给您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7999元的，含法兰菲的，也可以搜一下啊，含法兰菲的一个真皮沙发一套，然后法兰菲的那个真皮软床，喜临门的床垫是云棕床垫。那么这个呢，我们首单客户呢是加了999元，送您一套啊，简单爱的一个大理石。是餐桌一桌4椅啊，这个只有一套。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毛坯整装的一个全包了，698元每平方，建筑面积呢是90平起承接，硬装呢是全部啊打包一次性搞定的。
1: 嗯，所以说抓紧时间，电话是
0: 6616160。
1: 嗯，6616160啊，大家呢拿起电话完成登记之后，争取这个样板间的名额，拿到1万到2万元的总部的装修补贴。
0: 对，
1: 总部这个补贴是补贴，就有数量，有数量就有截止的日期啊，30个这个结束之后呢就会收回。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做这个活动不一定了，是不是还得再等，错过了有些遗憾啊。电话6616160啊。好，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啊，首先还是非常感谢申总再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福利，带来了30个名额。虽然最后啊，现在可能就剩几个了，大家要拼手速了，有点辛苦是吧？但是能抢到福利，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也希望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再一次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再聊更多关于福利的一些细节，好吗？
0: 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啊，再见。

0: 中午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0: 嗨，你好，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中午的每时每刻，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斗志昂扬，我是杨洋，
0: 我们是
1: 天天喜羊羊组合。
0: 是的，中午的一点到两点，各位的美食推荐、美食分享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一起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今天中午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在寻觅美食的路上，在中午出发的路上，路上的最新变化我们也来关注。目前可以看到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会出现一段车辆缓行的路段。当然医学院周围目前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八楼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显示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缓行。
1: 那各位这会儿一上线的打卡消息也可以赶紧刷新一下了，我们也看到准时准点收到了子健骑行和小凡同学的留言。这会儿小凡同学今天是会展大道的观察员啊，他说目前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中午要吃豆角肉和馕，再喝个奶茶。
0: 他说昨天晚上某瑞的怨气很大，关我什么事儿
1: 啊？这是现在
0: 朋友们，你们25679499这个安老师领导办公室的电话你们打了吗？
1: 怎么样，要干什么呢？
0: 就是他们不满意这个节目的调整，他们要给领导打电话，我就说25632567259499你们都打，
1: 真的
0: 给大家还排了个班。昨天有人打吗？今天没打的话今天打啊。我们刚从办公室到直播间，办公室好像
1: 你没听到电话响是吧？
0: 领导办公室好像领导坐在那看材料，没有别的事儿，也不会被打扰。现在打啊，2573呀，2567呀，2563呢，反正挨个打，好不好？
1: 你说这打了有什么意义呢？那句话说风水轮流转，这转着转着，你看这
0: 转着转着，下周和下下周咱俩都
1: 又不见了。
0: 哎，自从给领导打完电话以后，我和杨洋两个星期没节目
1: 就消失了。哎呀，所以趁着今天还有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还在啊，赶紧把美食分享出来。那我们不在的时候也会持续的给大家去寻觅一下美食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在寻觅美食的路上路况别忘记分享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医学院附近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其实中医院附近交通压力也不小，七台路包括五一路、黄河路、于田街、和田街目前周边道路呢还是比较拥堵，还有自治区人民医院附近也是，妇幼保健院附近的交通压力也很大。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来说说看医院周边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美食，
1: 太多了。刚才你说的这一圈就可以
0: 说，你都知道是不是？
1: 美食不断。
0: 来，自治区人民医院附近的美食，
1: 那可真是太多了。
0: 你别光说多，你倒是说呀。
1: 我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食堂里头的美食啊，那都会让你应接不暇。从中式的糕点，什么发糕、馒头、包子，到炒菜、快餐啊、还有米粉儿。你就说这里头全不全，还有卤制品、卤菜。你到自治区
0: 跟没说一样，
1: 人民医院的这个食堂里头去打卡一圈，
0: 你跟没说一样。我从小在自治区人民医院二院的院子里长大，这个美食哎，你说了就跟没说一样。
1: 那再跳开一下，你刚说和田街也特别堵，那和田街的这个一把抓你不得去尝一下，这里头的酸奶粽子还有那个无花果抓饭你可不得去尝一尝。
0: 就是咱们能说说就是就快餐吧，就除了抓饭这些以外，你忘了一个最经典的
1: 什么
0: 胡子王扁豆面旗子。
1: 这可是在五一路上还有黄河路，
0: 对啊，就在中医院那
1: 儿
0: 旁边
1: 啊。
0: 这家店，天哪，你中午你说你上午去看个病看个病人，中午出来了咱们要个油香，要个扁豆面旗，再要两串烤肉。
1: 而且刚才说在五一路上，包括在这个鸿福酒店跟前的那个石榴红了，你去中午吃个烧烤，吃个炒面拌面，也是出餐挺快的。
0: 马氏酒堡，
1: 哎，
0: 是不是也有？然后二院自治区人民医院附近的这个老三样，
1: 嗯，
0: 马

0: 哎，多经典呀，多少年了，20多年了吧？
1: 真是。
0: 我小的时候它就开，我长大了，我都快变老了，它还在开。
1: 以前光说老三样，老三样，我都吃了里面十样八样了。
0: 它有什么爆三样、炒三样，反正各种各样的三样。这是，那还有医学院附近呢，
1: 医学院附近那更多了呀，
0: 李氏怪味面。
1: 搬走了。
0: 但是它依然在附近吧？
1: 对对对，在附近。你往王家梁跟前走一走，那不就有燕海大盘鸡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中午咱们各种各样的美食都可以来推荐。如果在医院周边，我们也可以帮您来推推这个好吃的这个大餐呀，或者是这个工作餐，我们都可以跟您来分享，跟来推荐。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来说说看，你最近吃了什么样的美食？坚持到底吃的是胶渍黄面。双椒干拌面好吃
1: 哦，
0: 他家的这个，假腰子也很好吃，
1: 烧烤，
0: 椒渍黄面的假腰子很好吃。
1: 那这会儿如果没有想好吃什么，这全乌鲁木齐应该有30多家店吧？随便挑一家就近的去尝一尝你说的这个假腰子啊。
0: 景师傅说到的是喀纳斯湖北路目前双向畅通，车流量啊还是适中的。
1: 打开了子健骑行给我们发的图啊，从今天宝贝的营养早餐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给我们晒出来
0: 这是
1: 的这
0: 咱们
1: 个。
0: 食堂的。不是，他们食堂的饭啊，
1: 这是新大博大校区食堂的
0: 饭
1: 吗？
0: 对对对，同学们的午饭，这是啥？牛骨排骨
1: 这是
0: 还是啥？
1: 糖醋排骨吧？怎么看上去这么大份儿呢？
0: 这个排骨骨头也太大了吧？
1: 太大了。还有烤包子，这烤包子也是学校食堂里的。
0: 可以，
1: 哎
0: 咱们学学现在学校啊，真的是非常的丰盛。这个午饭那天我刷短视频看到，咖啡也进驻了，还有美团外卖、美团都在里边，反正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你能在咱们这个普通的这个商圈看到的好吃的，在学校食堂、在新大食堂你都可以吃到，
1: 都可以吃到。那这会儿还有很多美食，包括朋友们的打卡信息，看看次优来了啊！天天喜羊羊，中午好，
0: 晚上
1: 好，
0: 不，中午好。
1: 你看，你又穿越了。请回来！
0: 我什么时候才能从晚上好到中午好呢？
1: 嗯，
0: 我们是朋友说了中午好，昨天打老半天终于打通了。安主任说，我再打就让他就把他不是
1: 拉黑了是吧？
0: 我不信，我不相信安老师是这样的人。
1: 我们是用户至上。
0: 安老师只会记下你的这个诉求，喊你的联系方式，然后他会转发给我。
1: 所以这就一下穿帮了，但是没问题，这会儿不管是打卡的留言还是美食的推荐啊，
0: 是
1: 啊，都可以这个穿越过来。
0: 是的，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也有朋友在提示，目前这个东向西的位置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949每时每刻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其实这两天咱们可以感觉到温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关注了一下天气，也看了看我们家周围的这个轮胎店，感觉现在这个轮胎堆积的量也是比较大的，
1: 真是。
0: 换轮胎的这个小伙伴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咱们还是要做好打好这个提前量，做好准备啊。
1: 虽然看这两天阳光明媚，秋景正好，但是冷空气已经在路上了。
0: 本周乌鲁木齐呢将会出现明显的这个降水降温，并且伴有这个局地的大风天气，最低气温呢会降到0度左右，温差拉大，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趁着这几天天气还不错的时候啊，今天中午呢出门寻觅美食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推荐了。
1: 所以刚才很多朋友们已经打卡了，真的天气一冷的时候就想吃上这热乎乎的，比如说热辣鲜香的大盘鸡，或者是刚刚拉出来还没过拉条子拉出来还没有过水的这个拌面啊。
0: 是。
1: 再就是推荐美味的时候，大家也把这个排队的停车的情况分享一下。
0: 午餐准备给自己加个面嘛，这个拌面的这个爽滑劲道。我爱吃的这个菜是茄子肉，或者是豆角肉。
1: 你说了一个我爱吃的豆角肉，
0: 还有很多小伙伴喜欢吃的是过油肉，
1: 我爱吃大杂烩，
0: 又或家常拌面的那种吧，
1: 对，
0: 还爱吃辣子肉、
1: 碎
0: 肉，
1: 这
0: 些反正都是锅气十足，肉片呢厚实鲜嫩，酱汁呢浓郁入味，还能够免费的无限续面。
1: 其实中午的时候可能有些拌面馆烟火气十足，但是人会特别多，如果您的午餐时间比较紧张，那大家也来推荐几个出餐又快的特色餐厅。再就是中午吃饭最头疼的就是停车，那各位如果路过了刚才我们说的几个这个步行街呀，或者是医院周边拥堵的路区，或者是美食街区，也可以提示一下周边的路况。
0: 是的，除了拌面、大盘鸡、抓饭，乌鲁木齐还有不少适合午餐点菜的好去处，刚刚我和洋洋也说到了，像这个 个五一路周围的，是不是这个马氏酒堡也好，是石榴红了熟了也好，又或者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附近的这个老三样也好，又或者是在这个鲤鱼山路附近的这个点菜也好，这些点菜的好去处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推荐了。
1: 你看正说着呢，咱们的听友也有在推荐和刷新的，包括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搜罗的这些。
0: 是的，
1: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沙区周边，朋友们之前推荐见过，就是和田街的，不管是一把抓还是抓饭，还有就是和田二街，还有金柱大盘鸡和十七号抓饭王，再就是爱丽江和田馕坑肉，都可以去尝一尝啊。
0: 那咱们稍微可以，我每次去和田二街，我会把车停在七酱园的这个停车场，然后从吐鲁番街穿过去，这相对来说会比较快，比较方便。如果咱们在和田二街上没有找到想吃的美食，推荐大家想找环境好一点的，就可以去七酱园里边的羊村小馆，是不是又有歌舞表演，又有免费的羊肉汤，这个饭的这个出品的稳定还是不错的，而且价格也合适，味道也不错。
1: 而且现在羊村小馆在红光山，就是会展片区、经开区都有。
0: 是的，都值得推荐啊。然后小万同学说中医院也可以去吃金二路小炒王，
1: 好像
0: 听说过，这家
1: 店也是
0: 跟老三样一样，我小的时候他就在
1: 都成小炒王了。
0: 哎呀，这那，哎呀，我现在都快成王了。我现在这个应该是个丁钩或者开了吧？他怎么还是王呢？
1: 还有刚才朋友们听着听着，你看韩颖说这个我说的呀，一下子就饿了。
0: 是，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中午想要去寻觅什么样的美食？是和同事还是和你的饭搭子？又或者是咱们早晨已经从家带好了这个午饭，在公司茶水间热一热，咱们可以一块来和同事一起分享，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还是要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咱们就要暴露框了。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山河无恙提示到的是路况，说到的是北外环高架目前美居路段呢，由东向西一辆车停在了最左侧车道，估计是坏了，后方有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有没有造成后面的车辆排队，小伙伴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了。
1: 尔特这会来了，快乐可以加倍，笑声可以传递，当然在每时每刻天天喜羊羊也等着大家给我们来点美食的滋味啊。
0: 小凡同学给我们做了个提示，说子健骑行分享的不是新大的食堂啊，他说子健骑行大叔他们去中南大学做交流了。
1: 哦，
0: 难怪呢，
1: 我相信交流过后回来博达校区一定会有全新的，
0: 这个菜肯定会更加的好吃，
1: 更好吃，
0: 你们就担心就长胖吧。
1: 是，那这会儿各位如果中午没想好吃点什么，哪里出餐快，哪里的味道稳，都可以继续把您的定位发过来，让身边爱吃懂事爱打卡的听友们帮您推荐啊。
0: 其实每年来到新疆旅游的小伙伴大部分可能会选择在乌鲁木齐做一个中转，做一个转机。
1: 就是有时候你别觉得这就是只是就是在这个中转的过程当中睡一觉，第二天就去南北疆了。其实这座城市当中不光是像个登机牌，它更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滋味和体验。
0: 乌鲁木齐就网上不是都有什么一日半的 city walk， 两日的 city walk 吗？
1: 是啊，
0: 你两天怎么能转完呢？你大巴扎得去一下吧。
1: 对啊，
0: 自治区博物馆得去一下吧，咱们再往远一点的地方，什么南山是不是也得去一趟？
1: 是，
0: 哎呀，其实乌鲁木齐好玩的还是挺多的，不光好玩的多，好吃的更多啊。如果多留两天，你会发现乌鲁木齐本身呢就是一个值得书写的地方。比如说昨天我们节目里也介绍了，星巴克进入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小杨哥呢也走出了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还吃到了地道的大盘鸡和抓饭。
1: 真是在博物馆里，在美术馆里，非遗馆、文化馆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这个场馆就可以一日游了。
1: 特别多，再去公园里看看，这两天的秋景这么美，人民公园、红山公园，远一点的还有这个燕窝公园，都可以感受城市的亮点。
0: 是的，
1: 所以抓紧时间，一边分享美食，一边逛逛市区，也把您的美食心得，还有最近探店的美味分享给我们吧。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目前各条道路应该都是畅通的这个状态。那么您行驶在路上发现了美食，也可以推荐。当然，中午还不知道吃啥，也可以来问问我们或者听众朋友们，让大家给您做一个分享吧。
1: 哎。

0: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没看见车号，但是刑警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但是碰残了呀，受伤了，你自己不难受吗？
1: 是，
0: 都看一下相互的，这是说。
1: 对对对，双向的，咱们过马路的时候，作为行人也要关注一下路上这个状态，作为这个交通参与者，咱们的司机师傅在行驶到马路跟前也要注意减速慢行，礼让行人。
2: 那这会儿在午间的道路通行情况，包括您的午餐是怎么安排的，有没有今天在家烹饪美食的各位把刚刚出锅的这个家常菜也可以来晒一晒啊。

0: 看看微信平台各位小伙伴分享的午餐啊，大圣归来说到的中午好呀，吃个豆角
1: 啊、
0: 豆角拌面，
1: 我猜、
0: 这个面也拉得很细呀、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前两天吃的真真儿的拌面了、我想知道这是哪一家拌面。
0: 我本来以为这是在家里做的，后来我看到这个水壶好像不像，
1: 应该不是啊。
0: 嗯，
1: 这是真真的好吃，这是哪一家呢？
0: 这个颜色也不错，面拉的也细。
1: 嗯，
0: 发个定位吧。
1: 真是啊，
0: 爱丽丝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炖的也是豆角排骨还土豆吗？
1: 看看啊，感觉像地三鲜。
0: 哦，
1: 这应该是红烧肉豆角焖的土豆。
0: 嗯。
1: 这个豆角看上去应该很软烂了、
0: 是的是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咱们中午就吃这一个菜，
1: 嗯，可能陆陆续续还没上桌呢。
0: 那个主食是啥呀？是白米饭吗？跟我们继续来说说看啊。爱丽丝
1: 看到沙漠胡杨这一桌实在是太过丰盛了，
0: 吃的是啥呀？
1: 上来就是大螃蟹，还有蒸的鲈鱼，还看到应该是蒜蓉粉丝虾吗？
0: 这是咱们的午饭吗？
1: 这得几个人，至少得两三个人吧。
0: 花甲螃蟹
1: 还有萝卜烧牛肉，
0: 蟹还是两种，你看
1: 哦，
0: 梭子
1: 蟹
0: 和
1: 大闸
0: 蟹。
1: 哎呀，
0: 然后这是个啥菜呀？
1: 这感觉是丝瓜烧大虾。
0: 哪个？这个？
1: 这个是不是、丝瓜烩虾？
0: 还
1: 有花
0: 甲，还有蛏子。
1: 这是蒜蓉粉丝。这个
0: 这一桌能吃了吗？你的剩饭可不好吃了。
1: 我们俩先咽了一下口水，然后再描述一下，
0: 发个定位吧，好不好啊？沙漠胡杨发个定位吧。你要不发定位，一会儿节目结束，尾号2389是你的号吗？我就要打给你了。
1: 佳佳这会儿说了，太香了、这是自己炒的辣子土鸡。
0: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有的朋友可能会用干辣皮子，有的朋友会用新鲜的辣椒。
1: 嗯。感觉这个土豆太绵密了，
0: 是
1: 一抿就化，
0: 汤汁这么丰富，不得下个皮带面呀。
1: 哎呀，
0: 这也是我感觉这一盘你吃不了。
1: 真的，
0: 佳佳你真吃不了。

0: 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不起来一些不快乐的事儿，
1: 是
0: 吧？是，
1: 但是我还是想说啊，咱们有些酒能不喝就别喝，还是伤身。比方说，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
0: 绝对不能喝。
1: 如果你喝了，你绝对不能开。
0: 是。
1: 哎，现在代驾，我看这个出租车上的顶灯上那个代驾还挺便宜的，39、29了，就是这多少公里了，
0: 很方便。
1: 咱们一定要叫个代驾，不能图方便，自己喝了酒把车开回去，很危险，违法行为啊！
0: 真是，而且其实日常少喝酒，毕竟伤身啊。
1: 对对对，有些酒能不喝就别喝，
0: 嗯、
1: 除非啊，除非以下这几种情况，可以这个忽略不计，
0: 嗯，
1: 除非有亲戚朋友从外地回来了，
0: 哦，
1: 是不是？这个酒得喝吧？这属于接风酒，是不是得喝？还有要出远门的，践行酒是不是也得喝？
0: 哦，
1: 你出了远门，这亲朋好友出了远门，万一他就是常年定居在其他城市，见不着了，践行酒是不是得喝点？
0: 可以
1: 联络联络感情啊。那万一你的亲朋好友结婚了，满月了，
0: 嗯，
1: 喜酒是不是也得喝？
0: 是。如果有人请你喝啊，那你是感觉到给你面子，
1: 对，
0: 这个酒还是可以适当的喝一点，
1: 得喝吧。
0: 但是这酒喝完，你一定得要记得回请人家，这个叫回礼酒，
1: 哎、
0: 那肯定也是要
1: 喝
0: 点，
1: 也得
0: 喝，对，
1: 是不是？咱们说了几种酒得喝，第一种是什么叫接风酒，得喝，
0: 嗯、
1: 第二种践行酒得喝，第三种喜酒，什么搬家了、结婚了、满月了、什么订婚了，喜酒得喝。
0: 是，
1: 那别人请你喝酒，是面子酒得喝，喝完你得回礼酒，这个酒也得喝。你自己花钱了你不喝吗？是不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今天如果有什么高兴的事儿，那庆祝的酒是不是得喝点？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今天累了、不开心了，想喝点解乏的酒、消愁的酒，是不是也得喝点？
0: 我怎么感觉这说来说去就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
0: 拒绝的理由了，
1: 没有什么理由是可以不喝酒的。但是除了这些情况以外，这个酒能不喝他就别喝了。
0: 哎呀，这还有除此以外的什么吗？
1: 朋友们，你们来说说有什么酒是必须得喝的，有什么酒是可

0: 意不合的。
1: 所以这会儿大家也可以说说啊，至少开车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喝、啊、
0: 是中午了，又是工作日的中午，中午咱们一般不会喝吧，是不是？要喝咱们也放到晚上喝嘛，对不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喝酒咱们别动车，咱们开车了就尽量别喝酒，如果喝酒了还是要找好这个代驾的。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分享，今天听节目的很多都是这个男士啊，子健骑行啦，尔特啦，包括这个张渊了，大圣归来了，永恒了，佳佳应该小姐姐可能或多或少我看这个头像能喝，
1: 哎，
0: 咱们都可以来说说什么酒你觉得是可以不用喝的，什么酒你觉得是必须得喝的。
1: 尔特就回复了、你看他专门说了一个，这真是无法拒绝，他说天博的喜酒是必须要喝的。
0: 哎呀，这个一时半会儿你是喝不上的。很难好不好，你这个酒你先存着吧啊，咱们现在存上10年变成老酒了你也能喜上了。
1: 天道酬勤说了，天天喜羊羊中午好，他是见过别人喝醉之后的糗样啊，
0: 谁还没见过呢，真是。
1: 他说他就经常告诉自己说、氛围到了就到了，就是别喝了。
0: 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就别喝了。这个还是非常理智的。
1: 是。
0: 你这么理智，你干什么都能成功。
1: 还有这会儿呢，真给我们瞬间就发来一张图片。
0: 哎呀，这个图片这个广告非常吸引我。
1: 哎呦，他说
0: 我必须得买两瓶的。
1: 真是干杯吧啊。
0: 接下来这首歌本来想有一首酒喝干再斟满这样的歌，我觉得放在中午啊节奏稍微有点慢，换一首稍微快一点的歌啊。

0: 小凡同学来打卡签到，说两点还在呢。他说两点在米东区啊，做米东南路的观察员。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他说有什么理由是这个酒必须得喝的？那自个儿的喜酒必须得喝。
1: 啊，
0: 那跟他开玩笑吗？
1: 是，
0: 但是我没有这个经验啊，就是婚礼上的这个喜酒，就是每桌新郎新娘去敬酒，这个喝的真的是酒吗？
1: 你这不是要穿帮了吗？这能在这儿说吗？就是自己就揣摩吧。
0: 啊、哦，要是那么多桌敬下来的话，就是新郎新娘也得晕，所以这个伴郎和伴娘的作用就体现得非常的重要。
1: 是是是，
0: 得是自己人，
1: 哎，
0: 自己人是不是？啊，哎。是不是啊？我懂了，
1: 是吧？
2: 嗯，
1: 那这会儿朋友们在路上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啊，什么样的你得要克制，嗯，什么样的你就得尽力。
0: 这个张渊这样叫你合适吗？因为这是他真名儿啊。
1: 嗯，
0: 酒精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是在夸我吗？
1: 这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专业术语？
0: 还是个形容词呢？也有朋友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1: 嗯，
0: 他说在12:28的时候，在米东小水渠路口呢，有四位乘客上车了。在12:54的时候，是在河滩天桥下的车，乘客呢是一男三女，车费是36块钱，没有支付成功。他说如果乘客听到广播呢，可以把车费转给他，联系方式呢是18119108208 18119108208。
1: 待会儿我们也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乘客在我们的平台留言，
0: 嗯，
1: 寻找这个没有支付成功的司机师傅，我们也跟您呼应一下。
0: 是在米东区的小水渠上车，在河滩的天桥下车，总共是4位乘客，一男三女，车费是36块钱，咱们四位这个车费没付成功。
1: 嗯，
0: 如果听到广播，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司机师傅，18119108208 18119108208。苦酒，
1: 你看看，我听了，我看了这段文字啊，我觉得有点心酸，但是又觉得还挺有哲理。
0: 是，
1: 你看艾滋滋是这么说的，自己酿的苦酒得自己喝吧。
0: 哎呀，这个苦酒这回事儿吧，那咱们就另说了，你这是属于非常的抽象的一个概念了啊。咱们这次说的主要还是以液体的这个酒为主啊，不管是啤酒了还是白酒了，又是蒸馏酒了，红酒了，反正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酒得喝，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酒可以不用喝，大家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天博，天博，
1: 你好。
0: 现在放这首歌是你唱的吗？
1: 是啊，
2: 听出来了啊，
1: 这每首歌都是我。当你们听我这样说话承认的时候，那就不是啊。
2: 就是听上去确实是
1: 像我，你们就当是我，
2: 情感上是比较有共鸣的。
1: 张元说了，家里添丁，这个酒得喝，
2: 哎，
1: 就是孩子的这个喜酒得喝。
2: 好的，那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一下啦。
1: 那有没有什么酒是不能喝的呢？
2: 是，也可以说一说。
1: 你觉得有什么酒是不能喝的？
2: 就是没有标签的，就是不太确定是什么酒的酒。
1: 你好抽象啊。
2: 我苦酒都喝了，我还有什么不能喝的？
1: 这什么酒是不能喝的呢？
2: 什么酒？
1: 就是今天这顿饭，
2: 嗯，
1: 我这个位置很重要，
2: 哦哦，
1: 我要决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醉，这个酒是我不能喝的。
2: 哦，是这样的。
1: 当然，我通常没有这么重要的时候。我是这种想象啊，我反正看电视剧里，就是那种大老板签单呀，或者什么事情要有人拍板的时候。
2: 你要保持清醒，
1: 我要保持清醒，我要把每个人先送回家。
2: 你真是短剧看多了，好抽象呀。
1: 我们也可以来说说啊，
2: 是
1: 什么样的酒是可以喝的，有什么样的酒是有理由喝的，有什么样的酒是可以不用喝的，
2: 嗯，
1: 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但是行驶在路上，路况信息同样需要我们来关注。团结路目前进入到明华街，包括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相对来说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提示各位，湖州路东进场路到兰溪街，由北向南目前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会出现车辆缓行。
2: 这会儿曾征继续给我们留言了啊，他说天天喜羊羊中午好，
1: 中午好，
2: 歌也好听啊，是我们的组合名字也好听吗？
1: 谢谢，一定要喜欢下去，
2: 关注哦。
3: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这个歌听出来不是我是吗？
1: 真是，这个是还是比较狂放的啊。这会儿朋友们也在跟我们陆续打卡留言，在一路畅通，阳光男孩说了，天天喜羊羊中午好，
0: 你好，
1: 又合体了。
0: 哎呀，前任的喜酒不能喝。是你不想喝还是人家不让你喝呢？
1: 还是你没机会？
0: 这个咱们得另说好不好？这个有什么样的故事咱们可以说一说。
1: 哎呀，啊，这故事还是很丰富的。
0: 天然美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呢，说到了从西八家户路到迎川路，玉安巷鲤鱼山南路目前是畅通的。
1: 这会儿还有哪些路段车流量比较顺畅或者是有点大，都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打卡了。
0: 重要的天气预警来了，乌鲁木齐城区的最低气温呢会降到0度，本周四咱们的乌鲁木齐就要开启速冻模式了。
1: 周四的中午到夜间，乌鲁木齐会迎来降水降温大风叠加的强天气过程，城区是雨转雨加雪，山区直接下雪。
0: 那么本周前几天呢，乌鲁木齐天气还是不错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城区的最高温度呢能够达到18度，中午出门还是挺温暖的，但是周四冷空气一来，气温就会出现大跳水。
1: 这轮天气乌鲁木齐城区有小到中雨转雨加雪，南郊南山中山带呢是中量的雨加雪转雪，高山带是以降雪为主，全市大部分地区都是4到5级西北风，达坂城风力最强，有8到9级偏西风，局地还会有沙尘。
0: 那么雨雪天气加上冷空气，周四到周五乌鲁木齐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8度左右，雨雪天气过后城区最低温度会达到0度，达坂城南山山区的气温会跌到0下，那么山区路面呢很容易出现结冰打滑。
1: 周五到周天天气慢慢转多云晴天，但是气温低位运行，早晚都会很冷，寒意明显。
0: 哎，那么这次天气过程呢对交通出行影响不小，比如说达坂城的省道116线G30还有 G32线柴油铺立交到达坂城一带呢，大风天气还是比较明显的，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防风，防止这个高空坠物，留意局部的沙尘天气。雨雪期间呢道路湿滑，山区容易结冰，减速慢行，拉大安全的车距，尽量避开危险路段。
1: 气温骤降也容易感冒，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早晚出门做好防寒哦。大风天气也要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的建筑，防止高空坠物带来的危险。

0: 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天的值班员呢是赵一池，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赵一池。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541架次，其中进港268架次，出港273架次。截至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39架次，进港航班79架次。乌鲁木齐机场为保障行动不便旅客顺畅出行，已在航站楼出发层及交通中心设17处无障碍问询一键呼叫设施。旅客乘机若需要轮椅服务，可以提前向航空公司提交申请。抵达机场后，旅客可使用一键呼叫按钮寻求帮助。旅客按下按钮接通后，仅需提供航班号与手机号，工作人员核实相关信息，将第一时间联系航空公司派员到场接应。这17处呼叫点位是乌鲁木齐机场以更暖心的服务守护每一位旅客的出行之路。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0: 好嘞，谢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中午的1:30到2:30，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到港旅客大概在2200人左右，需要出租车呢是370辆。中午的2:30到3:30，到港旅客大概在2600人左右，需要出租车440辆。
2: 更多的出行提示，也时刻关注949全媒体平台和各档节目吧。

0: 曾走过。嗨，你好，锁定关注到的是949午间版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我是杨洋，
0: 我们是
1: 天天喜羊羊组合。
0: 金秋十月呢，新疆大地迎来了一年当中极具氛围感的季节，眼下呢，新疆多地的胡杨也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一系列的特色文旅活动呢轮番登场，把这片秋日原野装点得格外动人。
1: 各个胡杨景区的观赏时间各有不同，克拉玛依乌尔河原始胡杨林最佳观赏期到10月15号，整体可以看到10月底。木垒鸣沙山沙漠公园胡杨观赏期是最佳的时间到10月20号，还有义乌胡杨景区呢持续到10月21号前后。那轮台塔里木胡杨林公园最佳观赏时段是10月15号到11月10号。
0: 那么为了提升大家的游玩体验，各地景区呢也是不断的升级配套，像木垒鸣沙山沙漠公园翻新了胡杨林的这个木栈道，新增了10多处的摄影点位，游客预约之后呢还可以早进园晚离园，蹲守胡杨日出晚霞还有璀璨的星空。那像乌尔河的原始胡杨林，在原有7公里的观光环线之外新开了一条12公里的自驾线路，两条线路一共新增了30多处的打卡点，再加上这个白杨河大峡谷的线路，现在呢乌尔河一共有3条胡杨的观赏线路，选择也会更加的丰富。
1: 不光是硬件条件升级，沉浸式体验项目也是越来越多。义乌胡杨景区呢打造了新型打卡树，还有音符秋千这些网红点位，常态化上演木卡姆演出，还有吃瓜大赛，安排工作人员扮演丝路乐师、牧羊人和游客近距离互动。轮台塔里木胡杨林公园新增胡杨趣晚会、 NPC 互动游园，今年还第一次在胡杨林里设置野咖以露营地，推出了荒野下午茶、森林冥想区，还有可供游客登台的森林大舞台，整个活动设计更年轻化。
0: 其实围绕这一季节的这个金色胡杨呢，各地系列文旅活动还会陆续的拉开帷幕，比如说千年胡杨、金色乌尔河的这个金胡杨嘉年华一直会持续到10月30号，包含了这个摄影大赛、骆驼骑乘还有马车游览。10月17号呢，玉林罗布人村寨的沙漠文旅活动开启，像民俗演绎、罗布特色美食也会一一亮相。在同一天，轮台胡杨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也将拉开大幕，胡杨林夜间的电音说唱嘉年华，还有文艺演出、美食市集、非遗体验，精彩不断。
1: 白天赏金色胡杨，夜晚同样看很多的亮点啊，就像轮台塔里木胡杨林公园升级夜游项目，延长夜间的演艺时间，木垒鸣沙山沙漠公园安排露营观星、露天电影，还有义乌胡杨推出星空露营篝火晚会，白天观胡杨，夜晚赏星空，一趟旅途就能够解锁2种美景。胡杨游也正在从单纯的观光打卡向着多元沉浸式体验升级，迎接八方游客前来感受新疆的金秋魅力。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午间版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3: 豆长阳，我是杨洋，
2: 我们是
3: 天天喜羊羊组合。
2: 行驶在路上，到了中午的14:45，路面的通行情况各位小伙伴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处处是舞台，群众文化活动呢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在米东区人民公园就特别特别的热闹。
3: 就在前两天，乌鲁木齐处处是舞台，一起来跳舞新疆舞群众文化活动就在米东人民公园火热开展，有很多市民都来到现场，伴着欢快乐曲翩翩起舞，尽情享受舞蹈带来的快乐。
2: 其实这个活动从今年的7月呢就已经启动了，依托乌鲁木齐处处是舞台这个文化品牌，直接把文艺的舞台送到了社区、商圈还有乡镇的院落，而且活动呢零门槛，不

0: 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看看天气的变化哈，今天乌鲁木齐呢是晴间多云，低温八度，高温十八度，风力三级。阿勒泰多云，二到十四度。塔城晴转多云，三到十九度。伊宁晴，六到二十度。伯乐晴，六到二十二度。克拉玛依多云，九到二十二度。奎屯多云，八到二十二度。狮河子多云转晴，二到二十一度。昌吉多云转晴，三到二十一度。哈密多云转晴，六到二十四度。吐鲁番多云转晴，十五到三十度。库尔勒多云转晴，十一到二十六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七到二十一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九到二十二度。喀什多云转小雨，十到二十二度。和田多云，十一到二十二度。乌鲁木齐明天呢是晴间多云，低温八度，高温十八度，风力三级。
0: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2: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和睦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0: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3: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有惊喜哈、啊、确实是惊喜啊，就是出了一个题目哈、啊、题目呢是问大家，羽毛球和乒乓球这俩球啊，哪个球速更快呢？到底是乒乓球更快还是羽毛球更快呢？有个说法，羽毛球啊有个叫做扣杀的说法，就意思呢是扣杀力度很大，打的是不是？但是乒乓球有扣杀这个说法吗？所以啊，这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我们是用事实数据说话。先看看大家的答案吧。哎，我问大家是自己答出来的还是搜了一下，因为现在上网太方便了哈，各种 AI 啊什么的。看一下，这个是931打的是羽毛球更快，另外呢大圣归来打的是羽毛球，因为呢有羽毛导航，羽毛为什么会导航？永恒啊，车师傅啊，打的都是哈、啊，一看就查了，这个把时速都给我发过来了，就说这是您自己脑子里能记得住的事情吗？这个也可能能啊，也可能能。另外呢还有呢，这是 AUGENSTERN 大家说的是乒乓球更快，寂寞不是我的错打的也是乒乓球。另外呢还有是 ARD 的信息。
4: 主持人下午好。
1: 哎，你好。
4: 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球速应该是羽毛球的更快吧。
1: 羽毛球更快是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是自由落体的话应该是一样快是吧？还有就是小新啊说的是羽毛球比乒乓球更快，安师傅答的也是羽毛球，包括 HL 刹那烟火 Lion 狮子以及吴师傅牛师傅答的都是羽毛球，三七天山美女士石子答的呢是乒乓球。嗯，就是您怎么说？
4: 安是羽毛球速度比较快、
1: 哦、也是羽毛球哈。行，那这是刚才我们提到这是乌市冠超体育器材批发。
5: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然后重量的、你说重量的话就是那个球
1: 哦，
5: 那个说错了、
1: 没有听清没关系没关系。那您的店儿在什么地方啊？咱们有的时候有时间的话就近可以去给您捧个场对吧？乌市冠超批发，哦您是批发的哦，那算了，我们买乒乓球羽毛球也不可能成箱成箱买对吧？ 还有呢，我们

事朋友啊说啊、哦、打错了是吧，好嘞，嗯，可以改正一下。那么到底答案是乒乓球更快还是羽毛球更快呢？正确答案是羽毛球的吉尼斯纪录呢，实验室测试啊是每小时565公里，哇，这个速度扣杀的简直是无人能敌啊，是吧？正式赛场的最高的速度啊是每小时426公里，羽毛球打这么快，每小时400多公里，那我不敢接啊，太危险了这个。那乒乓球的速度呢？最高的速度啊，就是能够打出就职业赛啊，常规职业赛的速度呢，大概是每小时70到122公里。那么实测打的就是最高的速度啊，它也就是每小时122公里。你看，离羽毛球差了1/3，是它1/3。你看，这确实有差距吧？跟他们想的不一样。我也以为是乒乓球，它不是比较硬嘛，比较轻，它更快。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羽毛球啊，它是出手瞬间是极快的，因为它自重很轻啊。那飞行的时候呢，就是速度啊是衰减会更快，但是出手瞬间速度啊可以是达到每小时400多公里的。那乒乓球呢，它速度不算顶尖，但是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没错，旋转极强，就转得很快。一般顶级选手啊，就是击球之后呢，每秒可以转多少圈啊？再猜一下，它是最快啊，每秒可以转140多圈。所以说乒乓球它胜在什么呢？旋转才是乒乓球的杀手锏，而快是羽毛球的杀手锏。韩师傅说的是，豆包说了是羽毛球，豆包说，我刚也说了啊，对。那还有呢，自见其行啊，微笑向前，小美答的都是羽毛球。所以说大家有多久没有打过羽毛球了呢？我小时候呢还偶尔打一打，就是长大之后呢就确实啊好像打的就很少了哈。

那时间此刻呢，就是指向了3:56。那么今天为时一小时的节目啊，就告一段落了哈。那同时呢，路况的新变化，咱们也可以继续把路况的拥堵、排队、缓行的路段呢、原因啊，继续用文字或语音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之后呢，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一起互动参与节目吧。看一下目前在团结路啊，从陶瓷厂到广汇桥下，由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长度大约半公里。还有呢，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下到龙泉街，目前是排队长度排了300米。以及此刻的龙泉街，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显示双向排队加缓行。同时呢，再看到啊，这是在人民路立交桥由南向北方向下河滩的位置，在这个匝道啊出现了排队缓行，长度大约200米。其他路段关注一下，包括呢 CCMO 路段通行是基本顺畅的，友好路由南向北方向从明园到友好商场路段呢车流量偏大，排队大约500米。苏州路立交桥面上方由东向西方向，大概呢是在这是在美居这边哈，这个美居路段的桥面上方缓行，车流量偏大，大概呢排队长度500米。其他道路通行顺畅。那么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由我韩帅带来的下一档节目《边走边听》。

差哈。假设这段路这么长，三分之一，离它的一半，还剩150米，然后就算呐，推导啊，假设呀，是吧？你看这数学学得好，一个公式一套，答案900米就出来了，效率多高呀！张三呐、啊，孤独的狼啊，是吧？打的都是快的，所以说你们也都是套的公式算出来的吗？厉害厉害哈！包括这个蜜蜂啊，轩师傅啊，答的都是对的，真的是挺佩服大家哈。你看我昨天算那么长时间，大家这一下就算出来了啊，确实，这给我也是造成了一些伤害。呵呵不行，我必须要再扳回一城，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但这个题目好似也很简单，谜面是这样的，来听一下哈。他说，一物生的怪，胡须满脑袋，解开衣裳看，珍珠揣满怀，请问是什么东西呢？常见的，真的很常见的啊，是，说不定这会儿您正在看着他哈、啊，午饭的时候是吧？题目重复一下，题目是这样的：一物生的怪，胡须满脑袋，解开衣裳看，珍珠揣满怀。所以它是什么呢？来吧，答案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题目适合发语音，喊两遍，

一物生的奇怪啊，胡须满脑袋，解开衣裳看，珍珠揣满怀，打一样东西，您觉得是什么呢？到底？来，答案可以发过来了。

0: 哎，咱们欢迎钢蛋儿发来了语音消息哈、啊，就特别一强调之后再发语音的感觉是不太得劲儿是吧？钢蛋儿，
1: 你说那个数学题我算不出来，你把我当班儿你糊弄了是不是啊？
0: 感觉没放开呀，钢蛋儿这次。哎，好嘞好嘞，感谢哈。然后我还看到我朋友发了信息啊，关于咱们刚才那个数学题啊，就说那一段路走了三分之一，还差150米到这个路的一半的时候，这个题目该怎么解呢？他给出了另外的一条思路。
1: 正确答案900米。
0: 对，九百。
1: 三分之一是300米，再加150米是一半，这是一片段。
0: 对，
1: 这说明这条路的另一半也是这样的，说明它就有两个150米。
0: 对，
1: 两个150米加起来是300米，那还有两个。三分之一的路段，
0: 对，
1: 那肯定就是300米，
0: 就是三分之
1: 一就是300米，
0: 对，三分之一
1: 300米就是900米
0: 啊，是的，三分之一呢是300米，一就是乘以三。我咋也描述的乱七八糟的感觉。意思是这样的哈，就是先算出了三分之一是300米，那么整个路段就是300米乘以三，那就这样吧，那就这样了。一物生的怪，胡须满脑袋，解开衣裳看，珍珠揣满怀，答案不止一个，到底还有除了您刚才答的之外的哪些不同的答案呢？可以继续啊，把答案来扩充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怪，真怪。
2: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兄弟，迟到了？
4: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3: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
5: 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玉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2: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哎呀，我发现哈，咱们节目是把大家学数学的热情给提起来了哈，这还在各种分享呢哈，分享自己的算法，到底这个路该怎么去算法？那确实啊，咱们脚下是路，但是怎么走啊，还是靠自己，对不对？你看，还上升到哲学的领域了，李师傅。
3: 二分之一减三分之一等于六分之一，六分之一是150米
2: 啊，
3: 那150乘以60，不就等于900吗？
2: 哦哟。李师傅数学学得好呀，逻辑很清晰，一听就明白。你看，我听明白了。您呢？天山美女士说，题目再说一下，刚没听上啊。我们是第二个题目啊，就说一物生的怪，胡须满脑袋，解开衣裳看，珍珠满揣满怀，是打一样东西啊。我们再把范围缩小的话，就是一样能够吃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包括你的孙师傅啊，糖糖答的是对的，李师傅也答对了，龙在江中，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安师傅，还有呢，这个是挨乐，李师傅，张三答的是贝壳，为啥是贝壳呢？这个是，我们是朋友。说韩帅，我跟你说啊，你要跟我绝交，我跟你没完。我这掐头去尾啊，是你告诉我的，好吧？咱们不能套一个公式啊，这每个题目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咱们要与时俱进。没事，咱们可以在抖音里啊，您可以给我点赞，也可以给我留言，是吧？你像你昨天我那个武功是吧，还挺高超。所以说答案除了玉米就是苞米之外，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天山美女是答的是毛豆，但是她没有胡须满脑袋吧？毛豆它虽然毛，但胡须还是没有那么的长，感觉对吧？没有那么形象啊！可以再想一想，除了玉米之外，还有哪个植物也是能吃的哈？跟这个题面是比较吻合的呢？有一样，提示一下大家哈，它的颜色呢是红色，深红色，也很好吃，也是头顶呢，它没有满脑袋哈，但有一些小胡须的感觉，那是它的花蕊啊。然后呢，解开衣裳看，珍珠确实也是晶莹剔透，满胸怀。我们是朋友说，我猜到了是大米啊。哎呀，确实啊，很难接啊，这个大米。大米好的，你中午吃了几碗大米？刘女士还说的是红毛丹。红毛丹，红毛丹的里面它是那种一颗一颗的像珍珠一样的果肉吗？满揣满怀呀，满胸怀，就一个不行，里面一颗的话也行吧啊，也没有说是好多好多碎珍珠嘛，一颗大的完整的珍珠也能够揣满怀，也可以，没错。那么红毛丹，对的，玉米就是那个保密那个也是对的，以及你看，包括李师傅。还有哦，对，还有李师傅、潇洒啊、潘师傅，以及挨了，还有呢是这个安师傅，以及王女士，尾号呢是 H50的王女士哈。还有谁？听听啊，流星雨打的都是16，没错，16也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一个谜语目前是给了三个答案了，是吧？也很精彩，好吧？行的，那么欢迎各位能够稍后啊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

0: 什么是礼让三先？
1: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0: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1: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0: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2: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和睦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此刻我们要连线的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急救中心的急救站护士祖胡马
4: 华。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5: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6: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关注两个路况，一个呢是西乡人的信息啊，说目前在美食家桥面东外环北向南堵车了，应该是有事故哈。还看到无问西东也说，目前在东外环北向南都堵到应急管理厅这儿了。说前面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这边的东外环的事故原因的话，可以把路况及时分享一下。信息您可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明天乌鲁木齐呢是晴间多云天气，低温9度，高温18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2到12度，塔城多云，2到17度，伊宁晴，5到21度，伯勒晴，7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8到18度，奎屯多云转晴，7到21度，石河子晴转多云，6到21度，昌吉晴，8到21度，哈密晴，8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6到27度，库尔勒晴，12到23度，阿克苏多云，9到21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和田多云转晴，11到21度。乌鲁木齐明天晴间多云，低温9度，高温18度，风力3级。
8: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9: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8: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60快乐时光。
1: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今天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事儿发生在新河县。一位辅警把乡亲们大大小小的难事儿放在心上，用一件件实事赢得大家的信任。乡亲们，挣钱不容易，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或扫描陌生人发的网页链接和二维码。10月10号，新河县塔木托格拉克乡巴扎上，艾泽兹伊布拉伊木一遍遍宣讲，让反诈宣传深入人心。艾泽兹是乡派出所的一名辅警，从2019年入职以来，他是乡亲们口中勤快的、心中亲切的自家人。艾泽兹坦诚地说，派出所离群众最近，我多走走，多问问，多记记，多干干，才对得起身上的警服和肩头的责任。2020年11月30号，新河县塔木托格拉克乡拜什托马村一头牛掉进水渠，牛的哀嚎声被正在附近走访的艾泽兹听到，他循声赶到现场，立即找来绳索跳入水渠，瞅准时机将绳索套在牛头上。这时几位村民也闻讯而来，大家合力拉拽，把牛救了上来。事后有村民将拍到的艾泽兹救牛的视频发到网上，有人问他为了一头牛跳进水渠值得吗？他说，为人民服务义不容辞。为成为应对极难险重任务的行家里手，艾泽兹每天不是在忙工作，就是奔走在调解纠纷的路上。2022年，因为工作表现突出，他被调整至派出所法制办公室工作，岗位变了，但他把乡亲们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这种初心没变。2025年3月，在塔木托格拉克乡阿克库木村，会计亚森·热赫曼从乡里农资店返回村中，到家后呢，发现手提包不见了，包里装着村里19户村民的农资账本和19000块的现金。他急忙报警，声音带着颤抖：“账本要是丢了，这19户村民的年花款我就说不清了。”接到警情之后呢，艾泽兹和民警图尼亚兹·艾海提一遍遍查看视频，锁定丢失范围，随后开展实地搜寻。那天艾泽兹从白天找到晚上，后面干脆打着手电筒找，最终于次日凌晨3时，在一堆树叶下找到手提包。辅警工作辛苦，但我热爱这个岗位，希望用踏踏实实的小事儿守护父老乡亲，这是艾泽兹常说的一句话。今年3月的一天，乡里的一名居民来到派出所报警，说：“警察同志，我好像遇到诈骗了，我的卡里呢突然多了一笔钱。”原来这名居民浏览网页时，突然弹出点击领取2000元红包的广告页面，经不住诱惑，他按照提示操作，银行卡居然到账10000元。艾泽兹查看这名居民手机后判断，这是新型的洗钱套路，银行卡持有人稍有不慎就会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他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派出所，派出所随即启动警营联动机制上报

诈中心。经过梳理资金流，这一万块是广东省一名居民刚刚被骗的血汗钱。随后呢，爱泽资全城配合仙河县公安局依法冻结资金，相关手续办结之后，这一万块返还给远在广东的受害人。这两年为做好反诈宣传，爱泽资不断创新反诈宣传形式，吸引当地不少教师、干部、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反诈宣讲。今年以来呢，爱泽资参与法制宣传40余场，手把手指导群众安装反诈 APP， 那通过上门劝阻帮助6名群众拦截诈骗，挽回经济损失10余万元。从入户走访到街头巡逻，再到调解矛盾纠纷，自从加入辅警队伍之后呢，爱泽资从未降低对自身的要求。塔木托克拉克父老乡亲也发来致谢的短信、微信数不胜数，他先后获评新疆公安机关百家辅警、自治区便民服务先进个人，连年被新河县公安局评为优秀辅警。无论是跳入冰冷的水渠救生处，深夜打着手电寻找丢失的账本，还是识破新型骗局守护两地群众的财产安全，爱泽资把群众的托付扛在身上。谢谢你，爱泽资。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4: 17:14，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明月。这会儿呢，我向我吃我狂来打卡了，说明月下午好，打卡签到。今天是周二，信号太不好了，断断续续的。那如果在车上听广播的朋友们，可能这个时间段我们信号有点不太好。那么在手机端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也能够通过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信号会稍微好一些。我们是朋友也来打卡了，说明月下午好，大圣归来说下午好，打卡了。最近有没有分享生活中想要感谢的人或者事儿呢？感谢有基层守护者守护乡村安宁，在城市的老旧院落里，也有一群人同心协力，把家门口的环境一点点变好。这份温暖同样值得我们道一声感谢。10月12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京二路50号院，居民张永贵从单元门走出来，顺手试了试楼道的灯，亮了，他又去院子里走了一圈，地面干干净净，垃圾桶旁边没有散落的垃圾。张永贵说，现在这院子比以前强多了。50号院是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长江北路社区的一个无物业老旧院落，这里住着12户居民，退休老人居多。张永贵说，以前灯坏了得等社区派人来修，卫生也是社区工作人员隔一阵子来打扫一次。今年长江北路社区换了个思路，不再大包大揽，而是搭平台请居民自己来议事。一下班呢，长江北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古丽安巴利亚生就下沉院落，挨个倾听居民的诉求。他把居民代表请到一起，开了好几场议事会。会上有人担心筹钱难，有人顾虑出了钱以后没人管怎么办。张永贵是楼栋长，也是最早站出来支持自治的人。议事会上他带头表态愿意自筹资金，又主动帮社区挨家挨户做工作。张永贵说，院子是自己的，不能都靠社区。最终呢，居民们达成共识，自筹资金统一更换全院楼道照明设施、供摊电费，聘请专人常态化清扫保洁。渐渐的灯亮了，院子也干净了。京二路11号楼下水主管道老化，管道破裂，长期淤堵，反水倒灌，用水高峰期住户家中频繁积水反胃，居民也是多次投诉，但常规的疏通治不了根，必须入户开挖，整体更换管道。社区干部成交反复入户走访，上门做思想工作，组织居民开议事会，带专业人员现场讲解管道破损的隐患，反复沟通维修方案。一开始呢，有居民不太配合，成交一户一户谈，一次一次解释，最终凑齐了维修款。施工期间呢，成交跟进协调，完工之后又回访查看排水情况，现在反水问题彻底解决。除了50号院和11号楼，京二路30号院也变了样， 院子出入口以前杂物堆积，路面坑洼，社区干部在日常走访中收集到诉求之后，清理杂物，重新铺设平整的地砖，不用大规模改造就把门面

擦亮了。古丽安巴利说，小投入大名声，微改造暖民心，这些老院子都没有物业，没有业委会，社区通过党建引领搭建议事平台，让老旧院落真正长效运转起来。社区干部的一次次上门沟通，居民们同心协力参与到院落自治，原本破旧的小院焕然一新。为了家门口的幸福，所有人都在努力，也谢谢社区的工作人员，谢谢热心的居民朋友们。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5: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4: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6: 据说呢，这周四开始啊，有一场急剧的降温，会迎来降雨或降雪天气，所以各位朋友们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我这两天刷到社交平台，好多朋友都在问啊，什么时候换雪地胎好呢？这两天能不能提前的给它换掉呢？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平常啊，在秋冬季节大概是什么时候换雪地胎呢？好多朋友去阿勒泰的话，真的是前段时间上一周就已经开始下雪了。路上的情况也别忘了及时的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来听一下我们听友李建勇的语音。
7: 上车就听949，米叶下午好。
6: 下午好。
7: 像那个西二环由北向南在往融合城左转的路口这儿，有一出了车祸，私家车把一个摩托车给撞了，120也来了，这边现在有点堵车。
6: 有事故的发生，西外环下到地面道路往融合城方向啊，左转的路口，这会儿是有事故，也谢谢我们最新的路况跟进。那么在路上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刚刚也有说到的是在东外环北向南快到西红路桥面是有事故，占据最右侧车道，还有两条车道路面有杂物，各位朋友们注意安全。

哎，分享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啊。今天早上呢，我家就是我的朋友跟我分享说，哎呀，家里的两只猫老是打架，这个大的欺负小的，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养两只猫的话可能会有点负担，希望能够找寻一下身边的朋友们能够领养一下。哎，在我上节目之前啊，他已经找到了一位朋友，然后我就在这个网络平台搜索了一下咱们乌鲁木齐有没有这种平常在路上就到捡到了一个这个流浪猫或者流浪的小动物能够收留的地方，哎，果真还有，而且还不少。又想到最近天气确实要变冷了，这个路上的流浪猫流浪狗可能也需要一个比较温暖的住所啊。在新疆的山野之间，还有一群守护者，救助受伤被困的野生动物，守护自然生灵。来了解一下我们新疆救援人员救下被困马鹿。

受伤的野生动物我们救助过不少，但头部套着塑料水桶，身上还有伤的马鹿，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10月12号，谈及救助一头雌性马鹿的经历，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冯亮说，10月11号，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接到乌鲁木齐县林业和草原局求助电话，辖区水西沟镇显来小镇附近一处别墅院内发现一头受伤马鹿，亟待救援。当天中午呢，冯亮和同事赶赴现场，眼前一幕让众人意外，这头马鹿头部被塑料水桶牢牢套住，身体呢还有一处外伤。经过了解，3天前这头马鹿越过别墅护栏进入到院内觅食苹果，腹部被护栏划伤，马鹿在院子里发现塑料水桶内有水，伸头饮水，不料呢头部被水桶套住无法挣脱，受伤又加上水桶束缚，马鹿再也无法跃出护栏，被困庭院。直到3天后，别墅业主回家，发现了被困的马鹿，接着呢就向乌鲁木齐县林业和草原局求助。工作人员现场查看，马鹿头上的水桶难以摘除，而且身体已经有外伤，立刻联系了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救护人员前来处置。救护人员现场研判，想要取下水桶处理伤口，必须先对马鹿实施麻醉。给马鹿注射麻醉药剂之后呢，工作人员小心取下套在他头上的这个塑料桶，将它转移到开阔地带，持续监测生命体征，然后对他的伤口清创。接着呢，注射了消炎针，涂抹抗生素和驱虫药剂，处置完毕之后注射解药，马鹿这才逐步的苏醒。冯亮说，放归前半个小时，马鹿的身体状态已经恢复良好。随后呢，救助人员将它引导至野外的空旷区域，这头马鹿最终回归自然。从紧急的奔赴现场，到小心的施救，放归山林，每一步都饱含着耐心与专业，也感谢野生动物救护团队，守护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生灵。

那我们是朋友留言说，明月，我看到你给你家猫咪吃雪糕，我们家没有养任何的宠物啊，但是其实在路上遇到了不少的流浪的小动物，但可惜真的没有办法带回家养。这只猫猫呢是在伊宁六星街遇到的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当时我看到它的时候正酣睡呢，然后我们在吃雪糕的同时哈，有一位游客就想着，哎呀，猫猫这么可爱，起来吃雪糕啦。其实也没有真正的给它喂雪糕，就是在这个雪糕棒上啊，让它舔了舔。我觉得这一幕还是挺治愈的。哎，所以呢，各位朋友们也来分享一下你遇到的治愈瞬间吧。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生活中的美好，除了身边名声暖意，还有留住时光的匠心。接下来这个故事来自北京胡同里的一位摄影师，坚持不做过度美颜，认真留住每个人最真实的模样。靠近一点，微笑，收一点下巴，侧一下身，很好。狭小的照相馆内，摄影师张永强的声音平缓沉稳。今年67岁的他，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盯着取景框，手指轻轻按下快门。张永强的照相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苇坑胡同7号。不大的屋子里，等候拍照的客人静静坐着，有准备求职的年轻人，也有要拍纪念照的情侣，还有从外地慕名而来的游客。照相馆里没有花哨的布景，张永强用一台已经陪伴他20余年的相机定格下一张张面孔。张永强的父亲一辈子扎根摄影行业，受到父亲的影响，

他少年时便常常钻进暗房，看着影像在药水中缓缓浮现，光影的奇妙变化在他心里扎下根，也让他日后选择摄影行业。2006年，张永强原来所在的红金照相馆改制，昔日同事大多转行另谋出路，张永强舍不得放下相机，便自己开启了照相馆。店铺最初开在北新华街，后来辗转搬到胡同深处。胡同照相馆记录了数不清的人生轨迹，有的客人初次登门时还是背着书包上学的孩童，十几年后再次走进店门，已经长成风华正茂的青年。有年轻夫妻当初来拍结婚登记照，数年后再来已是三口之家。还有一位老奶奶是胡同里的老街坊，她独自过来拍下肖像，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嘱咐女儿取回这张照片，成为留给家人的念想。一张又一张薄薄的照片见证了成长和团圆，也收纳着离别和思念。张永强说，来过的客人还会再来。40多年的从业生涯里，他感受着摄影行业的巨大变革，从手工的着色、胶片、暗房冲洗，一路走到数码时代。坚守在镜头后的他，用一张张照片静静地记录下岁月流转与人间烟火。也谢谢张永强一直以来的坚守，在人人追求滤镜美颜的时代，张永强守住初心，用镜头记录真实的面孔，留住岁月本来的样子。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兄弟，迟到了？
3: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2: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6: 当你遇到困难，
7: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身陷险境，
9: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1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1: 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间多云，低温9摄氏度，高温18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12到2度，塔城多云，17到2度，伊宁晴，21到5度，博乐晴，20到7度，克拉玛依多云，18到8度，奎屯多云转晴，21到7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1到6度，昌吉晴，21到8度，哈密晴，23到8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7到16度，库尔勒晴，23到12度，阿克苏多云，21到9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0到11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2到10度，和田多云转晴，21到11度。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接下来的天气变化啊！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转小到中雨，15到4度。那么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

会迎来一轮雨夹雪转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只有6度，最低温只有1度。所以周四啊，各位朋友们在路上还是要多多注意，也要注意保暖。苏苏留言说，明月给你推荐首歌啊，李佳薇的甲乙丙。

八个猎人留言说，主持人谁家的猫不养了？刚刚说到的是朋友家的一只7个月的小德文啊，目前呢已经找到了能够照顾他的这个朋友了。爱之间的差距，若我落下泪滴，能否换来一点同情。继续来了解一下，在吉姆萨尔小分子画家村，一位普通农妇凭借着心中的热爱，拿起画笔，把家乡的风景画进千家万户的屏幕里。10月8号，刚从北京回到吉姆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画家村的村民孙德平，在家里支起画架，沾上颜料，一笔一笔画着天山，还有家乡的白杨树。就在几天前，创维电视把他的十几幅画做成了电视壁纸，还邀请他去北京转了一圈。这是这位60岁的蒙古族农村妇女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了趟远门。到北京的第一天，孙德平就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自己的画，有人把他拉到屏幕旁边合了一张影。他说，因为我的画而去北京，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小分子画家村地处天山北路。2014年，新疆画家刘艳红、吴卫华夫妇来到这里采风，并且定居创作，此后吸引了大批艺术家聚集，艺术氛围也是日渐浓厚，村子因此有了画家村的俗称。他平时主要工作是种地养牛，有时候他也会去看艺术家们在村里作画，看着村里的美景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画板上，他觉得太神奇了，怎么能画得这么好呢？他想着自己能把心里的家乡画在画板上该有多好。2016年，村里又来了一位画家，乡干部招呼大家，谁想学画画就去学。他鼓起勇气去了，那是他第一次拿起画笔，瞬间就爱上了。后来新疆艺术学院的学生每年秋天来村里写生，乡上的人一喊他，他就跟着去观摩学习。他说，画得好不好都去，反正我爱画。他的画具呢，是别人眼里的废品，比如说牛奶箱子、礼盒纸壳子，别人拆完就扔，他呢一个一个攒起来。早些年他打浆糊，把纸一层层糊上去做成画板，后来发现时间长了发霉，就改用订书机订，麻烦得很，但是能用。一开始孙德平画不好，全靠一点点琢磨，后来呢妹妹介绍他认识了村里的常驻艺术家黄刚老师，他就去老师家里学画。老师告诉他，今天画完过2-3天再看一遍，哪儿不对就改。这句话，没有一次性能成功，熟能生巧，这句话他牢牢记在了心里。农闲的时候，他把旧画一张张翻出来，看看哪有问题就取下来涂色修改，就这样一遍遍改着，画儿就慢慢成了。孙德平画画，村民看着不解，那么多画家的画都卖不掉，你能画成啥？也有人问，耗费大把时间和精力在画画上值不值得？当然丈夫也站出来反对，你一天在房子里画几个画，能顶饭吃吗？他答，人活着又不光是为了吃饭，种地喂牛是为了

0: 吃饭，但人心里还应该装着点别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她因为这个曾和丈夫闹别扭，闹完继续画。孙德平说，家里儿媳妇支持我，这就够了。孙德平爱画秋天，蒜丰收了，他画一头蒜；玉米丰收了，他画一穗玉米。收完地呢，他坐在村里的田埂上画空旷的田野。秋收了，高兴了就画。他画的是丰收，也是土地给他的踏实。多年来，他凭着心底的热爱，随手随心落笔，随手描摹，也留下了无数承载着乡情的画作。家中墙上挂满了他多年来的作品，一幅又一幅，都是家乡的风物，寄托着他对家乡的热爱。孙德平画的最多的是村里的山水，他常常铺开画纸，把村边的青山溪水，还有草原上洁白的蒙古包和牛羊，一一收进画里。他把这份喜欢融进每一笔色彩里。他说，我喜欢家乡的每一处山水。他还画家乡的变化，比如说那条柏油路曾经是泥泞的土路，如今能够平坦地通到家门口，那些鲜亮结实的农舍过去是旧土屋。日日所见的田园风光，岁岁相伴的生活场景，都被他细细描摹落于纸上。他画村里无处不在的生机，变得更美更好的家乡，也让他的画有了温度。日复一日的打磨，年复一年的沉淀，他的画技也是愈发娴熟精进。一幅幅充满着烟火气乡土味的画作，也勾勒出乡村生活的质朴和美好，也承载着一名普通农妇的热爱和坚守。九月底呢，创维电视在新地乡寻找着最美壁纸。他的
1: 这个车可能现在我估计也就卖个十五六万。哦，
2: 十五六，
1: 对，
3: 我发现三辆车嘛，我要处理两个，就是留一个就行了。还有一个凯迪拉克 XT 六，
1: 嗯，
3: 那个是2020年的，这三个车都是我一手的车，发票，
1: 都
3: 有发票。
1: 哦，凯迪拉克是个啥情况？四驱两驱？
3: 两驱豪华，跑了是13万公里。
1: 哦，您的车里程都偏大啊。
2: 对，
1: 这个车。哎呀，我估计现在的话，凯迪拉克这个车可能还能卖到个
2: 20年的，
1: 20年的，我看，哎呦，12万可能够呛了。
3: 哇，那这个赔的多了，发票是41.97万，当时买的时候。
1: 嗯，对，当时挺贵的，但是后头这个车的优惠特别大，
2: 对，
1: 十几万的优惠，
2: 嗯，
1: 啊，
3: 对。
2: 现在新车也便宜了，主要是啊，
1: 就是，
2: 嗯，
3: 那不行，发布一下电话吧。他那是要卖两个，留一个开就行了。
1: 好的，
2: 您的意思就是三辆车，这个卖掉两个，留一个是吧？静候有缘人跟您联系呗，是不是？都可以聊嘛，是吧？那您留电话吧，邵先生，留个电话。
3: 17799739444。
2: 嗯，17799739444，对吧？一个是25年的理想 L 六，一个是20年的凯迪拉克 XT 六，还有一个是腾势 D 九，是吧？
3: 对，
2: 好呢啊，好，有这会儿已经播出了，有喜欢朋友跟您联系啊，先到这儿好吗？
1: 再见啊，
2: 嗯。三辆车啊，这个确实都没少跑啊，特别是这个一年的 L 六是吧？跑
1: 特别是腾势 D 九
2: 啊，腾势 D 九，
1: 腾势 D 九跑了6万多，
2: 对对对，都没少跑啊，
1: 嗯、
2: 换着开挺有意思啊，邵先生，谢谢吧啊，其他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我们电话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25619949啊，现在是处于这个空闲的状态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啊。好，再来看一看这个大家在微信平台跟我们的这个回复啊。苏州路快到龙腾街啊，由西向东有两辆车发生了事故啊，提示大家呢要注意避让啊，要注意避让。好，还有朋友这个需要评车的，可以抓紧时间留言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25512561和25719。

0: 自救。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哎，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3: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4: 别慌，快听949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脉、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会诊车指南，让修车变得如此简单。
0: 来，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李先生在线啊，来听一听他的爱车是个什么情况啊。来，
5: 你好，李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马老师。嗯
5: 啊，说说您这个陆风的什么车型？
6: 我是2015年的陆风4驱X8。
5: 哦，陆风 X 八啊。
6: 哎，
5: 是2.0的还是2.4的？
6: 2.0T 的。
5: 2.0T 的啊。
6: 哦。
5: 是汽油版的，柴油版的？
6: 汽油版的。
5: 汽油版的啊。
6: 哦。
5: 跑了多少了？
6: 跑了17万公里多。
5: 哦。大概知道了啊。
6: 哦。
0: 15年的。
5: 我估计这个车现在可能超不过10000。这是一个大 SUV 还是带大梁的车吗？
0: 嗯。
6: 对对对，我从19年。换了车之后就一直在那放着呢，就落灰了。我想现在赶快把它卖掉去吧，每年还得省麻烦。
5: 哦，19到现在都没有开过了是吧？
6: 对，19年都没怎么开过。
5: 那你的车况要是好的话，可以尝试一下15000块这个价位。
6: 哦，这样的哦。
5: 嗯、
6: 你们那收不收？
5: 哎呀，这个车还是得看一看。因为我们
6: 这个车，我估计就是那种外面捡石头的人用就可以，自己
5: 是的，差不多就是有这种一定的穿越呀、越野需求的人，他愿意买这样的车。
6: 哎，
5: 嗯，这个车你这个超过我们的收购的里程要求了，
0: 嗯，
5: 就里程太大了。要里程少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
6: 我那时候我们做生意经常往矿上走嘛，
5: 嗯嗯，
6: 就开了4年多吧，15年买的，19年我换了酷鲁泽之后吧，那车就一用着就一直没开。
5: 啊，那您李先生就可以在我们节目里发布一下这个信息，有这样的听众，因为我们的受众群体是全疆的听众朋友嘛，
0: 嗯，
6: 对对，
5: 有这个需求，
6: 我想10000块钱能卖掉都行。
0: 他喜欢，他就会跟您联系的，
5: 啊、
0: 怎么样、
5: 啊？那我觉得出掉问题不大。
0: 那你把电话一留，李先生。
6: 行的，158。
0: 158。
6: 0991。
0: 0991。
6: 0988。
0: 0988啊，好嘞，158-0991-0988。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啊。不少朋友呢现在啊就在微信平台就在说啊，准备打电话咨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当然也有朋友呢在问路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请他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小木你好。
7: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18时20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 G218线乌市牧场至察罕诺尔达坂段， G219线165团四连公安检查站至和布克塞尔段在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3日8时至14日8时，受中到大雨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219线可可亚至马爪段， G314线塔什库尔干至红七拉普段， G580线和田至康熙瓦段以及部分沿线山区。受8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4线北屯至福海段， G3015线霍吉尔特至克勒马伊段， 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 S319、S229线闹海分区， G335线托利老风口， GL 七线沃尔金至黑山头段 ，G 三三一线三塘虎镇至闹蒙虎镇段 ，G 三三五线木垒至巴黎坤段 ，G 五七五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受八到九级阵风十级影响的路段有 G 三零、G 三幺二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 二幺六线、塔叉口至民丰段、G 二幺八线、提干里克至若羌段、G 三幺五线、和田至若羌段、G 五八零线、阿拉尔至和田段。主持人，
0: 好嘞，收到，谢谢小木的介绍啊。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刚才那个李先生是一辆什么车，什么车况没听到啊？他刚才是一辆2015年的陆风 X 八啊，跑了十七万公里
5: 啊，是一个2.0T 汽油增压的四驱版本。
0: 2019年开始落灰、啊、是他的原话，
5: 对，2019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怎么用，就省着车
0: 啊。他说他开的换了那个酷路泽了，是吧？啊，来，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啊，也是李先生啊，这是一辆什么车？了解一下啊，李先生你好。
5: 您好，李先生。
8: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5: 说说您这个 H 六。
8: 我这个是22年1月10几号买的那个，叫什么三代？
5: 哦，柠檬平台的新款。
0: 嗯。
8: 啊，三代2.0T 两驱的。
5: 哦。
8: 当时落地15多一年。
5: 哦。
8: 现在开跑了37000。然后车身，哎呀，就个别地方有一点点那种，小小的剐擦那样的。我想问马老师，现在能卖多少？
0: 马老师，
5: 现在可能我觉得能试试7万块钱，6.5万是没有问题啊，6.5万朝上，7万也可以试试。
8: 哦，7万5，8万怎么上呢？
5: 不，6.5万到7万，8万不可能的，八、
0: 嗯、
5: 万肯定不可能的。因为这代 H 六虽然是换代以后的产品，但是它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
0: 嗯、
5: H 六的销量下滑更严重，因为长安的75 Plus， 包括吉利的这个博越 L，
0: 嗯，
5: 包括很多星越 L 都11-12万块钱，
0: 对，
5: 就可以买到入门级的，所以这车对它的冲击和影响很大。
8: 哦哦，
5: 啊，所以价格就慢慢下来了。
8: 那马老师意思是6.5到7.5之间是吧？
5: 6.5到7万你可以卖卖看。
8: 啊，6.5到7这个。
5: 对对对，可以试一下。要再高，人家为什么不去买个大狗？
0: 新车呢是吧？买个别的呢。
5: 更新一代的就叫大狗了。
0: 对
5: 啊，
0: 选择更多了。
5: 对，
0: 嗯。
8: 行行好，那谢谢马老师，我就打参考一下。
5: 好的，李先生，
0: 请供您参考啊。再见啊，
5: 再见啊。
0: 嗯嗯。确实啊，这 H 六呢，这个更新换代比较快啊，22年的那个柠檬平台嘛啊。接下来来我们信号切换啊，王先生在线啊，来聊聊他的轩逸。你好，
5: 你好，
9: 你好，
5: 先生，
9: 二位老师好，
0: 你好，
5: 您说说您这个轩逸。
9: 轩逸，嗯，2万5000公里，帮忙发一下。
5: 好的，
0: 哦，直接发是吧？
9: 我直接发。
0: 太好了，那您留电话吧，王先生。
9: 18099153822。
0: 18099153822啊，你能不能多说一句，你心里的价位大概是多少呀？
9: 心里那也48000行吧。
0: 嗯，48000是吧？
5: 这是经典老轩逸是吧？
9: 对对对，经典老轩逸。
5: 是自动挡吧？
9: 自动挡，自动挺。
5: 自动挡啊，23年才20000多公里是吧？
9: 对对对，24000公里。
5: 嗯，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
0: 嗯、
5: 好吧？
0: 嗯、试一试。
9: 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5: 嗯。
0: 不客气，直接帮您发了啊。如果有喜欢王先生这一辆23年的轩逸，直接打电话啊，18099153822，18099153822，感谢各位啊。好，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了啊，0991-2551-949、2561-949，目前都是空闲的状态，等着各位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平台。
10: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1: 兄弟，迟到了？
12: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11: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邓禄普冬季

0: 备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度御航0991877-1699877-1699，或登录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1: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2: 欢迎各位今儿来收听949会买车。各位下午好，我是王晨，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不管是想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啊，这个残值还有多少，或者哪怕有一些用车呀养车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当然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问题，或者直接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帮您来评评车啊。在等待各位这个打通我们的电话的同时啊，还是想跟马老师来聊一聊啊。这个您还记得您的第一辆车是什么吗？
3: 哦，我第一辆车早了，20多年前有一个吉利的美日，是那种两厢带尾翼，配置还比较高。
2: 哎呦，
3: 还有个真皮带桃木的方向盘。
2: 哎呦，那确实是有年代感了啊。
3: 对。
2: 当时这个买这个车，哎呦，那您说20多年前了是吧？那就是零几年了？
3: 06年，
2: 还真是刚好20年，是吧？第一辆车，
3: 对，
2: 那这个给您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吧？是不是啊？
3: 其实啊，从那个年代体验这辆车，一直至今吧，最后从事了二手车这个行业至今，我对汽车呢就有了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就很多人买车他非常担心一个汽车的品质呀，担心一个汽车长期使用的稳定性，这个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国内在那个年代已经实现了大量的车企与全球的一些知名车企的合资，这些技术呢一旦大量的在中国市场上出现和蔓延，那么很多当时的吉利还比较落后，奇瑞呢那阵已经有一定的势头，开始冲击一个国内第一位的这样的民营汽车企业了，再包括长安，其实已经做乘用车都有20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到这个长城，也在那个年代在蓄力，在发力，当然那个时候是合资车充斥和遍布着市场的，买我们这样的普通车的大概也都是就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想拥有一辆车，当然比大多数人还是要
2: 强很多了，
3: 因为大多数人是没有汽车的。
2: 对对，
3: 所以这种偏见在国内就基本上持续了大概有到现在快20年还是这样的思维。就是大家对汽车的理解还是那几个牌子啊，还是他们最厉害最皮实。
2: 对，
3: 但实际上你看就这20年国产车的发展啊，就说我那个吉利吧，当年我的那个车也是个二手车，还是在王杰老师那儿买的。他比我早做二手车1年。这个车呢，车主人家给我讲分享过，还跑过西藏。
2: 哎呦，
3: 你想那个小吉利跑西藏，
2: 真是啊，
3: 是吧？
2: 嗯，
3: 就我们人总会有一种固化的认识，包括现在去旅游，很多人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从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车，到节目之外，其实也有我们全疆各地的很多听友
2: 对
3: 给咱们做一些这个咨询。都是这样，我要到哪去旅游，退休了啊，我要买一个这样那样的车。其实我说现在的车都能满足你出游的功能，你可能考虑的太多，一方面预算的问题，一方面车型要达到的功能，就跟现在很多人去运动一样的，其实对运动可能规则都知道的不是太全， 对运动实际上自己该怎么样做之前的有氧拉伸呀、热身呀都做得不好。
2: 对对，
3: 但是那套装备相当牛，打个羽毛球可能一个拍子都10000多。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吧，就很多人就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执着的方向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拥有一个汽车就是来用的，而它达到所及的那个使用功能才是最重要的，往往大家却漠不关心这个，更关心的是所谓的品牌和它以前遗留和传承的一些所谓口碑。其实现在国内的车，我经常在直播间说到，你像吉利，我从一个20年前的吉利的小车车主，到它开始真正的非常有规模化的发展，这十几年间，它基本上是在其实还不到10年，它就兼并了沃尔沃，应该说是全资收购。后来又兼并了这个路特斯莲花，所以它在全球的顶尖的汽车技术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这种对自己现有吉利车的一个很好的技术共享。那现在我们从大概6-7年前开到的一些吉利车型，你比方说2017年我开第一个吉利帝豪，也是客户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卖他这个车，很新，700公里吗？500多公里的车，
2: 你试驾了一下。
3: 哎，对，那个新的吉利帝豪，就是他想卖掉换一个好一点的车。哎，这个车我开了一下，1.8的车，自动挡的，就是换挡的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效率、传动效率，包括整车的底盘动态的这个行驶效果，已经不比合资车差了。这是在大概将近10年前的事情。到再到5-6年以后。到2020年左右，2021、2022年，你像吉利的星越 L 呀，星越 S 这些车出来以后，你开起来的质感，你像丰田、本田车是绝对赶不上的，就是差着一个层次和段位了。就是那个底盘处理的效果、车身的降噪静谧，包括跑得很快的时候的风噪和 NVH， 你都可以感觉到国产车的进步。可是现在，到至今为止咨询我的很多人还是在怀疑国产车，可是呢他又没有太大的现金的支配空间，那给自己其实找了一个很纠结很麻烦的这样一个难题。
2: 对，
3: 就是你的预算有限，可是你又看着有些品牌想在这些车型上去做这个决断，这个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给大家负责的讲，现在的国产汽车完全可以让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是你花的钱少，但是你得到的价值还是很多的，这就是为什么近2年新能源车这个销量基本上就比燃油车的销量要大了1倍，这个变化就用了2年的时间。
2: 对，
3: 现在你看65%以上的新能源销量，30%多的传统燃油车的销量，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
2: 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还是不同人的这个，其实还是认知不一样吧。有的人呢总是觉得就像过去，
3: 对，
2: 确实也该更新了，
3: 停留在以前的这个固有认知和思维里，
2: 现有的这个消费市场
3: 没有看到现在的变化，
2: 真实的变化它是不一样的，是吧？好吧，再来看一看啊，线上呢，有杨先生在线啊，久等了，他有一辆23年的揽境啊，我们来问一问。你好。
3: 您好，杨先生。
4: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王老师。
2: 久等啊。
3: 您说说您的揽境。
4: 我那个是2023年1月份的揽境，然后现在跑了12.7万公里。
3: 哦，跑了。
4: 然后落地价是36.2万，32.6万。
3: 哦，那就是那个，我看这个是个嘉靖版的，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啊。
3: 嘉靖版当时有些优惠啊。
4: 啊，
3: 这个车跑的有点多了，23年的车，这个里程，我估计这个车可能卖个11万就很不错了。
4: 11万这么低吗？
3: 对，就这么低，差不多。因为我记得我最近卖掉了一个20000多公里、24年的嘉靖，才15万多，不到16万。
4: 哦，20000公里的。
3: 对，20000多公里的24年的车。
4: 我想能卖15个来，15万了。
3: 哎呦，这个肯定达不到了，因为您的车里程太大，
4: 是吧？
3: 你要光是年头差一点，里程很小，到个13-14万也有可能的，
4: 是吧？
3: 对，这个里程太大。
4: 现在车确实掉价降得厉害。
3: 是的，新车也在降，而且车又一次换代了嘛。现在的嘉靖，人家都是450的版本了嘛。
2: 对
4: 对对
3: 对，
2: 好吧，需要发布吗？
3: 参考。
4: 暂时不发布了，谢谢啊。
2: 好，
3: 那
2: 就供您参考啊。
3: 再见啊，
2: 再见。
4: 好，谢谢啊。
2: 嗯嗯，
4: 再见。
2: 看，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所有的车主都会觉得啊，这么低啊，现在是吧？
3: 对，是的。
2: 想象中，我以为能到多少多少，没想到这么便宜了啊。
3: 对，这其实你反观它，就是我们的一种执念。
2: 嗯，
3: 我们还停留在当时买车的价格里。
2: 对，
3: 你都没有看到现在这个车变成多少钱。
2: 对对对，啊、确实啊。好，来看一看啊，有一个事故提示啊，北外环的东向西二层快，北外环东向西啊，它是说快进隧道啊，这个二层。一二隧道之间说有个故障车，大家要注意啊。好的，那是舟山隧道啊，舟山隧道。还有尾号2522的朋友说，听马老师分享啊，真的是长了好多的知识和见解啊。艾尔肯他说的是，哎呦，说这么一听，我和马老师还同年买了同款的车，是吧？
3: 哦，
2: 也是第一辆车，什么16气门的美日，
3: 对，
2: 金色的，
3: 对，16气门，这是一个丰田八 A。发动机的仿版，
2: 嗯，说当年这车裸车70000多哎，啊，
3: 嗯，
2: 行，
3: 我买的二手的还是很便宜的，
2: 很划算啊，
3: 2006年买的二手应该是26000嘛，27000好像，
2: 嗯，好的啊，谢谢您的分享啊，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再次提示各位啊，现在25619499是空闲的状态啊，各位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杭先生在线啊，他有一辆22年的皮卡，我们来聊一聊。你好，
3: 你好，杭先生。
5: 你好，
3: 说说您这个皮卡的品牌和
5: 哦。你好，两位老师好
3: 啊，
5: 我是22年4月落户的江西50铃瑞迈 S 2.5T 手动6速两驱的一个皮卡车。
3: 哦，这个车的当时是发票价多少钱呢？
5: 当时发票价好像是102800裸车。
3: 哎，这个瑞迈是加长版的是不是？
5: 不是，标箱。
3: 这标箱当时有这么贵吗？我记得50铃的有些皮卡的110000左右都买的是4驱的了嘛。
5: 嗯，它这个是配置和凌拓是同款的，它这个就是叫一个 S 嘛。
3: 哦哦哦哦，配置高一些啊。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5: 现在是126000，这个左前门驾驶员这个门换了一个三轮车拉的钢管，车停到路边，他倒车一下戳进去了，戳进去了以后，啥都没伤着，就换了一个前门。
2: 嗯，
3: 对，我知道的，这个因为你说汽车上这个门板的钢板，你说它如何如何结实，
5: 对对对，
3: 你和人家的
5: 钢
3: 管，你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
2: 对对
3: 啊，
5: 对，
3: 嗯，
5: 对，
3: 嗯，
5: 其他都是原车原本，一没有任何事故。
3: 嗯，没什么大事呢，就，
5: 嗯，
3: 因为皮卡是15年强制报废的车型，所以这个可能对它的价值会有一定的影响。我感觉这款车现在这个状况的话，啊，可能，
2: 嗯，
3: 卖个40000块钱可能有点够呛，我觉得。
5: 40000块钱是不是？
3: 40000块钱，我觉得可以，啊，可以试一试，
2: 尝试尝试，
3: 但不一定。
5: 嗯，这还不到5年嘛，4年多的车才。
3: 是皮卡车，就是年限越近、里程越少的车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它和我们想象的私家车还远远的不一样。
2: 嗯，
3: 它比私家车的保值率要低得多。
5: 嗯，
3: 因为它有一个15年报废的帽子。
2: 嗯，
3: 到现在为止，其实国内想把这个帽子摘掉，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摘。哦，包括你别说咱们这样的皮卡，就原来70000-80000猛禽啊，
2: 嗯嗯，
3: 啊50000-60000的那个 F150，啊坦途这样的皮卡，它都不值钱，都是这样的情况。
5: 这样的，那我想着能不能卖个40000多一点，因为这个车况总的来说还不错，个人一手嘛。
3: 嗯，这个没关系，车是您的，因为您和最终的买家也要进行一番博弈和交流嘛。
2: 对，
3: 如果他认为这个车的后续使用价值够大，他多掏个几千块是有可能的，
2: 他也认可
3: 啊。
2: 嗯，
3: 但是他要觉得不值，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东西他是还是看最终他怎么看待这个车辆的后续价值。
2: 嗯
3: 啊，评估只是一个对价格规律的预测，它不代表给这个车一个定性啊。
5: 可以可以，那我可以发布电话吗？
3: 可以，杭先生。
5: 好的，我的电话是158
2: 嗯
5: 09915928
2: 158-0991-5928是吧？
5: 啊，有需要的可以和我打电话直接联系。
2: 嗯，直接联系。好呢，帮您发布了，那先到这儿啊。
5: 谢谢两位老师
2: 啊，
3: 不
2: 客
3: 气，
2: 再见啊。来，我们接着来换听下。

0: 那部电话啊，这是任先生在线啊，17年的吉利啊，你好，
1: 你好，任先生。
2: 你好，老师好。
1: 咱们是
2: 那
1: 吉
2: 个
1: 利什
2: 我
1: 么
2: 有个
1: 车？
2: 那个吉利那个 GL 车，
1: GL 啊，对，那就是我说的那个，刚才说的17年我开的那款，刚改
2: 吉
1: 成
2: 利
1: GL
2: GL，
1: 的帝豪，
0: 帝
1: 其实
0: 豪，
1: 它是帝豪的一个升级版嘛，算是。
2: 17年6月份车，
1: 是1.8还是1.3T？
2: 1.8的，
1: 1.8的啊，自动手动。
2: 一八。手动顶配的那个新
1: 哦，
2: 车，
1: 顶
2: 九
1: 配，
2: 万多的那
1: 手动顶配，跑了多少？
2: 跑了12万多。
1: 落到18年了
2: 18年装的天然气罐，
1: 啊。
2: 装那个七零的气罐，
1: 气罐是合法的手续。
2: 合法正规手续，18年装的。
1: 那您省了不少钱，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车价损失也是一个补贴。但车确实现在不太值钱了。我觉得18的车，
0: 8年了，
1: 可能卖个1.5万、16,000是可以的。
0: 一万五六，
1: 对，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得碰这样喜欢混，这个也不能叫混动，叫这个油气两
0: 气罐
1: 用车的人，对。
0: 好吗，任先生？
2: 发个电话，
0: 可以，您发。1533899。
2: 13383。
0: 13383，153899，13383，是吧？好，
1: 好的，
0: 帮您发布了。好，
1: 再见
0: 再
1: 啊。
0: 见啊。改这个气罐省了不少油钱，是吧？
1: 对。
0: 有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跟他来取得联系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看大家呢跟我们的互动都说了些啥啊。16年的大伟啊，16年1月的奇骏，4驱2.5的，跑了17万公里，马老师帮帮忙评估一下。
1: 好的，这个车比较普遍嘛，那个年代卖的特别多，16到21、22卖的都很多这个车。现在卖的话，就大概试一下35000的价格吧。
0: 17万公里啊。
1: 35000的价格，再往上可能也难了。
0: 是35000，可以试试看啊，试试看。好，再来看一看啊，还有朋友也在说啊，再次提示：植物山隧道的东向西上层桥在最右侧车道，距离入口100米处，右侧车道有一个单车事故。在出了隧道之后，距离隧道口200米处，右侧车道有个单车事故啊。也就是说，同一个隧道，一个出口，一个进口，两个单车事故都在最右侧车道，提示大家要提前变道啊。感谢这位朋友的提示啊！来，再来看一下和颜悦色，他说17年的逍客豪华版白色的啊，11万公里，目前还值多少？
1: 这个车可能还值个35000上下啊，或者35000以内啊。
0: 买买看吧啊！好，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分享信息到微信平台，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3: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政企应用落地慢。
4: 用智云新疆 AS 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兄弟，迟到了？
6: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5: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
4: 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御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7: 车之城找王杰，专业鉴定评估二手车，车况精品，高价收购，详询13491-1988，承诺车况精品，高价收购，加微信13491-1988。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 助力

0: 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欢迎各位接下来收听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电话啊，程先生久等了，他要求购一辆小汽车，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诉求。程先生你好。
3: 你好陈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来说说您有什么要求呀？
4: 好，我想要一辆准新车。
3: 准新车，您的准新车的概念给我讲一下。
2: 嗯，
3: 我先听一听。
4: 就是 SUV。
3: 不，我指的是什么样的年份和什么样的里程，
2: 跑了多少。
3: 您觉得它是准新车？
2: 嗯，
4: 3000公里5000公里、
3: 哦、
4: 最多。
3: 那我先给您普及一个知识，这个不叫准新车。准新车全球通行的概念就是，不管是德日美像这样发达的汽车国家，都是3年6万公里之内叫准新车。您这个
2: 车
3: 就是等于说是一个1年之内的临界新车的这样的车嘛，是吧？
4: 3-5千公里。
3: 想找一个 SUV。
4: 对，像丰田系列的。
3: 预算是多少钱？
4: 大概就在12万左右。
3: 12万左右，那我估计你也就能买到像好一点的雷凌，不是卡罗拉锐放或者是锋兰达这样的车。要不就是那个入门级的，刚刚能入门的那个荣放的威兰达的基本型。
2: 威兰达。
3: 基本型。
4: 威兰达。
3: 这样的基本型你可以看一看。
4: 就
3: 11万可能还有点够呛。
2: 11到12
3: 之间这样的车可以买到。
4: 大众系的探岳。
3: 探岳可能就是330嘛，330，但是3000公里，很少有几个月的车。很少这样的车。就你，
4: 那我想问马先生老师，你们那有没有？
3: 我这没有这么新的车，就3000公里、5000公里的车都很少的。你说偶尔能碰上是能碰上，但不是那么全。但你说的这样的车，我这儿都有，就年头长一点。或者是1-2年、1-2万公里的，你把它放开一点，它就好一点了。
2: 其实1-2年跑了10000多公里，这种也不错呀。
3: 汽车在10万公里以内，它是不会出什么大的毛病的。
4: 行。
3: 所以你不用太在意这个，因为你要求的太新，车价就上去了，你的选择范围就缩小了。你觉得有几个人他愿意几千公里、3-5个月就把车卖掉？因为这是有损失的。对他来说很少有这样的车。
4: 行，那有事你把这个啥行，你们那个到你们店里面去看一看
3: 也可以，您也可以公布个电话。
4: 有
3: 能碰上这样车的这种朋友也可以跟您联系嘛。
4: 行，156-156
2: 992-9922
4: 0995
2: 啊。你知道马老师那个店在哪儿吧？
4: 在南湖。
3: 对，就是那个华林二手车市场懂车帝专营店。
2: 去看一看。
4: 好吧，
2: 多了解一些啊，程先生。
4: 好，
2: 别着急。
3: 再见啊。
2: 好，再见啊。好的啊，这个程先生呢是要求购一辆车是吧？刚才他也说了自己的预算，也留了自己的电话。如果说刚才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正好您觉得您要出一辆车，也符合他的预算，也可以给他打电话是吧？你们俩聊一聊也不错。156-9922-0995，这是程先生的电话啊。好的，我们线上还有电话，稍后呢我们来这个导播来接听一下，那再来。看一下，是朱先生是吧？他要请教马老师一个问题啊，好像说是。朱先生你好。
3: 你好朱先生，说说您这个是什么问题？
2: 什么问题？
5: 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开一个畅文的车子。
3: 嗯，
5: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就是现在早上不是冷了嘛？因为是这个车是公司的车，就是说，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要请教你们两个，就是说畅文的，就是说早上冷的话，就是说。 开暖气，就

0: 说油还是用电，哪个是省电？
1: 哦，你是插混的车是吧？
0: 对对对，
1: 是个什么车
0: 我
1: 型？
0: 江淮的。
1: 江淮的。不一定。你像有的车，你开暖气，它是空调；像有一些高端一点，就是热泵空调嘛，它是
0: 对，
1: 吸
0: 就他
1: 收
0: 这个
1: 外
0: 是
1: 界
0: 他
1: 的
0: 这个
1: 热
0: 车，
1: 量，
0: 他这个车带热泵的，
1: 带热泵的是吧？

0: 就现在一般电池都要在25度以上，啊，就小一点的车，你保证跑个200公里，你就得在25度，20度，最少都得这样，啊，所以你这个没关系啊，因为你用油，你发现没有，也用不了多少油，因为我开了一年比亚迪秦 Plus， 啊，我那个车我，
1: 啊，你说，
0: 我那个车大概冬天最冷，也就是。偶尔烧到过4毛钱一公里，就不充电的情况下，就是亏电情况下是4毛钱，就夏天基本上都是2.5毛、2.6毛，啊，当然充电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全用电，
1: 可以，
0: 啊，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2: 对，
0: 就是它不会太费的，啊，
1: 那谢了，
2: 啊，不客气啊，
0: 好的，
2: 啊，试试吧，朱先生啊，好，再见。网约车师傅是吧？啊，上车觉得暖气不算特别给力啊，差点意思，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来问一问啊。行，大家呢有任何的用车的问题，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来，我们抓紧时间看一看微信平台大家这个来发的消息啊。有一个消息呢，我比较感兴趣啊。这位朋友说，张先生嘛，应该是他说，前年我就在马老师店里买了一辆车，21年的迈腾380豪华，75000公里，黑色的，没有事故，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现在的话，21年的车，我觉得卖个10万出头，试试看，
2: 试试看啊！也谢谢您的支持啊！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丛先生的电话在线，他好像要咨询一下坦克400这辆车啊。你好，
0: 您好，
3: 你好，
2: 你好，
0: 您说说您的400是个，
2: 他想咨询是吧？
0: 啊，
3: 对，想咨询一下这个400，
2: 您是准备买？
3: 啊，对，
0: 400的
3: 油耗高不高？
0: 油耗不低，
2: 嗯，
0: 你想嘛，这个这么重的车，
2: 轮胎那么大，
0: 如果是纯油的啊，它不可能省油，
2: 嗯，
3: 啊，这个不是带这个混动的吗？
0: 哦，你说的是那个 HiFi T 或者是 HiFi Z 是吧？
3: 啊，对，这个 HiFi T 和 HiFi Z 有啥区别？我这也没搞明白。
0: 哦，那我就给你讲一下，这个 HiFi T 呢，更倾向于设计方面就是注重越野，因为它用的还是原来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系统，只是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增加了离合装置和驱动电机。这样的话，电机和发动机可以并行来工作，让这个车实现更大的扭矩输出。同时它也有这个前后轮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一体式的四驱联动结构，这样的话越野能力就很强啊。但是呢，它可能续航就不多，它只有105公里的续航嘛，
2: 嗯，
0: 但是 HiFi Z 呢，它主打的就是其实
3: 吧，
0: 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城市用车，你只是喜欢越野车的样子，
2: 对，样子，
0: 你不去真正越野，但是你跑个大海道那样的非铺装路面，它绝对游刃有余，没问题。但是呢，你可能更多的是在城市一天跑个100多公里，跑得多，那么它就可以覆盖更大的这个纯电使用嘛。你看这么大的车烧油1块1.2块，我觉得你也应该接受呀，人家那么重那么大的越野车，对吧？但是它用电的时候，你如果自己家能装上电桩，也就是1.2毛、1.5毛，就这个水平，就十分之一。
3: 那我还不买个大狗呢？大狗在市区越野啥的也都可以嘛，是吧？
0: 嗯，大狗和越野就没有任何关系，
2: 嗯，
0: 就不要把它往越野上扯，它就是增加了一个 HiFi T 的电动系统的四驱，但是它和越野没有1毛钱关系。
3: 我基本上越野也比较少，就是市区。
0: 那你可以买。你可以买，你市区用就可以考虑大狗，这样还便宜的多嘛，也有方盒子的造型了嘛，也可以呢。
3: 行，好好好，谢谢啊。
2: 嗯，
0: 好的，
2: 不客气啊，再见。嗯，好的啊，大家呢今天确实是有不少的参与的互动啊，当然也有不少的朋友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啊，反正节目当中呢虽然时间有限，但是我们也尽量给大家呢多多的来解答啊。有一个朋友说，直接帮我发布一条车辆信息，23年的经典轩逸，白色，没有补漆，跑了2.4万公里啊，我的电话是18099153822啊。还有这个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预算15个左右，每天通勤是，哎呦70-80公里，
0: 那不少了，嗯，
2: 想买个空间大点的 SUV， 马老师有没有什么推荐？说几个，
0: 嗯，这么大的。

0: 里程如果是纯油车的话，我的建议，
1: 15个左右，他预
0: 上
1: 测。
0: 吉利的星越 L，这个呢，当然都是 2.0T，费油一点。可是呢，现在有了 1.5T 的 iHEV 的新能源版本，1.5T 这个就挺好。你像这么大的车，三四毛钱，是吧？一天跑个七八十公里也没多
1: 对，
0: 少钱
1: 每天通勤
0: 啊。像油的话，可能会多将近一倍的油耗啊。
1: 好吧，供您参考啊，辛苦了，每天通勤七八十公里不容易啊。好的，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大家呢也可以在线下继续啊。你看刚才也约了几位朋友到店是吧？啊，来，马老师说一下咱们的位置和联系您的方式。
0: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和咨询。
1: 其实我每天都能看到马老师那个特别明显啊，因为懂车帝那个黄颜色的那个
0: 对，
1: logo 之类的啊，因为我就住南湖附近啊，我大老远我就能看见
0: 对，
1: 啊。
0: 就是，
1: 下次有时间我也得去一去啊。
0: 好，欢迎。
1: 好的，这个，哎呦，这个最后的时间呀，这样吧，马老师，孙先生压哨打进来
0: 好
1: 了，
0: 的，
1: 我们接一下啊。来，孙先生您好，说说您的18年的自由侠。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说说您
2: 我
0: 这个
2: 的
0: 自由
2: 是
0: 侠的情况。
2: 18年8月份的自由侠2.0版橙色，然后现在跑了是79000多，不到8000公里，不到8万公里。
0: 跑的不算多，是自动挡的啊，
2: 自动挡。
0: 也带大天窗的是吧？
2: 我这个是那种可拆
0: 普
2: 卸
0: 通，
2: 天窗的。
0: 这个车呢，现在你要出手的话，
1: 小车是吧？
0: 我的建议基本上就考虑一下3万之内吧，大概可以出手
1: 试试看。
0: 啊。
2: 行。
1: 你要发布吗？
2: 我不用，因为我现在就是准备换新车，因为它
0: 了解一
2: 准备
0: 下
2: 换个
0: 价
2: 新
0: 格。
2: 能源嘛，然后它 4S 店本身就提供那个置换服务嘛，
0: 对对，
2: 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报价，如果他们给报的大差不差的话，就直接
0: 直接置
2: 置换
0: 换
2: 什么的，对，就方便一点嘛。
0: 好呢，
1: 好呢，可以啊，供您参考，好吧，孙先生。
0: 好，
2: 谢谢，
0: 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啊！好的，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接着来聊啊。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cry。
3: 各位朋友，收拾好自己的行囊，装好自己的包了吗？准备出发，下班回家，
4: 下班快乐。
3: 是的，各位朋友，下班快乐。正在陪伴您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
4: 各位好，我是丹阳。
3: 我们是
4: 气沉丹田组合。
3: 今天气沉丹田组合继续陪伴各位快乐下班路。您开车在路上走到哪儿了，路上的情况怎么样，都欢迎大家通过语音文字的方式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来提示一下这个后方车友出行的情况。
4: 各位大家在下班路上也需要从这个丹田之气调动一波能量，
3: 是的，
4: 因为我们要把今天的晚高峰顺利度过，然后大家可以享受一个轻松的晚间生活。
3: 对，
4: 所以呢，现在在路上的朋友啊，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提醒，互相提携，
3: 提携怎么提携？鞋谁的鞋掉了需要提一下？副驾给主驾提个鞋。
4: 互相扶持，
3: 哦，互相鼓励。
4: 没有我的鞋，我自己
3: 安慰，
4: 我鞋我自己提起来，
3: 自己能提。
4: 对，
3: 啊，哦，大家给谁提鞋啊？哎呀，行，
4: 不用不用啊。对，总之希望大家在路上啊，互相分享路况信息。
3: 是的，
4: 这会儿呢，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珊珊也已经做好准备了，是吧？
3: 珊珊，对，她这会儿呢正在这个视频端跟大家打招呼。
4: 行，
3: 所以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在下班路上啊，当然这是副驾的朋友，主驾呢你就听广播，副驾的朋友呢你就打开手机抖音快手视频号，可以看我们正在直播视频版的下班晚高峰的情况。
4: 那如果是坐在后排那个乘客
3: 啊，
4: 后排座位上的乘客，
3: 后排座位上的乘客，你的选择就更丰富了。
4: 嗯
3: 啊，你可以拿手机边听，然后呢，另外呢，这个边看都可以，啊，反正跟我们互动起来就行。
4: 分享心情，
3: 嗯，
4: 分享美景，
3: 对，
4: 就因为开车的事儿不归他们主管，
3: 是
4: 吧？
3: 他们就负责制造氛围就行了，气氛组的在后边啊。
4: 咱们把大家的下班路上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3: 对，
4: 所以呢，现在在路上的一些朋友们啊，大家抓紧时间赶紧互动一下啊。
3: 嗯，
4: 继续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3: 来看一下小凡同学给我们先来报路况，他作为东外环的观察员，先跟我们说东外环这陕西大厦这一块，他说这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还算是比较畅通的。
4: 嗯，另外呢，微信平台当中啊，子健骑行的互动，还有呢扁扁的互动信息，我们都已经收到了啊。
3: 嗯，
4: 诺夫说今天还是气沉丹田组，怎么你有其他的想法吗？
3: 怎么说还是应该说，哦，哎，太好了，今天依然啊。
4: 对，你的名字当中有一个救星，
3: 是，
4: 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是送给我们俩的，说就是我们会陪伴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
3: 啊，
4: 互相成为对方的救星。
3: 对，我们陪伴各位，各位咱们是双向奔赴的，你们也在陪伴着直播间的丹阳和彭程。
4: 这会儿呢，我们看到了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
3: 嗯，
4: 整体的道路通行状况真的是非常好的。
3: 是啊，
4: 对，比起昨天晚高峰的第二个小时来讲，这会儿就是洒洒水的
3: 洒洒水，哎呀，
4: 一点点，
3: 这个是不像反高峰吗？这会儿还不太像，
4: 有点像平峰期的状态
3: 啊。
4: 你看现在
3: 中午那会儿差不多。
4: 现在你看整个河滩路上的南向北的方向，就那么一小段，
3: 嗯，
4: 就是在华林立交桥这儿有那么一小节儿进出华林立交，
3: 啊，
4: 南向北的方向流量会稍微有点大，嗯，除此之外呢，在医学院的这个位置啊，袁凯第一城这儿，
3: 嗯，
4: 目前呢在辅道这儿，目前的流量会稍微有点大。除此之外，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像平峰期的流量一样，
3: 对呀，毫无波澜，可以说是，
4: 嗯，
3: 所以
4: 波澜还不惊呢。
3: 对，各位朋友，您现在走在南向北的话，你抓紧时间享受这个路况，现在还没有堵起来，但是北向南我们看，有一节堵车，
4: 嗯，
3: 是的，这个从米东区往乌鲁木齐方向走的话，还没有到喀什路立交，您将会进行一个短暂的排队啊。从城北大道这儿，将会一直缓行到喀什。

0: 是陆立交这儿，紧接着我们再往南走的话，河滩就还不错了。
1: 嗯，
0: 啊，北向南就这一点堵。
1: 过了河南陆立交这儿，稍微有一点儿，就是这算是河南陆立交，对，河南陆立交往苏州陆立交桥的方向，
0: 嗯，
1: 是吧？主辅道，
0: 啊，
1: 流量会稍有点大。
0: 是的，
1: 也是翻过了这一段短暂的排队之后，整个河滩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表现都还是很好的。
0: 嗯
1: 啊，
0: 那市区当中有一些路比较堵，现在看这个河南东路，
1: 啊，
0: 目前呢是从四平路这口开始到前方的塞伯特路口，这个地方会稍微排队一点啊，是需要花11分钟。今天早上在上交通热线的时候，好多朋友走在这儿，他说不习惯。
1: 哪里？
0: 因为之前左拐的那个车道啊，
1: 嗯，
0: 就是在塞伯特十字路口，河南路这个
1: 是
0: 由东向，哎，由西往东的这个方向。
1: 原先左转车道就在最左边
0: 车道上，现在变到中间来了，
1: 就是不太习惯，是
0: 吧？对，大家不太习惯啊，嗯，说来回变道，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走，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吧，这稍微这两天会堵一点。
1: 大家习惯一下，多习惯几次就习惯了。
0: 嗯，对，走着走着你就习惯了。
1: 什么叫
0: 堵着堵着心态你就练出来了？
1: 对，大家说你们这个废话文学说的还不错，是吧？
0: 哎，真的是
1: 听君一席话堵着堵着就堵过去
0: 了，浪费我10秒钟。
1: 哎呀，没事儿，你要大家来说一下有用的话，对吧？我们都在等你们。
0: 嗯，是的
1: 啊，现在的柯南高架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呢，过了河滩，再下南湖路出口的方向，流量现在在逐渐的增大，这是逐渐啊，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0: 嗯，
1: 反方向呢，现在，整体表现非常好。
0: 嗯，
1: 就是从温泉路高架过来之后啊，下南湖路的出口，就是往柯南高架的方向，目前有这么一段短暂的，大概也就是100米左右的车辆缓行。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呢，整个的柯南高架的东西方向啊，表现整体都是不错的。
0: 嗯，现在在看到东西南北外环，此时此刻呢，表现都还不错，除了一个点啊，
1: 哪里？
0: 除了北外环，目前呢是从酱园开始。到前方跃进街下桥口这儿会有一点点堵，其他地方东西南北外环啊，
1: 嗯，
0: 都表现还不错。
1: 嗯，这会儿有一波流量呢，应该是6点多，
0: 嗯，
1: 学校周边放学的学生啊，嗯，所以呢，学校周边现在你看，包括呢团结路。团结路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啊，
0: 哎，
1: 就是往大巴扎的方向。
0: 团结路，
1: 不管是从16中到高级中学，
0: 哎，
1: 嗯，还有呢。石小整个东向西的现在是不是流量稍微有点大？
0: 嗯，没错。
1: 还有呢，幸福路，
0: 幸
1: 福路你再重点看一下，从经营路到东大良路，
0: 嗯，
1: 现在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其实现在流量呢也是1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啊。
0: 对
1: 啊，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路拥堵？大家继续说一说吧。比如说像新一路周边，像什么66中啊这些。有没有堵车的情况出现，大家来跟我们说说看吧。
1: 哎呀，珊珊如果再不出现的话，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来报路况了。
0: 对，我们先请各位来说说看吧。
1: 好好。来看一下洛云的文字路况，他说我刚才啊，
0: 嗯，
1: 在东二环上看到了有一辆电动车带着人在路上跑。咋了？就是车自己走，人在下面跑。不是，他其实就是说骑着电动车上了，
0: 啊，
1: 二环路。
0: 东二环
1: 还是高架。另外呢还载人，
0: 还两个人。
1: 你看看你，
0: 啊，最重要的是你这头盔有没有戴呀，啊，头盔一定要戴上啊。而且啊，这城市快速路这电动车是不能上来跑的，
1: 它属于非机动车嘛。
0: 对，
1: 嗯，
0: 这个不能上来，
1: 所以呢不能够上城市快速路。
0: 嗯，
1: 另外还是高架道路呢。
0: 对呀，
1: 这条道路是不能走的。
0: 对，我们一直在提示各位，
1: 对，
0: 啊，
1: 连摩托车上这条道路都是不允许的，再别说，
0: 嗯，
1: 你还是一个非机动车。
0: 对，
1: 而且还没法带人。
0: 对，好友孙妈提说下班杭州东街由东向西比往常要畅通一点，这就是昨天加班1.5小时的那朋友今天准时下班了。 医院上班的朋友，
1: 突然发现其实晚1.5小时下班，
0: 嗯，
1: 应该也能够碰到晚高峰的这个尾声，所以呢今天按时下班之后的路上状况怎么样，你随时要来分享啊，我们等你的消息啊。
0: 哎，我猜一下啊，他如果是在杭州东街附近的话，他是不是在空军医院上班？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这儿上班，你看这个点刚下班他就走到那儿，
1: 嗯，
0: 杭州东街估计是在空军医院。
1: 哎呀，
0: 你看，来，这朋友你回答一下我对不对啊？
1: 大家的透露信息不要透露太多啊，否则，如果按彭城的这种掐指
0: 一算，
1: 手拿把掐的话呢，
0: 啊，
1: 马上就把你从单位到家的方向和定位就差不多掐出来了。
0: 明天科室主任问的，哎，你昨天是不是早早跑了？ 没事没事，这朋友啊，你一会儿呢回复我之后，我帮你保密。
1: 对，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信息，我们帮你隐藏，
0: 啊、对，帮你保密，我们自己知道就行。
1: 隐藏起来，对。啊、好，陆云的文字路况在啊，不是文字路况是刚说完了，
0: 那个
1: 这条语音会不会是语音转文字？
0: 来，我们听一下，
1: 有没有可能？
2: 949949东二环这个从米东上来这个路上有一个。
1: 电动车
2: 女士驾驶的电动车后面带着个人、嗯、也没有带头盔在东二环
0: 上、哦、这更全面了，说到的是东二环啊，从米东区上来，那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对，还没有带头盔，是一个女士骑着电瓶车在这儿，大家一定要给避让一下。
1: 我笑我吃我狂呢，说现在南昌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不太大。
0: 嗯
1: 嗯，牛肉丸在我这儿语音。
0: 你好，
3: 上车就进999，上车就要暴露胖，下班了啊。
0: 行了，
3: 丹阳喷泉下午好，暴露胖。银川路啊，由南向北车流量很大、
0: 嗯、
3: 还有过往的行人啊，所以避让。
0: 行，说的是
1: 银川路，
0: 对，银川路
1: 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嗯
1: 嗯，小区多。
0: 对，
1: 另外这条道路啊，其实它加宽了之后，它依然属于流量比较大的一道市区道路啊。
0: 嗯
1: 嗯，
0: 因为银川路周边新建那些大小区还挺多的。
1: 嗯，那另外其实银川路和新路的那个周边的那个学校
0: 也多，
1: 学校也比较多。
0: 是，所以到了这个点就是高峰期的时候。嗯、来看一下，快乐倩儿说下班去了北元春，买了螃蟹，买了三文鱼，买了罗氏虾。
1: 哎呦，
0: 从北元春上了高架。
1: 今天过节呀。
0: 啊、下的。河滩回米东一路畅通，部分路段一点点缓行，这会儿已经到米东区了，准备回家享用我的美食。哇哦，
1: 你的幸福生活，
0: 这个螃蟹、三文鱼、罗氏虾、海鲜大套餐。
1: 对啊，就是没有什么比美食能够慰藉我上了一天班的这种疲惫的心情了，是吧？
0: 嗯，这补充蛋白质、优质脂肪。
1: 哎呀，
0: 再累啊，这脑子累了一天，吃这个马上回血。
1: 嗯，那吃完了之后是不是也得增加一些运动量什么的？
0: 对，
1: 让它消化一下啊。
0: 对对对，今天得多做点运动。
1: 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啊、嗯。既然能有心情做这么多的好吃的，也不嫌累呀、
1: 啊
0: 嗯，那就很热爱生活了。有些朋友上完班之后回去，炒上一个拌上一个凉菜都累啊，
1: 就不吃了。
0: 对，干脆选择不吃了。
1: 马金的文字路况呢？他说的是团结路啊，从中环路往电台的方向，嗯，目前超级堵车呀，
0: 嗯、超级堵啊。
1: 中环路，他说的是中环路往电台的方向。
0: 团结路、中环路往电台方向。哦，那我估计他就是，
1: 嗯，
0: 从那个天然区交警大队那边上来、
1: 哦、
0: 啊，走了中环市场那边过来。
1: 哦、那是中环路还是东环？哦，
0: 啊、
1: 中环路也可以。
0: 啊、嗯，估计讲的是这儿吧？
1: 啊、
0: 嗯，好像是叫波斯坦巷吗还是什么，可能从那边过来吧。
1: 嗯，乐之者说，两位好，请问一下应该上节目的人呢？你这说的呀、
0: 哦哎、
1: 难道上节目的不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吗？
0: 哎呀，
1: 然后我们两个人、哎、怎么能够不成为能上节目的人？
0: 怎么这个话我们俩不配是不是？
1: 对，我们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出现的该上节目的人、
0: 啊、
1: 因为排班是我们两个人，
0: 对，排给我们了。
1: 对，你要万一我们俩不来，那影响面可就大了、
0: 啊、对，所以你要习惯啊，你要习惯，
1: 非常吓人啊。何为说大盆羊组合你们好呀，
0: 哎，我们是气沉丹
1: 田组
0: 合。再来看一看这水从云下说，从河滩上来到人民路一点也不堵，就是到这个逸都酒店有人横穿栏杆过马路。
1: 横穿栏杆、
0: 哎、翻过马路，行，那这得提示一下啊，好像是在人民路这边呢，有朋友反馈说那个栏杆它有点矮，
1: 比较好翻是吧？
0: 对，就好多朋友会在这儿翻这个栏杆啊。
1: 怎么以后那个杆还要就是变成那种
0: 110米栏那个
1: 就翻过去了，对，跳高的那种栏吗？对，
0: 这主要就是给大家形成这么一个提示啊。有些朋友还真觉得自己这身体好就老翻这个。
1: 哎呀，就是其实对于有一些不文明翻栏杆的人来讲，你把那个杆放得再高， 你都拦不住他，
0: 他想方设法也会翻。
1: 对，对于那些不翻栏杆的人啊，就算那个栏杆再低 啊，他
0: 也
1: 会
0: 翻，
1: 他也会走他自己该走的道走。
0: 也是，
1: 哎，所以啊，就是大家还是要成为一个就是文明的人，
0: 嗯，
1: 不管是开车的讲文明，
0: 对，
1: 咱们走路的也请讲文明，是不是？
0: 是嘞，
1: 啊，都是路上的参与者嘛。
0: 对，
1: 啊 ，W 说有没有一种大概率啊，就是在下班的路上，
0: 嗯，
1: 每一个车里面只有一个驾驶员啊？
0: 哎呦。
1: 这算大概率吗？
0: 这是非常。

0: 非常大概率啊、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俩下班九点钟下班，
0: 我俩就各自开各自的车，
1: 各自开各自的车，
0: 你看看，哎呀，怎么有点伤感呢？
1: 全概率来讲，我们是没有副驾座位上啊
0: 是
1: 等人的。
0: 不过没关系 WQ， 你说我们出现的目的是为了啥呢？意义是啥呢？就是陪伴各位。如果说你车里边没有人跟你聊天说话的话，
1: 那么就正好需要我们
0: 找我们呀。哎，我们陪你快乐下班路、啊、
1: 没错没错啊。大家如果是互动啊，也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出行安全非常重要、
0: 嗯、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这个共享说了，我开车就特别遵守交通规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手一摸到方向盘就感觉嘴巴痒痒的。哦，这样子的话
1: 你
0: 以后下班，
1: 你懂他的意思了吗？
0: 我懂的，
1: 就是多带点吃的，是吧？
0: 多带点吃的呗，
1: 哎、
0: 啊、
1: 把嘴堵上是吧？
0: 把你的嘴堵上你就不痒了。
1: 对，要不另外一种就是打开你的语音留言、嗯、跟我们俩一起来互动。
0: 对，他这个就是想说话可能、
1: 啊、
0: 对，他这就想跟我们交流沟通、
1: 啊、
0: 那你就多发路况呗，你以后别发文字了、
1: 啊、
0: 你发语音吧，
1: 发语音信息啊。
0: 对
1: 啊，庐山街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0: 嗯，还有
1: Q 的消息啊。
0: 啊 ，Q 弹牛肉丸说到的是刚那位朋友啊，三文鱼、螃蟹、罗氏虾、海鲜大套餐、痛风大套餐。哎，说不定人家那个尿酸什么的正常呢，
1: 可正常了呢。
0: 嗯，吃完这些，反正多喝点水啊，帮助尿酸排泄。
1: 伟俊说现在老华林桥面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
1: 后方的保险杠掉了一半，大家请提前变道哦。
0: 好，
1: 老华林桥面的东向西的方向，哎呦啊、
0: 嗯、
1: 这也算是晚高峰的一个交通的节点，市区道路当中啊，因为它不管是往那个宝山路的方向、
0: 嗯、
1: 或者往西山的方向，对，就是西红路桥面嘛，
0: 对
1: 啊、嗯，它车流量都比较大，它又是在中间车道上，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两辆车能够抓紧时间啊，拍张照片，
0: 嗯，
1: 交换一下微信、
0: 微信
1: 电话方式，
0: 对，
1: 赶紧离开好不好？
0: 是的，别堵着后边车、
1: 啊、晚高峰的节点不靠你们啊。
0: 嗯，杏子说到的是长春北路东进场高架下边有车发生了追尾的情况，然后拍了图片啊，是小小的刮擦，地上呢零件也没有掉，然后看这个图片车连凹陷都没有，然后没过两分钟说已经移开了，俩师傅速度挺快的
1: 啊，处理的不错啊、
0: 嗯、是
1: 好的。嗯 ，WQ 说我虽然也没有副驾也没有乘客，但是我会在等红绿灯的这个间隙
0: 嗯
1: 啊，赶紧跟你们互动一下，报个路况，
0: 谢谢你。
1: 好，
0: 这样报完路况以后呢嘴就不痒了
1: 啊。
0: 要多说说话，
1: 对，因为车上也没有备什么多余
0: 的吃的，
1: 对，所以那没办法、
0: 哎、
1: 怎么办呢、啊、
0: 怎么办呢？
1: 多说话，
0: 对，跟我们说说话。下次这位朋友啊，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把那个天窗打开，丹阳一个囊就给你飞航过去。
1: 哦呦，我扔的是飞碟、啊、是吧？我觉得
0: 对，从城北飞到城南的那种。
1: 哎呦，我估计可能路上有好多的人手一伸手就把它接走了，就不一定会扔到他的
0: 那
1: 个、那
0: 你 飞高一点，飞高一点啊，从那个头顶飞过去。
1: 定位
0: 啊，对，太蠢了。来，艾琳给我们报路况，说到的是晚上好啊，各位，上海路南向北往北园，哎，往这个迎宾路的方向车流量适中。另外呢，上海路北向南往科技园路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
1: 来看一下安娜说，就是的，有的时候啊没有什么路况就听你们喧哗
0: 啊，
1: 喧一下也挺好，
0: 听我们喧也挺好的，
1: 喧一下
0: 是呀、啊、你得跟我们一块喧，加入到我们里边。这个金宝说我是949分南，就是柯南的那个分南。
1: 哦
0: 哦，说我那个猜人家单位那个。
1: 好好，分南
0: 啊、这个猜没猜对的话，
1: 柯南的弟弟，
0: 对，柯南的弟弟，我叫芬南。
1: 芬南，
0: 哎呀，森巴提说，哎呀，还真得是你呀、啊，好像猜对了。哎呀，不好意思，我给你念出来。
1: 你看，本身我想让你这个隐藏一下重要的信息，
0: 哎，
1: 嘴也快，
0: 哎呀，这小姐姐
1: 眼睛更快。
0: 那我再猜一下吧。
1: 你再别猜了，
0: 你不会你是眼科的吧？
1: 哎呦喂！
0: 因为我记得空军医院眼科特好啊。
1: 嗯。
0: 再来看，另外他还报路况了，说北京路转过来往北纬三路，再到太原路的北向南一路畅通。
1: 哎，为什么慈友每次都会叫你彭城叔叔？他见过你是吗？
0: 不、是，他可能是就根据我的这个说话的声音啊，比较的成熟。
1: 嗯，
0: 他会叫我叔叔。
1: 对，彭城属于少年老成型。
0: 少年老成，
1: 对，在年轻的时候刚进直播间。
0: 啊，我就是这个声音，
1: 就是这个声音状态。
0: 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个声音，
1: 小的时候在那个校园广播站的时候是吧？
0: 啊，小的时候那阵

0: 上幼儿园吧，小人家小朋友都是妈妈妈妈我要吃这个
1: 啊。当时彭程是怎么说话的？
0: 我说妈妈给我来一个拌面。
1: 哎呀，怪不得你现在有一个名字叫气沉丹田。
0: 气沉丹田，
1: 哎，
0: 从小这个气就厚。
1: 哎呀，嗯，就做了主持人。
0: 哎，是。
1: 每天坐在大巴扎桥下堵车，这谁啊？我看啊，
0: 谁？
1: 小方块。
0: 哎呀，
1: 小方块啊，在大巴扎桥下，这里确实堵。
0: 嗯，特别现在是旅游旺季，
1: 交通太复杂了。
0: 对，
1: 四面八方的，
0: 嗯，
1: 它真的还不是四面八方，我觉得都八面八方了。
0: 对，来来回回的往大巴扎走的朋友太多了。
1: 嗯，因为你看，你不管是从那个团结路下桥口，
0: 嗯，
1: 你往那个大巴扎的那个方向，
0: 是
1: 啊，你往那个解放路的方向啊，往团结路的方向，
0: 嗯，
1: 还有一些车辆呢会往和平路。
0: 哎呀，
1: 四面八方，你算算看。
0: 对，
1: 真的是
0: 大家反正很多外地来的朋友，这个目的地就是大巴扎嘛，
1: 嗯，
0: 所以来回左右都堵车。而且呢像周边辐射的这团结路咱俩是经常走。
1: 对啊，
0: 我发现了团结路是正儿八经一年四季都堵的一条路，
1: 就是
0: 不分季节，
1: 它而且不分早晚高峰。
0: 这路段的情况怎么样，堵不堵车？
1: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这场快速啊，目前在进市区方向，这是从就是小迪富立交桥开始，哦，今天的堵车还距离挺远的。往市区方向，
0: 嗯，
1: 都一直在堵车，就是不管是你是从那个高速下来之后，或者从机场往市区的方向，经过了大迪富立交桥，嗯，往那个就是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因为今天堵车距离有点久啊，有点多啊。
0: 是的，进乌鲁木齐方向，嗯，另外呢看到还有在大迪窝铺转盘这个地方，转盘这一圈啊四个方向全部都是堵得非常的严实。
1: 嗯，
0: 另外呢像迎宾路，你从中亚北路过来你要上这个转盘，这一段也是排队啊，在这个筹码一号院门口。
1: 嗯，感觉东西方向啊流量都还是很大的，
0: 嗯，
1: 除此之外其实你能看到，哎，我刚才看到的是哪一段的，哦，其实就是在那个大迪普里交桥
0: 啊。对
1: 啊，不管是从北站过来的往还有那迎宾路过来的车辆，
0: 嗯，
1: 中亚北路过来的流量，目前的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另外呢整个的机场快速的这个反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整体还行，北环高架呢目前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开始大了起来。现在从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啊，往北京路下桥口的方向啊，西向东，以及东向西的方向啊，在百商桥面，
0: 嗯，
1: 往苏州路方向下北京路的出口，目前呢整个北环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流量也开始大了起来。
0: 嗯，再来看到河滩，此时此刻由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缓行到了西大桥。紧接着呢华林立交继续堵车，新一路立交将会一直缓行到前方袁凯第一城的位置。

0: 好友古语给我们说了，就着西北风吃饼它不噎吗？就着西北风吃饼多难受啊！天气预报说星期四还要下雨呢，对自己稍微好一点。
1: 就吃饼的同时啊，然后头往上扬是吧？
0: 嗯，
1: 接着雨是吧？
0: 哇，这个更狠。
1: 这个雨点打在脸上 不更那个心酸吗？
0: 哎呀，这歌怎么唱的？
1: 怎么唱？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哎呀，雨量有这么大吗？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包括地州城市整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
0: 好嘞，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低温9度，高温在18度。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天，8度到21度。
0: 石河子晴转多云，6到21度。
1: 奎屯多云转晴天，7度到21度。
0: 克拉玛依多云，8到18度。
1: 伯乐呢是晴好，7度到20度。
0: 伊宁晴天，5度到21度。
1: 塔城多云，2度到17度。
0: 阿勒泰多云，2度到12度。
1: 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天，8度到23度。
0: 吐鲁番晴转多云，16到27度。
1: 南疆库尔勒呢是晴好，12度到23度。
0: 阿克苏多云，9度到21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1度到20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
1: 和田呢是多云转晴天，11度到21度。
0: 再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低温9度，高温18度，风力3级。
1: 通常在变天之前的2-3天，天气可好了。
0: 对，
1: 有一种给大家那种就是风雨之前那种
0: 平静的
1: 错觉。
0: 但是风雨是真的在路上。这朋友都知道，他说周四嘛。我们看到天气预报的话，14号夜间，那就是14号是明天晚上，哦，那差不多就周四了。
1: 主要是在星期四的白天，
0: 嗯，
1: 是吧？
0: 对，星期三晚上就开始变了。星期三晚上是多云转小到中雨，
1: 嗯，
0: 低温4度，高温15度。到了周四白天就厉害了。
1: 嗯，但是真的是提醒大家，这两天的秋景啊，真的非常美。
0: 嗯，
1: 有机会大家可以多出门去走一下，尤其是中午的时候，连晒太阳、走路、看美景、看秋叶。
0: 是，
1: 我就担心这个风雨天气来了之后，有很多的叶子该落了
0: 啊，就没那么好看了。
1: 嗯，没有现在这个阶段这么好看了。
0: 对，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个时间。就是明天还一天，
1: 嗯，
0: 就可以好好看一看。
1: 是，如果是
0: 周三晚上就变天了。
1: 如果大家没看到那么多好的秋景美景的话呢，
0: 嗯，
1: 可以打开我们949的第三方平台。
0: 是，
1: 都哪些呢？
0: 抖音、快手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头条，对，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官方平台、
1: 官方微信号，
0: 对，
1: 啊，
0: 都可以看一看。
1: 对，丝路视听
0: APP 下载一下，
1: 哎，
0: 里边有很多的我们拍的这个美景的视频啊、图片啊，包括主持人出镜这些的，
1: 嗯，
0: 您都可以看。
1: 打开了之后啊，大家记得可以同步，就是比如说点赞、
0: 收藏、
1: 转发、
0: 评论，
1: 我们每天都是这么做的。
0: 对。
1: 对，想跟我们一起感受这样一种工作的节奏吗？大家可以记着啊，949交通广播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啊，随时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美好生活啊。
0: 对，多看一看心情就好了。
1: 是的，
0: 来看看路况。赵新玲说到的是九家湾立交桥由南向北，他说哎呦，八车连撞。
1: 九家湾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这应该说的是西外
0: 环。西外环九家湾立交桥底下南向北。
1: 没有，往那个五彩厂立交的方向。
0: 嗯，那这个我们让珊珊给看一看吧。
1: 嗯，
0: 看能不能看到这情况，是不是像他所说的有八车？
1: 哦，好厉害！现在你看，
0: 哦，
1: 你看，
0: 哎呦，
1: 是吧？
0: 嗯，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从就是还没有到西山高架开始。
0: 嗯，
1: 现在哦没有，过了西山高架开始就开始堵车了。一路呢现在往九家湾立交的方向目前排队已经排长队了。
0: 嗯，
1: 很多车。
0: 这个位置是从农大的这个校园开始，就桥上面嘛，一直会排队到前方融合城的这个下桥口这儿，融合城6-7这儿。
1: 但是事故的位置是在九家湾立交这儿。
0: 行，那各位给看一下。
1: 对，我们的导播间也抓紧时间跟珊珊那边联系一下。
0: 嗯，
1: 啊，
0: 看看
1: 现场的交警沟通一下。
0: 有个八车的连撞。
1: 哎呦，嗯，
0: 这
1: 个事故位置应该会要等交警到现场。
0: 对，
1: 来进行一个现场的处理，因为否则他们也不太敢拍照，或者也不太敢动。
0: 嗯，
1: 对，因为他实际上就是太多车辆的刮擦了。嗯，
0: 对。来看一下这个人不奋斗说何来享受啊，说到的是七成丹田，晚上好，报个路况。河滩的由南向北在上沙河下永顺街这地方呢堵车。
1: 深谷幽兰说现在乌昌快速北向南的方向啊非常堵车，
0: 嗯，
1: 堵到了喀什西路的路口了。
0: 哦，

0: 十七路的路口了。
1: 嗯，
0: 哇，那就整个的乌昌快速和机场快速进市区的方向都在堵车。孔祥鹏的语音在我这儿啊。
2: 上车就先修修，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问一下这个乌昌辅道从卫星路桥洞到外桥洞到这个移民路转盘上桥这块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堵呀、啊？
1: 特别
2: 堵，能问一下，谢谢。
0: 现在是单纯的流量大呢，
1: 还
0: 是
1: 有
0: 什么
1: 事故
0: 呢？
1: 各位可以帮我们来看一看。
0: 哦，
1: 哎呀，现在看到这个大数据显示啊，很神奇，就是这个大丢铺立交桥的转盘这圆圈这儿是好的，但是呢，你说周边几条上这桥的路都堵住了，比如说从北站这边过来，还有从机场快速这边上桥，它都堵，但是桥面上是好的啊。
0: 好吗？
1: 大数据显示是绿色的。
0: 哦。那应该是从前方，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从不管是贵港路，从小地铺立交往大地铺立交桥、这段有好多可能车辆都堵在了，就是还没有进市区的方向，还没到大地铺立交桥桥上这儿。所以呢，现在你看到了桥上有这么一段、可能流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实际上它整个四面八方
1: 是连起来的，
0: 流量都还是很大。
1: 小金给我们说，刚才他所介绍到的在西外环的这个事故。是八车，但是它不是连在一块儿的，它是两辆、三辆、三辆，它隔了一段，有一个八车的情况。
0: 就是一般交警在那个划分这样的事故的时候，他都不会说是一个八车的交通事故，他都会说，哎，比如说三起交通事故，
1: 对，三起，
0: 对，他一组一组会把它分开，对，就是多组交通事故。
1: 这三组连在一块儿的话，这道路也会非常堵，所以提示此时此刻的各位朋友啊，走在西外环九家湾立交这个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您注意安全。珊珊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情况啊，
0: 给你一分钟
1: 来介绍一下。
3: 好嘞，我速度加快。这会儿呢，就是看到在西外环的南向北西城街的出口跟九家湾入口的中间最左侧车道，目前看到的是有两辆车还停在这个位置，但是目前拖车已经到达现场了，我估计这个事故车辆驶离也马上了啊，但是后面能够看到这个积攒的积压的车辆还是排了一个长长的队伍的，所以朋友们如果行驶在这个位置的话，建议大家提前变更到中间车道或者是最左侧车道，您会发现行进效率就提高了很多。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其他路面的一些表现吧。我觉得目前来说压力最大的路还有两条，一个就是机场快速南向北迎宾路出口的这个位置，还有就是往进市区方向下木材厂立交的这个位置，也是后方一直排队排到了大地锅布立交桥转盘这儿，还有是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整个北外环的交通压力感觉也是来到了今天晚高峰的一个峰值状态，这四条车道啊，就上层隧道下来和中层隧道下来的四条车道是满满当当的。
1: 好嘞，谢谢，感谢珊珊的介绍啊，时间快到了，等一会儿下一个时段继续有请珊珊报路况，那就一会儿我们再见。
0: 好，
4: 晚上八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7: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6: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8: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 到了20点了，各位开车在路上有没有什么堵车的地方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陪伴各位快乐下班路的依然是鹏程
0: 还有丹阳，
1: 我们是汽
0: 车
1: 丹
0: 田
1: 组合。刚才珊珊说这路况说了一半啊，我们继续有请珊珊来讲一讲后半段
0: 续上。
3: 好嘞啊，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北外环的西向东，一直从蜘蛛山隧道最后边的这个隧道到河丹

0: 快速下桥口的位置，也是因为核电快速的影响，所以目前北外环啊，北外环这一整节西向东的方向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关注到现在的河滩路，也有请到今天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快速路大队的民警马光辉马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河滩快速的一个通行情况吧。
1: 我们整体河滩快速路在上一个半年给大家已经盘点过一次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整体河滩路也来到了一个晚高峰峰值的一个状态，不论是这个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在一些出入口交汇的位置，整体车辆都是非常大的啊。我们着重说一下这个西外环啊，西外环因为这个有两起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我们西外环南这个通行一直不是特别的顺畅，特别是在我们西城街桥面这一块啊，整体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靠右侧通行，事故发生在最左侧车道。我们北向南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九家湾辅道这一块，就是往高铁站这个辅道这一块，整体车辆也是非常大的啊。我们去高铁站的这些小伙伴和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走辅道的时候，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要保持好跟车间距，不要随意变更车道，我们大家这个驾驶车辆的时候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起来。
0: 目前也看到这个西外环上的这个事故车辆是马上就要上拖车了，所以希望路上通行的朋友们，如果在西外环的话，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了。二位，
2: 谢谢珊珊，谢谢马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盘点。
3: 这段的信息非常的完整啊，从开始拥堵到整个车辆逐渐的开始进入到一个节点，那另外呢，拖车到现场，事故车辆准备背移现场，流量应该会有所释放。你看它很完整的一段信息，大概也就是在10分钟左右就完成了，
2: 是大家处理的也比较快，
3: 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2: 对，再来看一下西城说到的是每次报路况他还没听到他就到家了但是今天您没报啊，这是一位库尔勒的朋友。
3: 下次西城这个名字啊成为我们的暗号，我们要见到你的时候呢，我们抓紧时间第一个报你的信息。
2: 对，明天一定来给我们打卡，
3: 争取让你在路上就能够听到自己的信息
2: 听到库尔勒的路况。
3: 少少说前段时间为什么早晚没有指挥中心报路况的环节这不是要升级提升。
2: 对，你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就明白了现在直播间焕然一新大升级。
3: 对，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
2: 所以我们装修了一下子
3: 嘉诚说报一个路况，现在长城中路，长城中路
2: 在哪儿？
3: 你再说一下好不好？
2: 您是在哪座城市呢？
3: 长城中路。
2: 再来看一下这个 somewhere 说东外环由南向北在红山路出口往前50米右侧车道两车刮擦，还没有放三角牌，司机正在理论啊，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
3: 理论完路上能通吗？也通不了呀。
2: 而且理论你这理论也不算数啊，对吧？这得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这个算数。
3: 理论得联系实际是吧？
2: 是，你这理论没用。
3: 没用啊。好，鲨鱼说在四平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因为车辆比较多，他说呢我们是在最右侧车道行驶，旁边的车道接连两辆车突然变道，真的很危险吓了他一大跳。
2: 还好啊，你这个有防御性驾驶的这想法，
3: 他是站好自己的道了。
2: 来，我们看看刚师傅在哪呢？
4: 四车司机刘学，在阳平城汽城站前，晚上好。
3: 晚上好。
4: 河南西路由西向东，在太原路口，在天辉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都大，排队长，我好缓慢行驶当中啊。
3: 可以啊。
2: 谢谢钢蛋，
3: 缓慢行驶也不影响你这个音效的发挥啊。
2: 嗯，
3: 原点说的是在哪儿呀？说祥云西街的东向西的方向，在爱丁湖这个路口，一个是十字路口，现在堵车比较严重。另外呢，他说这个红绿灯的配时是不是有问题呀？绿灯的时间比较短，晚高峰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自己这个方向好像格外的拥堵，是不是绿灯的配时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啊？
2: 对，
3: 到了晚高峰的时候吧，一般我们辖区的交警其实他更了解就是哪一个方向流量更大，他可能会通过适时调配的手动调配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控制流量啊。就是一方面希望大家能够给晚高峰多一点耐心，对
2: 对，多一丝理解
3: 多一丝理解
2: 因为现场的交警他是从这路口全局的角度来出发您堵在这路上呢只是您个人的这条路，可能会堵得久一点，但是那边路有更多的车友，他们可能堵得会更久，所以交警他也是从更多的人的角度出发吧。 再来看这位朋友名字特别好啊，
3: 谁
2: 说叫甜甜的西北风，你喝了吗？
3: 啊，让谁喝？
2: 他的名字就叫这个，
3: 哦，
2: 他可能经常想让身边人喝西北风吧。
3: 哎呦天哪，
2: 给我们发一个路况啊，我们一会儿来听一听他说了些什么。
3: 哦，在我这儿啊，让我找一下他。
2: 来，
5: 晚上好，949开会开到现在，机场高速由南向北一路畅通，今天真是堵心不堵车。
2: 堵心不堵车的一天。
3: 他在说今天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要说今天西北风你喝了吗？
2: 嗯，行，这位朋友啊，这样，你回家呢，你今天就别喝甜甜的西北风了，你对自己好点，在公司上了一天班啊，开了一天会，已经心里边有一些些不爽了，回去吃点好的。
3: 嗯，
2: 刚才我们
3: 说三文鱼啊，
2: 说那海鲜大套餐，你给自己整一个，没时间去买的话，你点个外卖。
3: 我以为你要空投一下呢，给他送一下呢。
2: 点外卖这个钱你放心
3: 啊，
2: 你总会挣出来的。
3: 哎呀，就靠你自己了。
2: 对，就靠你自己了。
3: 晚高峰的路上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混凝土不等人，但方向盘更不能抢。怎么说呢，就是跑建材的这一行的师傅大家都知道啊，混凝土是有时效的嘛，晚到一会儿这个料可能就不太好用了。但是你越是赶着卸料，晚上在路上就越不能踩那一脚急油门。
2: 是的，
3: 是不是啊？
2: 对，新疆的道路很长，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一个走神啊就是几百米，到了工地晚十分钟，跟这个工长打个招呼，这些都好商量。
3: 但是
2: 路上要是出点啥事啊，那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所以在这里呢，新疆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也特别提示各位朋友，料重要，人更重要。
3: 这个提醒真的很重要。
2: 嗯，
3: 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乌鲁木齐冬季又快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施工工地啊，还有一些那个建筑啊，都在抓紧时间施工，抢工期。
2: 赶工期呢，
3: 路上的感觉这种车辆也比较多了
2: 啊，
3: 拉料的呀，运料的呀。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新疆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提醒非常重要。
2: 对，
3: 要提醒各位跑建材的司机师傅们，在路上啊，拉料重要，
2: 嗯，
3: 行车安全更重要。
2: 是的，要想一想，在家里边还有一家好几口等着你平安回家呢。
3: 嗯，孟田说，现在南湖北路和红光山路的十字路口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个红灯时间他觉得有点太长了，
2: 嗯，
3: 绿灯放行大概几秒钟，红灯要等上个几分钟。
2: 几分钟。
3: 另外一个方向的人也是这么想的，你有没有觉得？
2: 那到底是谁不堵呢？在这个地方，哎，每个方向好像感觉自己都堵呢，到底是谁畅通？
3: 我每次我从米东区，就是米东区那个方向，走米东南路往那个红光山路那个十字路口啊，我要左拐，往
2: 红，哦，那个路太漫长了，
3: 我就觉得所有车辆都放行了，怎么就我这个车道的
2: 车辆没走？就那个左拐道就不走呢，
3: 是吧？
2: 啊，我也有这个感受。
3: 嗯，
2: 所以以后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啊，你就别走这路了，米东南路，你就从喀什路立交下河滩，然后绕河南路立交上来，那儿快。
3: 真的
2: 啊，那儿快多了。
3: 嗯，我原先就是因为河南路立交算是常走必走路啊。
2: 嗯，
3: 现在我从城北来，我可以选择不走这儿了，我可以选择走你说的，
2: 对，
3: 走喀什路呀，
2: 啊，
3: 走奥体中心那边
2: 啊，对，或者走奥体更快。所以那路我经常也是被堵在这儿。
3: 所以回家的道路啊，有千万条
2: 啊，咱这是
3: 个比喻，总有那么两三条，对吧？
2: 嗯
3: 啊，所以大家要选择更合适的那条回家的路。
2: 是的。贾奋军师傅给我们说，河南东路由西向东，在赛伯特的十字路口有车辆排队，这队尾啊都快排到长春路了。
3: 嗯，现在河南东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赛伯特的十字路口啊，也是排队堵车，队尾呢快到长春路的这个路口了。
2: 谢谢。还有这个西大桥彭于晏给我们报路况。哎呦，你好，
3: 好久没见他了。
2: 彭于晏说，这气沉丹田，晚上好。
3: 晚上好。
2: 西大桥彭于晏在西大桥给你报路况，好，谢谢你。西大桥各条路的车流量都比较适中。
3: 你要不要这么重复你这个定位呀？
2: 啊，下次我们的活动你能不能参加一下？
3: 啊，让我们看一下。
2: 我看一下西大桥彭于晏。
3: 对，彭于晏的那种相似度究竟有多少啊？
2: 对，
3: 你要加油啊！张健说，现在七道湾南路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2: 嗯。
3: 东东说，一到秋天的时候啊，这个建设工地的工人们都在忙着赶工期啊，也是因为夏天 就是温度过高，
2: 也
3: 对于
2: 他们来讲，干不了太多活。
3: 嗯，是，就是还是也要保证一个安全嘛。
2: 嗯嗯，很多师傅咱们都会看啊，这特别是建筑工人，哎，到了中午那会儿，我们好像还在上班，人家已经下班，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呢？
3: 嗯、
2: 人家上班特别早。
3: 嗯。
2: 那会儿就是太阳刚出来、
3: 哦、
2: 那会儿不热呀、
3: 嗯、
2: 所以他们就早早就上工了、
3: 嗯、
2: 所以到中午太阳起来一会儿人家就下班了、
3: 嗯、但是你没有发现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
2: 嗯，
3: 脚手架啊然后工地上、哦、也是 一副
2: 灯火通明的
3: 对热火朝天的样子
2: 是
3: 因为现在好多的那种那个都是属于就是机器型的作业嘛、嗯、
2: 对
3: 啊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工人啊、
2: 嗯、
3: 所以呢机器型的作业就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他就好像感觉连夜奋战的样子
2: 对、
3: 啊、
2: 也在干活
3: 离那个小区过境的一些那个噪音啊要少一点、
2: 嗯、
3: 否则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晚
2: 间生
3: 活、啊、休息、嗯
2: 还有张师傅说到的是东二环的东外环啊东外环的由南向北滨二路段桥面堵车是什么情况哦就东外环滨二桥面呗、嗯、南向北的方向
3: 现在有堵车来我看一下、
2: 嗯、我跟您大概分析一下、
3: 哦、
2: 一般这条路我走过来之后我发现啊其实我以前想为啥这么堵是不是有事故但是还真没事故是因为啥呢在那个滨二过了以后红山路的那个下桥口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因为大家来回要变道下桥所以它会有一个车辆的交织
3: 嗯
2: 行驶会慢一些
3: 是而且这个位置啊又正好是就是比如说你从幸福路上桥之后啊
2: 嗯
3: 它弯道
2: 对
3: 而且呢还有一个坡度就上下起伏视线、
2: 嗯、
3: 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要是再发生一些小刮小蹭的交通事故之后啊
2: 嗯
3: 整个东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这算是一个节点、
2: 嗯、
3: 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刚才又提到的就是不管是往红山路的方向还有一个节点就是下那个华光街
2: 啊对
3: 是吧
2: 是
3: 我们每次从那个六道湾桥下一过去之后就发现右侧的两条车道、
2: 嗯
3: 就都是往华光街方向的车流量、
2: 啊、
3: 我们就会默默的悄悄的赶紧去站最左侧车道、啊、因为我们是直行车嘛
2: 直行我们要从那个会展的大转盘那儿下去所以每天这晚高峰走东外环我其实也走了很长时间啊就观察到的一般东外环表现都很好很少有事故发生就是因为车流量交织它会有点堵车、
3: 嗯、问一下彭程昨天晚上九点钟错峰、
2: 嗯、
3: 下班之后
2: 嗯
3: 回家路比起你在就是晚高峰比如说七点多七八点钟下班的那个时间的、
2: 嗯、
3: 大概能够缩短多长时间的距离
2: 哦，我最后还真看了一下、
3: 嗯、
2: 从单位出门一直到家楼下是35分钟平常大概是个50分钟左右
3: 啊、嗯，节约了20分钟
2: 啊、哦，对15-20分钟吧
3: 啊、
2: 嗯，只要是从团结路堵出来一切都好说
3: 对如果是没有团结路这一段啊、
2: 嗯、
3: 估计回家的
2: 那太顺畅
3: 时间能够更缩短一些
2: 是
3: 团结路怎么了呢其实刚才我们在说团结路那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好多的人都在讲自己跟团结路的那些小时候上学的记忆、
2: 啊、太有感慨了
3: 很多人啊都是这样一路上过来的
2: 嗯团结路锻炼了多少人、
3: 嗯、
2: 把我们多少人的这个心境给磨平了
3: 嗯
2: 这边云彩说到是西山九鼎这边巨堵车是什么情况啊？嗯，这个杭志老师他特别清楚啊。
3: 杭志老师最近这个晚高峰的这个时间，他特别的开心。
2: 他特别开心，他不用赶晚高峰了
3: 啊。
2: 再来看一下望北说河滩的由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立交前边一点点的辅道，出租车和私家车刮蹭到了一块儿，所以说造成了辅道特别堵车。
3: 这边呢我看到了世哲说了说完了怎么还有西大桥的彭于晏呢、
2: 嗯、
3: 那我被誉新疆彭于晏那就一定要给你们俩约一个局呀、啊、
2: 对
3: 你们俩比拼一下、啊、
2: 我们来评选一下到底谁配得上这个称号、
3: 嗯、
2: 没事有时候做自己也挺好的啊我相信这位朋友肯定长得很帅不用跟彭于晏比你就做你自己就好、
3: 哦、彭程你看就跟自己比
2: 对我从来都不跟彭于晏比嘛、
3: 嗯、
2: 因为我知道也没有啥可比性啊
3: 哎呀那彭于晏哪能像你这样一天上3个小时的节目
2: 呵刚有朋友说你今天赶上3小时你明天你就赶上全天
3: 现在领导正在准备排班呢重新调整了一下
2: 不敢不敢
3: 大时段嘛
2: 啊我有这想法我这身体也不允许啊
3: 大驾时间咱们先从6个小时开始
2: 哎
3: 先不要一口气到10个小时
2: 嗯
3: 这确实你有点大对体力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对吧
2: 嗯
3: 你可以先从3个小时哎隔天上5个小时
2: 哇
3: 开始7个小时
2: 那
3: 10个小时。
2: 那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最需要做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你们坐电梯，我爬楼梯，我把自己的心肺功能锻炼好了，要不然都不能胜任这节目。
0: 哎，对你自己要求真的是太狠了啊！不但要上10个小时的节目啊，我们
1: 还要
0: 爬楼上
1: 下。嗯、上
0: 班。哎呀，
1: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下手可真狠啊！所以啊，才有现在的成绩啊！
1: 哎呀，不能骄傲。钢蛋给我们说了一下，就是说看一下上面发的消息。
0: 那哪里啊？
1: 说考虑到河南路的由西向东在赛伯特路口这个左拐车道改道的问题，他现在已经在天津路口，已经从辅道开始往红光山方向走了。哦
0: 哦，
1: 换了一个路是吗？但是你从天津路走的话，你是不是也得到赛伯特的十字路口？
0: 嗯，但是
1: 你要是往红光山这儿走的话，
0: 但是他就不用去站这个左转车道的这个位置了、嗯。
1: 哦，我明白了。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用像原来那样来回变道，他早早从天津路这儿，他就站这个中间车道，
0: 哎，
1: 准备左转。
0: 哎呀，
1: 哦、可以。他说果然不如他所料啊，河南东路的由西向东已经排队到长春路口这儿了。
0: 哎呀，自己把自己的信息给补充全乎了啊、
1: 嗯、
0: 补充圆了。
1: 你看这儿真的堵啊，这顺凯也说到的是河南路都堵得不行了，长春路也堵住了。哎呦
0: 哎呦，
1: 给我们拍这个照片。我看他这个位置是在长春路从那个花田小镇，他准备走南向北的方向，他现在发现他过不去。因为河南路这个路口已经被堵住了，跟长春路交汇的口。
0: 再来看一下三个 Z， 他说的是温泉路高架哦，快到南湖北路的下桥口这儿，目前呢有两车事故，嗯，由东向西的方向，由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从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下南湖北路的下桥口这儿啊，有事故节点，所以呢路况现在交通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后悔说领导喝着咖啡，
1: 哎，
0: 一拍脑门，
1: 呵，
0: 你这一拍脑门拍的有点狠，说明天鹏程早上3小时，
1: 嗯，
0: 晚上
1: 3小时，
0: 哎，
1: 那是领导拍脑门吗？
0: 嗯、
1: 那该我咔咔拍脑门，
0: 嗯，不拍砖是吧？
1: 不拍，
0: 不敢，
1: 怎么敢呢？还敢拍砖？
0: 拍自己，
1: 用砖拍那肯定也是拍自己呀、
0: 啊，拍自己。算了啊、没事啊，明天晚上2个小时我依然会陪你的啊。
1: 嗯，
0: 明天早上你还有1个小时吗？
1: 没有了
0: 啊，明天没有啊，
1: 明天是张崇老师陪伴各位的这个交通热线节目。
0: 对，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主持人在等待着这个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呢。
1: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习师傅说这是喀什东路，哎，喀什东路桥双向拥堵啊，那就是喀什立交双向吧，堵车。
0: 好的，西山九鼎这边啊，现在巨堵车。
1: 嗯，
0: 小方块也在跟进。
1: 还有小何说，人民路立交桥桥面由西向东最左侧，私家车和一个公交车发生了刮擦的情况，各位朋友咱们注意来避让一下。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气沉丹田组合，在这儿呢，气沉丹田组合要跟所有堵在河南路上的朋友说一声，您辛苦了，因为真的这儿太堵了啊！看到大数据显示呢，这短短的一节儿，您从长春路开始到前方赛伯特这儿，您将会花费21分钟，这也是市区当中这个唯一一条堵得发黑的道路。当然，除了河南路之外，你像周边辐射到的像天津路啊，还有刚才想从长春路拐出来，但是却拐不出来的朋友，大家也很辛苦，很无奈在这儿。
1: 另外，我刚才还看到了，就包括南湖北路的一些朋友们说跟，河南路。不管是你右转往红光山路的方向，或者直行往米东区的方向，也会受到河南路东西方向流量很大的影响。
0: 是，
1: 目前周边现在这是怎么了呢？今天晚上，
0: 好多朋友都在讲，是因为河南路的由东往西，由西往东的这个方向，
1: 就是因为这个交通设施的发生的变化吗？
0: 对，就是说那个口改了，好多朋友不习惯。你说改之前好像也没这么堵车吧？那改了之后，好多朋友不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都觉得这儿更堵了。就可能就怪到这个事儿上了吧。
1: 大家得提前习惯习惯，是吧？如果是真的是设施，比如说它的设置有什么问题，还需要再微调整，或者是有一个调整的空间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帮大家请辖区的交警来仔细再跟进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个优化的可能性啊。
0: 对，
1: 但是在优化之前，大家得按照那个道路的空标和地标新修改的通行方式来通行啊。
0: 没错。钢蛋就说了，建议赶紧让交警叔叔来到这个赛伯特的路口来，把这个路呢给指挥一下，或者是改一改，或者说改回去。还有尾号9825的朋友也在这儿说，长春路和河南东路的红绿这是哪儿路口啊，都很堵，希望交警来给疏导一下。
1: 林说现在四道岔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堵车，但是他没有看到有一些什么事故位置，应该是单纯流量比较大。小方块也是在这儿啊，他说我看到了一个事故，是在西山九鼎，在木须沟北路的北向南，快到九鼎市场的那个红绿灯路口这儿，看到了一起事故，拖车也在现场，还有两辆快递电瓶车，快递电瓶车。
0: 哦，
1: 那还是属于那种非机动车电瓶车嘛？
0: 对，
1: 是吧？
0: 这两个电瓶车估计是啥啊？你看后面补了一句交警在现场，因为交警在这儿处理这个事故，然后刚好这俩电瓶车他就上快速路了，
1: 嗨，
0: 就刚好现场就处理了。
1: 嗯，
0: 还有后悔给我们报路况说这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堵车，他看到一个原因，因为在156桥面最左侧车道有一个三车追尾，说防冻液都给撞漏了。需要避让一下。
1: 到了晚上的20:24了，有好多的朋友啊就已经在晚高峰的峰值路上呢。如果是这种刮擦的交通事故啊，稍微少一点，大家在路上都能够谨慎小心啊，稳驾慢行。
0: 是，
1: 其实离回家的方向会能再近一点，再缩短一点吗？
0: 对，心态要保持好吧，各位，
1: 保持平稳心态啊。
0: 刚才说除了这个河南东路之外，北环高架现在也很堵车，现在是从庐山街道外环路高架的西向东，这北环高架需要花费大概10分钟的时间。
1: 哎呦，另外还有苏州东街辅道，它的地面道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路、北京南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在肿瘤医院的这个地面道路上，目前时速是9公里每小时。
0: 是的
1: 啊，
0: 那还有河南东路的辅路、主路、辅路都特别的堵，西向东的方向，大概需要花费半小时。各位车友啊，现在大数据说您要半个小时才能出去。
1: 喀什东路桥上现在双向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另外呢，小何说现在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最左侧车道，有一辆私家车和公交车发生了刮擦。左侧车道上西向东，这位置也挺重要的，因为它正好是往那个就是南门的方向。不管是往南门往幸福路的方向，这个其实人民路西向东现在流量都还是挺大的。
0: 是的。还有回忆在讲这迎宾路彩门的位置，中亚北路下边这地方也特别堵车，希望交警能够来现场指挥一下吧。
1: 哎呦 ，The End 其实也在这儿，他在说中亚北路，怎么回事这么堵车？也是迎宾路到城北主干道也是非常堵车。四道岔由东向西的方向流量很大，山说没有事故，大家加油跑起来吧。其实是有的。 但是它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刚才说是幺五六队就在西山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幺五六队往四道岔的方向是有事故的、啊、
0: 对，三车追尾，有一个车防冻液漏了，走不了。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你们都在讲这个河南东路什么左拐的事，说这个地方赛博特路口河南东路西向东是不是不能左拐了？倒没有不能左拐，只是他那个左拐道变了，原来是最左边左拐，现在是调整到了从左往右数的第三条车道
1: 中间了。
0: 对，您得提前变道，要不然的话就站错道了、嗯、
1: 就是原先习惯在最左侧车道上左转的一些朋友啊、
0: 嗯、
1: 发现站了最左侧车道，到了那个灯控底下一看直行、
0: 嗯、是，那他就只能直行，
1: 只能直走，
0: 到前面掉头再回来，
1: 而且还再犹豫一下、嗯、停上个几秒钟、嗯、
0: 是，所以可能也堵车。
1: 嗯，
0: 这位朋友叫芒撒呢，说发黑的路我给你们讲一个，还有哪儿啊、哦、中亚北路从城北主干道过来已经堵了10分钟了。中亚北路你看，像河南东路西向东、中亚北路，包括西山四道岔啊，这些都是市区里边现在比较堵的路。
1: 嗯，微信当中的秦在问说，哎，刚才那首歌很好听、嗯、叫什么名字？他说的就是
0: 现在就刚才放的，应该
1: 是
0: 这首，
1: 就
0: 是
1: 一直在放
0: 这首
1: 这首、
0: 啊、好，这首歌叫点一杯快乐，再放给你听一会儿。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走。这每天下班路除了要跟着感觉走之外，也得跟着各位朋友给我们传递来的路况信息走。
1: 比如说今天大家都在关心那个河南路，
0: 对，
1: 尤其向东的方向，它道路的标志标线发生了一些微调之后，就这个位置有很多朋友确实不太适应。
0: 嗯
1: 啊，就是大家会发现，哎，按着原来的道走，在最左侧车道走着走着，到了红绿灯灯控底下，发现
0: 哎，
1: 不能左拐了啊、
0: 嗯！对，就很懵啊！
1: 啊、嗯，都是直行车辆，直行又是红灯，怎么左转呢？
0: 嗯、
1: 反倒是在它的

0: 右侧的第三条车道的那个左转车道现在空
1: 空
0: 无车，
1: 空
0: 空无车。
1: 是呀，你说这路都堵成这样，这左转车道现在没有车，
0: 没车。
1: 对，可见大家他真的还不知道，因为他设置的这个指路牌啊，它是比较靠近前边那个一星坊的位置。你比如说刚刚从四平路出来，有些朋友，或者是你刚从那个河南路整个过来堵在这儿的，你还真看不着这个，有可能。
0: 嗯，
1: 所以大家就要提前熟知这条道路的左拐道，它跟一般道不一样、啊。
0: 一般道跟二般道呢？
1: 它这是二般道。
0: 二般道。
1: 从左边往右数第四条，右边往左数第三条车道，这一共七个道啊。
0: 对，大家先适应着啊。另外呢，在交通热线的节目当中啊，鹏程在赶第十个小时节目的时候，帮大家更新一下啊，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那个调整的方法啊，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提一些醒儿哈，让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都能够更顺利一些。
1: 对，今天早上我在上节目，有朋友反馈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也问了问各位经常走这路的朋友，我说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他会把这个路这样改呢？这样改肯定有原因嘛。好多朋友说是因为要顾及到周边几个公交车，因为说公交车呢，它要是左拐
0: 的
1: 话，它要连续变整个横插过去，现在它就少变两条道，这样比较好走一点的。好多朋友说是因为公交车的原因啊。
0: 其实在那个市区有一些特别宽敞的那种市区道路当中啊，它确实是考虑到会有考虑到从港湾出来的一些那个出租车啊，不是公交车啊，大车公交车在变道过程当中啊，它是容易来进行那个什么，否则它要横跨几条车道啊，确实是有点难。
1: 没错，
0: 车体又很宽啊。
1: 对，那各位朋友堵在这儿的话，这今天晚上是只能先这样了啊。咱们先按照交通的提示，包括这个指示牌来走，后期怎么调整，我们也会跟辖区交管部门。跟大家跟他们也说说大家的意见，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办法吧。
0: 对，河南路的这个路况呢就只能这样了啊。
1: 嗯，
0: 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得那样了吗？来听请珊珊来说一下那样的路上消息怎么样、啊、
1: 对，现在路况到哪样了呀珊珊
0: 哪样了呀？
2: 好嘞啊，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东外环六道湾高架桥下的位置，也是因为它最右侧有一个公交车站，所以后方排队的车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最右侧车道。如果大家变更到中间车道或者左侧车道，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还是比较快的。然后现在几条主干道路比较拥堵的，第一个还是北外环，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整个目前来看啊，暂时还是没有一个这个拥堵指数下降的趋势，还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几条车道都是走不动。另外呢，现在的河南快速路是在各个上下桥的匝道，还有一些桥下的位置，还有进出主线的这儿，因为车辆汇集的比较明显，所以在匝道的位置是有一点点排队的。但是基本上河南快速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过了这些拥堵的节点，其他的这个部位，其他的这个路段，大家还是能够稍微提速提起来一点的。另外目前这个城北的方向，在城北大道靠近迎宾路和东京厂路这一段，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也是在排队环行的。还有在迎宾路靠近城北大道的路口，这儿是北向南的通行压力比较大，车流有一个积压的情况。另外呢，现在在看到阿勒泰路，就是儿童公园向北往乌鲁木齐站的这个方向，也是南向北的出城方向的车辆走的是比较慢的。另外再看到友好片区这个位置吧，就是友好时尚购物中心的周边，它横向的这个道路，尤其是东西双向，它进出的车流是比较大的。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刚刚好是逛完了这个商场，想要回家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看到在这个商圈的周边还是有一些聚集的车辆的。二位，
1: 好嘞，谢谢珊珊为我们做的路况盘点。
0: 你能听得出来啊，他的声音的轻快度，能够感受到现在晚高峰的释放，其实还是有很多道路的车流量在逐渐的释放的，
1: 对，
0: 是吧？
1: 珊珊的心情都好了。
0: 对，你看刚才他所重点盘点到的西外环的南北方向，目前整个流量都已经释放了，差不多结束了。
1: 对，
0: 看来事故点位的车辆都已经移走了。
1: 是啊。
0: 啊，东外环呢，现在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兵团二中桥面上的这一组这个交通堵点啊，目前已经释放结束了。现在往那个华光街的出口的方向啊，目前流量会稍微有点大。
1: 是。还有，对，我们也看到这个河南路最火的这条路，目前啊也好了一些，
0: 是吧？
1: 刚才大数据显示您需要花35分钟的，现在只需要花18分钟就可以出来了。
0: 嗯，
1: 西向东的方向，
0: 西向东的方向，
1: 就往塞伯特十字路口走的这个方向。
0: 但是今天啊，大家都。

0: 好像在河南路这儿啊花了一些时间，也适应了一下现在河南路往那个赛博特十字路口的那个道路的通行情况。
1: 嗯，
0: 钢蛋儿呢感觉是一路帮我们体验了一下，他说我终于从这个路口左转过来的。怎么我们今天是给你安排了个点位让你去探路了，
1: 去体验啊
0: 你今天是我们的观察记者啊。
1: 嗯，哦，我看还给我们发了一图片，哎呦呵，恭喜你终于转过来了，到这儿这个上汽奥迪这个地方了啊。
0: 他真的是在老远，从长春路这个边上他就压着那个左侧车道辅道就开始走，
1: 辛苦了辛苦了，不只是钢蛋、
0: 哦、
1: 还有每一位堵在这个河南路上的朋友你都辛苦了、
0: 还有呢西山高架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啊，在156队这个位置的最左侧车道的这个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处理的情况怎么样了啊、大家也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好吧。
1: 还有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一提示，说河滩的由南向北快到卡子湾车管所最左边车道有一个老头乐这个车啊，在这上面走，后面压了好多车。
0: 嗨，
1: 哎呦，小电瓶车。
0: 中心之城说五家渠55公路啊，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辆皮卡车的尾灯一个都不亮呀，只有一个高位灯是亮的，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哦。
1: 嗯，
0: 我都怀疑他连大灯都没开，怎么我发现黑漆麻糊的一辆车？
1: 对，还好
0: 什么灯都没亮，
1: 车厢是白的
0: 啊，
1: 那是稍微能看到一点，
0: 那是靠后方的车辆的那个前大灯帮他晃的，
1: 那是帮他照亮的，
0: 照亮的。嗯，
1: 你看这师傅啊，您行驶在路上有多少人为你负重前行呢？
0: 嗯，
1: 后边这朋友把大灯都打开了，替你把前面的路给照一照。
0: 对，你不能说哎，我能看得到，你们别替我操心了。哎，开灯的目的还有一种就是让别人也能看得到你在哪儿。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嗯，
1: 还来看一下贝多芬说到的是河滩东进场高架那个地方左边超车道啊，有辆车打着双闪停在了超车道上面，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估计是有故障吧。
0: 星光也帮交警分析了一下，他说估计这样设置呢是不是因为每次直行过去之后再到义兴坊会和鲤鱼山路的南向北右转车辆有拥堵，导致这个位置通行不畅，所以设置了一下。
1: 嗯，
0: 习惯就好了。
1: 好吧，
0: 直行就是把直行变成了左转。
1: 哦，是这样啊
0: 我怎么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1: 嗯，
0: 红柳说什么了呀，红绿灯的位置是不是也需要调整一下，怎么今天大家都干起了交警的活儿啊？大家多体验啊，多做我们的观察路况人啊。
1: 嗯，
0: 来给我们那个都说一下今天大家在路上走的情况怎么样啊，适应的如何了。
1: 嗯，西周继续来说路况，说西山高架的由东向西在156队桥面的位置最左边车道三车事故，大家注意安全。所以就是说这还是有事故啊，这三车事故呢大家给我们也补充了一下，有一个车它撞得比较严重，它那个水箱都给撞漏了，
0: 哎，
1: 这样肯定自己是开不走的，得等拖车来了。
0: 嗯，车速有点快呀。
1: 嗯，
0: 是吧。嗯，
1: 是。
0: 这个阀门说 G7 昌吉往乌鲁木齐，从昌吉上 G7 的位置，你这从昌吉上 G7 啊，就是在那个小地铺立交桥那儿。
1: 对，上 S14 往 G7 拐，
0: 啊，对，最左侧和第二条左侧车道上，第二条左侧车道，散落了一片铁支架，非常的危险。
1: 对，这个很危险。
0: 有可能也是在这个事故之后，遗留的一些，
1: 车
0: 辆掉下来的一些
1: 零件
0: 零件。
1: 还有西周说到的是这个位置啊，依然是左侧的三车追尾156队桥面啊，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维他命说到的是在乌鲁木齐欢迎您的牌子这儿。进乌鲁木齐方向，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走，左边车道两车追尾没有放三角牌，人也没有撤离到边上，所以大家到这儿要注意给他避让。
0: 哦，小伙子我狂说现在西外环啊，有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不是很大呀，可以保持正常通行了。那可不嘛，今天的西外环东外环到现在啊，整个的南北方向表现都还是比较好的。河滩高架现在啊，西向东的方向还是有一段流量啊，从河滩往那个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流量比较大，反方向基本上车辆释放结束了。
1: 是的，
0: 车辆都不太多了。
1: 对，通过大数据看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今天的晚高峰已经是趋于这个平淡了。比如说东西南北外环看了以后，就剩下现在北环高架稍微有一点堵在小西沟这个桥面，由西往东到肿瘤医

0: 院这儿会有点堵，其他的这个东西南北外环都还挺好的啊，
1: 就让它平淡一下吧，好不好？
0: 平淡一
1: 下，大家不要往里面再加盐了
0: 啊！平平淡淡才是真啊，过日子咱就需要平平淡淡，
1: 平平安安回家嘛，
0: 是
1: 是吧？
0: 稳一点最好。
1: 对，他说的这个平淡的意思是指这个啊，叫平安的意思。
0: 嗯
1: 啊，
0: 来看一看这个苏州东街辅路，现在的由东向西是市区里边算是比较堵的一条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需要花11分钟的时间。
1: 嗯，17，哇，有这么多条语音信息啊！
0: 你好，
2: 河北西路四店这里新 AF5428，一个摩托车来回乱窜，自己不适应，不要耽误，影响别人反。
1: 第二条，
2: 现在上北京路往城北的方向走吗？还是在来回乱窜？
1: 三条信息，嗯。可以，
0: 可见这小姐姐是比较气的啊、
1: 哦，生气了。董事长，你是哪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0: 啊？
1: 怎么安排起来这个我们的主持人排班了？他说感觉这个班排不过来呀、
0: 啊，
1: 谁说的呀？
0: 可以排过来。
1: 嗯，对啊，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主持人，
0: 嗯、
1: 一到不上节目的那一周。
0: 嗯，
1: 就大家都忙着在做很多的新媒体的作品呀，
0: 是啊，
1: 对，谈合作项目的呀，
0: 嗯、
1: 很忙呢，
0: 是
1: 啊、
0: 嗯。这位朋友他那个头像就非常像老板啊，
1: 很有董事长的范儿是吧？
0: 对，诚信赢天下。
1: 我们这儿这个排班安排的非常有序井然，您放心吧。
0: 嗯
1: 嗯，好嘞，好多的小方块说了，说现在七道弯路啊，往八道弯右转去七附院的那个后门这个路口啊，说工地补的那个路面上啊有一个大包，嗯，20码过去之后啊，车辆都有点被颠得飞起的节奏。
0: 哦，刚才在 G7这个路上掉下来的那三角铁啊，有朋友说了，这个不是事故掉这儿的，
1: 是
0: 三角支架货车掉下来的。刚停下检查了一下，车头底盘插了一根钢管进去。
1: 哦，
0: 哎呦，哦，这位朋友他是那个刚才给我们提示这个的，他说这个他撞上去了，
1: 你都已经被车被那个三角架都被。扎到车里边了，
0: 对，他说他的车里边扎了一根钢管，
1: 哎呦，
0: 哎呀，
1: 嗯，
0: 所以他赶紧提示呢，说有关部门把这个铁给从路上拿下来。
1: 嗯，这是什么货车上掉下来的工具呀？
0: 嗯，
1: 还是什么东西呀？
0: 是一个是货车上掉下来的一个什么这种铁件吧，可能是、
1: 哦、
0: 比较危险。
1: 嗯，
0: 再来说一下位置吧。位置是 SL4 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就是昌吉乌昌快速上来以后，往这个河滩走 SL4 这家、
1: 嗯、
0: 紧接着呢是左侧和这个第二条车道，从左往数第二条车道是有这个铁件在这儿，很危险啊。
1: 嗯，也希望阀门这位朋友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还是要把车辆放到那个修理厂、
0: 嗯、对，检查
1: 一
0: 下吧，
1: 检查一下啊、嗯、
0: 是别把车底盘什么东西给戳坏了。
1: 对，也不知道那个三角支架的体型有多大啊，如果是有可能的话呢，哎，大家想办法把它拖一下，
0: 嗯，
1: 先能拖在尽量靠路边上、
0: 嗯、
1: 啊，我们也跟辖区的交警再来看一下，
0: 对，
1: 请他们到现场来进行一下清理啊。
0: 嗯，
1: 腾大乐的文字路况呢，说的是苏州东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左转进银川路的车道啊，有车辆排队，需要等3个红绿灯。
0: 嘉晨说到的是机场高速一路畅通，谢谢您的路况，但关键是再能给我们说个方向就好了。
1: 三对杯桥上啊，上桥现在有堵车，方向定位的是北向南。
0: 嗯。
2: 主持人晚上好，我有个紧急情况想咨询一下。
1: 你说
2: 就是夜间这会儿正开着车呢，但是突然前车灯两个都不亮了，我试了一下远光灯都是亮的、
0: 哦、
2: 但是近光就是两个灯都不亮了、
0: 嗯、
2: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呀？
0: 那你肯定是先把远光开开，先咱照亮路啊，虽然你会刺着对方车友的这个眼睛吧，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这点先把路看清啊。
1: 嗯，先趟过去，趟完了之后抓紧时间，还是要到车辆的维修的地方去检查一下啊。
0: 嗯
1: 嗯，
0: 就先开着远光用吧、嗯、您这属于特殊情况、嗯、咱们特殊使用，
1: 我们就当你在节目当中提前给大家报备了一下
0: 啊、
1: 嗯嗯。要不你也可以先偷偷的说一下您的车号、嗯、我们让大家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就知道、嗯、要你不是故意开远光灯
0: 的是因为你的俩近光突然它就灭了怎么回事呢也不知道，
1: 就提前给大家先报备啊。
0: 嗯，对，这种情况你就开着远光先走吧。
1: 阿江说现在仓房公路啊有。

0: 北向南的方向，在面粉厂这个位置啊，目前已经开始出现车辆排队了。
1: 好嘞，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继续来给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信息吧。
2: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3: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彭程。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气沉丹田组合。来吧，气沉丹田组合带着各位看天气。
1: 来吧，来看一下。
0: 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低温9度，高温在18度，风力3级。
1: 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好天气，8度到21度。
0: 石河子晴转多云，6度到21度。
1: 奎屯多云转晴天，7度到21度。
0: 克拉玛依多云，8度到18度。
1: 伯乐晴好，7度到20度。
0: 伊宁晴天，5度到21度。
1: 塔城多云天气，2度到17度。
0: 阿勒泰多云，2度到12度。
1: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好，8度到23度。
0: 吐鲁番是晴转多云，16度到27度，
1: 还很好啊，这个天气。
0: 嗯，
1: 南乡库尔勒呢是晴天，12度到23度。
0: 阿克苏多云，9度到21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天气，11度到20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
1: 和田呢是多云转晴天，11度到21度。
0: 再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低温9度，高温18度，风力3级。
1: 嗯，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是越来越好了啊。
0: 是的，
1: 对大家保持啊，离家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啊。
0: 嗯，
1: 现在不管我们看到了整个的东外环的南北方向。西外环的南北方向现在流量都适中啊，包括河滩路的南北方向，河滩路呢有一段流量稍有点大，一个呢就是在医学院的那个辅道出来之后啊，南向北有一截，北向南的方向呢其实现在也是围绕着医学院这儿，北向南的方向有这么一小段，除此之外应该整条整个南北方向的三条快速路表现都很好哈。
0: 对，但是东西方向还要跟各位说一下，
1: 嗯，
0: 中间的这条
1: 克
0: 南
1: 高
0: 架，这方向呢是由西往东，会在南湖广场这儿有一点小排队。
1: 嗯，
0: 那其他的各路段都还不错了。
1: 对，既然说到了东西方向，那现在北环高架其实也是东向西的方向。
0: 嗯，
1: 东向西还行，东向西整体都好，西向东，
0: 西向东
1: 下那个北京路这儿有那么一段。到下河滩这儿流量会稍有点多，其实整体也还行吧，
0: 嗯，
1: 还可以啊。
0: 对，此刻的晚高峰呢趋于这个峰值末尾的状态了，各位朋友，咱们今天都辛苦了，特别是堵在河南路，包括因为河南路堵了，然后呢过不来的长春路、天津路的各位朋友，大家辛苦了啊，
1: 辛苦了，
0: 各位相互配合，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1: 嗯，都是大家打配合的结果啊。
0: 是呀，
1: 嗯，
0: 你说这堵在长春路的朋友啊，这多能忍。
1: 真的，
0: 刚才有朋友留言说三轮了，我看这个红绿灯亮溜灭，灭溜亮，我在原地都没动过，因为河南路的车已经堵到这儿，他出不去。
1: 嗯，今天不只是团结路啊，让大家心平气和了起来。
0: 是，
1: 河南路上的一些车友们啊，也心情平静了起来。
0: 对，挺练我们心态的。
1: 是，阀门说了说，哎呀，我告诉你们，那个G7京新高速就是从昌吉往那个乌鲁木齐。就是进那个G7京新高速的那个路口，就是

0: 二三十根呢。
1: 啊，后面又说又是二三十根钢管，这个太危险了。
0: 本身在机器进行高速上，大家车辆多，
1: 嗯，
0: 大车又多，
1: 是呀，
0: 视线呢又没那么好，
1: 好嗯，这段我记得是没有路灯的 ，S 幺四或者是就是 S 幺四往G7走，这 S 幺四好像是没有路灯吧、
0: 嗯、
1: 那一段，
0: 好多高速上
1: 啊、
0: 嗯，其实路灯配置没有那么
1: 对，所以这儿不太好看到啊，
0: 嗯。另外现在在三屯碑这个位置啊，南向北的方向上桥口这儿，是因为有一起车撞人的交通事故是刚刚发生的，所以呢现在交警也在事故现场了。嗯
1: 嗯，
0: 我们一方面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避让事故车辆，另外在路上啊拜托大家注意安全啊。另外在这个三屯碑这个位置啊，也有可能是比如说
1: 电瓶车
0: 上了那个高架道路，
1: 嗯，
0: 还是这个人上了封闭的城市快速路，都很危险啊。
1: 嗯
0: 嗯，
1: 刚才这位朋友说他的车这近光灯突然不亮了，我们给他就说那要不然你就用远光吧。他在这儿呢也专门发来了车号，车号是新 A6DM52， 新 A6DM52。感谢各位好心人，我没办法，我这只能开远光了，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啊，真的好吓人。
0: 对，他真不是故意的。
1: 对，希望大家给理解一下啊，他开远光不是故意的。
0: 对，他是在我们949开心路路通气节目当中报备过的。
1: 报备过了，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
0: 对，那些没有报备的、啊、还在那个城市道路当中开远光的你们啊，你们赶紧检查一下。
1: 哎、对，开近光别开远光
0: 啊。对，你们的近光灯是能用的啊，
1: 嗯，
0: 别开啊。
1: 是。
0: 嘉诚说机场快速现在是一路畅通、
1: 嗯、
0: 出了隧道之后啊，往桥下的方向目前有一些堵车。
1: 嗯，
0: 阿江说的是仓房沟路现在北向南在面粉厂这个位置目前开始排队了，就是那个 X 型路段。
1: 对，水面粉厂，然后水泥厂十二中这附近。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暖我的心。这会儿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外面今晚的月亮
1: 怎么样
0: 呀，
1: 是不是很圆挂在天上像一个囊一样？
0: 不一定不一定。
1: 哎，今年我看到了好几次那个月亮啊，今年都不说像灯泡了，真的像一个大囊一样挂在、那个、
0: 圆盘子上，
1: 对，特别大啊、
0: 哎、
1: 特别好看。
0: 嗯，
1: 所以呢，月亮代表我们的心，我们希望各位呢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回到家中。咱们不赶那一会儿、
0: 哎、
1: 咱们赶的是这每一天都平安到家。
0: 嗯，这会儿看到瞬间大家的互动也没有那么多了啊。
1: 是的，

0: 这看来天也不早了、
1: 嗯、
0: 人也不多了，
1: 对，该到家的咱都到家了。
0: 嗯，那我们也要跟大家暂时说一声再见、嗯、当然了，在稍后的北京时间的九点到十一点钟啊，
1: 是
0: 刘瑞
1: 九点到十，哦，刘瑞俩小时。
0: 刘瑞从导播间的那个窗外默默的看了我一眼。
1: 嗯，要
0: 我把那个谁那个彭程留给你
1: 啊以前刘瑞好像是有搭档的，我记得
0: 是的，
1: 但是从昨天开始，
0: 嗯，
1: 刘瑞就孤军奋战了，
0: 嗯
1: 啊，怎么有点伤感呢感觉。但是我昨天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刘瑞的节目，一直在听嘛，
0: 那是很，
1: 我觉得刘瑞他不是一个人啊、嗯、他我意思就是刘瑞他不是一个人在上节目啊。
0: 真吓人，这怎么背后站了我们吗？
1: 后边一看还
0: 坐了很多人啊。
1: 其实有好多听友都特别喜欢刘瑞，支持他，
0: 嗯，
1: 说没事儿，天博不在的时候我们陪你。
0: 对，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嗯、
1: 对、
0: 啊、
1: 还有各位路上的千千万万的车友，
0: 嗯，所以过会儿大家继续来互动起来啊。
1: 嗯
0: 嗯，明天咱们俩还是两个小时，
1: 那照大家今天给我们的这个反馈应该还是我们吧。
0: 咱每天班都会变呀。
1: 主打一个就是意想不到吧。
0: 哎呀，领导在家里一直拍脑门儿。
1: 哎呀，明天谁上、
0: 哎、
1: 安排谁来呢？
0: 哎呀，这不就像刚才董事长说的时候，怎么你们主持人现在这么缺的、
1: 给我们来安排啊。
0: 不要操心那么多啊。
1: 嗯，好吧，那就明天同一时间的鹏程
0: 丹阳
1: 和您不见不散了。
0: 明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1: 嗯。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时间到了21:15，您所在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听老马。
1: 99上车就要暴露化。
0: 嗯，
1: 感谢刘瑞啊，感谢刘瑞。
0: 嗯，
1: 经常听你说你今天那个天博不在，只有你一个人。
0: 嗯，
1: 然后你就说了一句这个，十三高架。
0: 嗯，
1: 走到四户西晒了，桥面上说的。刚好我走到西北路，哎呀，赶紧走桥下，没有上桥，躲过了最堵的那一节。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0: 哎呀，说啥呢，真是的，客气啥呀，这都是你听晚间一路畅通的功劳啊，都是听949的功劳，好不好？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都能一路畅通，如果说路上有这个拥堵节点，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你看确实能帮助到更多的交通参与者哈。不言相思说，今天还有我们陪你们陪我呢是吧，说今天和天博分开主持了吗？是的，天博人家都已经有新搭档了。还有这位朋友说了，于婷上的是哪档节目？于婷是下一周的晚开一和晚开二两小时。

朋友们有去过去年非常火的16餐厅去打过卡吗？那么最近走进水墨沟区水塔山街道16巷的时候，您就会发现了相册增加了很多这个兼顾景观观赏性和群众体验感的打卡场景。整条街巷呢正在改造当中，改造是月底全部完工，将形成集景观打卡、文化展示、休闲展览为一体的这个文旅小街巷。这次呢是由区文旅局牵头，然后街道协同推进的16巷改造，是街巷文旅提升项目，核心目的呢是深挖本土历史文化，以子子同心的16文化为内核呢，打造有故事可讲、有场景可拍、有温度可感的特色街巷。这个街巷呢没有做夸张复杂的造型，全部都是贴合巷子原本的样貌，点缀了氛围景观、打卡小品和这个夜景灯光，让街巷呢既有新意又不违和，保留老街巷的烟火气的同时，还想给市民打造一条好看、舒服、有温度、有文化的休闲小巷。目前呢改造工作已经完成了 80%， 整条街都是在月底会全部完工，也会期待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去直观的感受。当然这条街巷呢也会直观的展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烟火风貌，所以说没打卡的朋友们可以来期待一下月底16巷的变化。当然路上的通行变化也需要朋友们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明亮开锁啊，我的好兄弟来了，说你上线了，来了，他来打卡了。武昌大道是一路畅通啊，收到。还有清河的语音信息以及其他朋友的路况信息，我们刷新之后持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我笑我痴狂啊，老朋友来打卡签到了，说了东外环南向北目前车流量适中，确实目前乌鲁木齐市区的交通压力基本上晚高峰已经回落结束了，从中湾街明华街到北四向东向西目前有短暂的排队，还有团结路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提示朋友们减速慢行，以外目前没有看到明显的拥堵节点。当然还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行驶的路段目前车流量血本有些大，或者说有堵车有事故，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希望在路上的朋友们都能一路畅通啊。

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信息，看到21:36，济南飞抵乌鲁木齐的6968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那么还有7分钟，喀什飞抵乌鲁木齐的8604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各位的哥的姐们啦。

0: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21:48，一起来了解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新疆各地州的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9到18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天气，2到12度。塔城多云天气，2到17度。伊宁晴天，5到21度。博乐晴天，7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8到18度。奎屯多云转晴，7到21度。石河子晴转多云，6到21度。昌吉晴天，8到21度。哈密晴天，8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6到27度。库尔勒晴天，12到23度。阿克苏多云天气，9到21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和田多云转晴，11到21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天气，9到18度。那么未来三天，像明天的夜间呢，后天的白天，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多云转小到中风雨，4到15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出门带好雨具。那么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呢，是雨夹雪转多云转晴，低温瞬间降到了1度，高温仅有6度。所以说还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哈，这个棉服啊，厚外套啊，该抓紧时间拿出来了啊，秋裤、帽子、围巾啊，保命三件套，抓紧时间安排上吧。也看到了大真的微信互动信息啊，感谢您的支持和喜爱，也祝您天天开心，一切顺利。关注一条路上的通行信息，近日冰地融合重点公路项目昆玉市至墨玉县的公路正式通车，两地迈入半小时交通圈。墨玉县至昆玉市呢，公路是在2024年7月开工，路线全长有33.03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这条路呢，贯通墨玉县5个乡镇，打通了洛浦、和田、墨玉、昆玉四地联动发展的交通脉络。通车之后，从昆玉市到墨玉县的车程由原来的90分钟缩短至30分钟。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还配套3处公路下穿通道、110道过水涵洞，以满足牲畜转场、农机通行、农田灌溉等需求。那双玉大道的投用呢，也进一步完善了和田区域公路路网布局，密切两地交流往来，是搭建冰地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其他路上的通行信息怎么样？这会儿基本上路面已经没有拥堵节点了，还是提示各位行驶在团结路的朋友，目前从明华街道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21:56，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的一路畅通。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刘瑞。看到子健骑行在持续的跟我们互动啊，带着小核桃的在幼儿园做劳动课的这个照片啊，我真觉得好可爱，下次能不能带到我们的线下活动让我抓一抓他，他的脸看起来好 Q 好软。感谢您的分享，还有其他朋友的互动信息和路况提示。那么这会儿呢，基本上乌鲁木齐各条道路都能恢复正常通行了，稍后的一个小时依然是由刘瑞陪伴在朋友们出行路上。美好的夜晚，我们稍后不见不散了。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2: 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刘瑞。周二了，忙了一天，相信车里的这个座位大概是属于您自己的第一个单间儿。关上车门，外面的车流声、喇叭声、施工现场的叮当声就被隔在了玻璃外面，剩下的就是您和这段音乐的时间。那么今晚的主题呢，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老歌新唱。不是简单的翻唱，是有人把那些您闭着眼睛都能哼出来旋律的老歌拆下来，换上一身节奏蓝调的衣裳，再还给这个世界。您会发现有些歌长了一副新面孔之后，反而离您的心更近了。那么今晚要听到的歌呢，都是老歌新唱的 R&B 版本，这些歌您一定不陌生，但是今晚您听到的他们会带着一点慵懒的律动，一些松弛的摇摆，就像是老朋友换了一种语气，在您耳边重新讲了一遍当年的故事。那么我们先不着急说话，第一首歌来啦。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玄牧》呢，翻唱者叫舒恒，王菲原唱的时候呢，这首歌像是一颗水晶一样干净透亮，带着一些冷，但是这个 R&B 版本呢是不太一样的，就像是一个人走路的时候，脚步跟着心里的节奏在晃一样，木马还是那匹木马，还在原地转圈，但是转的速度变了，变得有些懒，有些醉，像是在说跑不了又怎样，至少这一刻的旋转是舒服的。我觉得乌鲁木齐的秋天像短的像打了一个哈欠一样，还没来得及伸懒腰呢就过去了。但是呢，晚上开车经过西大桥的时候，看到那些楼宇的灯光在车窗上拖成一条一条的线，会突然觉得这座城市其实挺温柔的。尤其是今天，今天是一个普通的周二，不是周末，不是节日，没有任何的理由热闹，但是恰恰是这种没有理由的夜晚，最适合听一点不需要理由的歌。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许美静的遗憾，原唱的是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受伤流泪，这句词是这首歌里面最经典的一句，那种决绝里面藏着很多舍不得的感觉。但是接下来听到的这版来自赵乃吉，他会把这种舍不得放大了，然后节奏变轻了，但那种算了的语气反而更清楚了，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1: 回到美好的夜晚节目当中，您刚才听到的赵乃吉这个版本的遗憾就有意思了，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不劝你放下，他只是把放不下这件事情说得体面了一些。原版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面把所有的情绪都一次性倒出来，但是赵乃吉这个 R&B 版本呢，像是一边收拾一边自言自语，就是不急也不催，然后转音在句尾绕来绕去，就像是那种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反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说了句没事儿一样。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江山的梦里水乡，原版呢是那种很正统的江南小调，非常的温婉端正，就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水墨画，但是这个改编呢，颜色好像开始流动了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怎么样，朋友们，好听吧？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改编的还不错，包括子健骑行也在说改编的也挺好听的。这首歌其实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这个民乐和经典的旋律，然后节奏被重新稍微调过一点点。原版里面的那句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然后还有好多后面的最后的一部分，其实在这个翻唱唱到这句的时候，节奏感包括是感觉都不太一样，就像是一个人站在水边，风吹过来，然后自己的身子微微往后仰了一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说实话，我觉得乌鲁木齐离水乡真的很远，但是咱们这儿的水呢，要么是和平渠里那种规规矩矩流着的，要么是下暴雨那天河滩路上横着走的。但是水乡这两个字有意思，就有意思在于它不一定是一个地理概念，有时候尤其是秋冬天的时候，晚上开车看到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然后前挡风玻璃上会有一点点薄薄的雾气，那一瞬间窗外的城市也会变得软软的，就像被水泡过一样。这首歌就很适合在等红灯的时候听，尤其是那种红灯特别特别长的路口啊。
1: 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
0: 说到暴雨啊，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啊，正好是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乌鲁木齐会有多云转中到小到中雨的天气，低温4度，高温15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乌鲁木齐低温1度，高温6度，雨夹雪转多云转晴。所以说也是提示经常奔波在路上的朋友们，这个厚衣服该拿出来了。还有上下班的时候，上班比较早，下班比较晚的朋友们，注意添衣保暖啦。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回到我们美好的夜晚节目当中，下一首歌给大家选到的是《心太软》。那任贤齐的原版几乎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胡彦斌呢，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把这首歌呢用 R&B 的方式重新编了一遍，和弦复杂了很多，但是听起来不晦涩，反而有一种松弛的碎碎的质感。那您今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也带着那种不较劲儿的那种聪明。原版唱的是你总是心太软，像是在一个人圈另外一个人，而胡彦斌唱的你总是心太软，像是一个人终于承认了自己都就是那个心太软的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一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首歌曲结束，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 FZ 说了选的歌太好听了，感谢支持。乔说了，你咋放都是一些老歌呢？今天的主题就是老歌新唱啊。我们是朋友说了，如果我亲自唱一下，估计会更好听。那可算了吧，还是专业的歌手来唱吧啊。还有香儿姐姐说改编的《梦里水乡》确实好听，要降温了，朋友们注意保暖。还有我会一说话也说确实挺好听的。胡彦斌改编的《心太软》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就他没有选择去飙高音炫技，而是靠编曲和审美来制造这首歌的张力。他用那个嗓音中纤细薄亮的部分搭配 R&B 的转音和律动，然后唱得非常的丝滑和灵动，反而营造出了一种破碎感和一种松弛感。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有一种恨自己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哈。而且心太软这首歌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它的改编版本特别多，爵士、摇滚、嘻哈、disco 什么玩这个风格都有人尝试过，而且好像怎么改都不太会翻车。大概是因为这首歌的底子确实挺好的，旋律本身的弹性就很大，所以你给他换什么衣服他都撑得起来。原版是典型的90年代的口水歌，因为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这个口水歌的意思并没有贬义的意思哈，因为它唱进了太多人的日常里面。那 R&B 版的这首歌呢，就是让这首歌从嘴里回到耳边，它不再是那种适合大家一起唱的歌了，变成了一对一的歌。如果说车里就您一个人，或者是旁边坐着您最熟悉的那个人，这首歌只唱给这个人听。再想也没用，好的，我们今天晚上的老歌新唱的单元暂停一下，我们稍稍歇一歇耳朵，说两句正事儿。什么正事儿呢？如果说您正在开车，前方有路况需要您播报，抓紧时间通过949微信公众平台分享来您的路况。咱们的路况信息一直在您的身边，就像这个城市的路灯一样，不抢眼，但是一直在那亮着。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当然了，路况信息互动提示同时播报的同时呢，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夜深了，注意开灯，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哦。
1: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

0: 好的生活，九四九，美好的夜晚。
1: 22:33，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音乐。下一首呢，还是老歌，也是还是新唱。陶喆呢，当年把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改成了《月亮代表谁的心》啊，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原版问的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答案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笃定且单纯。陶喆呢改成了月亮代表谁的心，一下子就把那个确定的答案变成了一个问句。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是看月亮的人变了，心里想的事儿也变了。陶喆的 R&B 编曲呢让这首歌带上了浓郁的都市感，很适合夜晚听。今晚的歌呢每一首都是老歌，但是老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劣势，有时候却是优势。劣势是听腻了，优势就是听懂了。像同一首歌，可能20岁听和40岁听，歌词儿一个字儿都没变，但是意思全变了。那 R&B 版的那些转音，还有拖拍，还有含含糊糊的尾音啊，其实都是在给这些老意思加上一些新的情绪。他不着急把话说清楚，而是让您自己在那些音符的缝隙里填进您自己的东西。接下来这首《再回首》，原唱唱的是那种回望半生的沧桑感，而这个翻唱版呢把沧桑感磨掉了一些棱角，多了一些回头看但不太沉重的这个松弛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好的，一首翻唱版的 R&B 版的《再回首》送给大家。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心想事成在跟进22:20左右的这个路况哈，河滩路南向北红山路匝道最左侧车道有四车追尾啊！提示朋友们，这都已经10:30了，还能追到一起去啊？路上没有那么多车，加大跟车间距，朋友们不要那么着急啊。还有空白说河滩路南向北红山这附近到华林立交堵车严重，是因为刚才的那四车事故吗？飞鱼还是太了解我了，说你是不是在偷偷清唱呢？我全程跟着他唱到尾啊。回首。

0: 段归途，
1: 这是挺好听的。这首歌不再是原版那种一步一顿的沉重，他好像是把再回首这三个字放在舌尖上滚了一遍，然后轻轻地吐出来，真的是很好听。那么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是张学友的吻别。其实这首歌的 R&B 改编版本今晚选的是叫做卷笔刀阿卷的版本，它的原版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告别，但是呢这个翻唱版节奏放慢了一点，把那种撕心裂肺换成了一种更内敛，更像是自言自语式的告别，一起来听听看。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是的，回到节目当中，看到爱明在提示各位朋友们，尤其是这会儿在接孩子的家长哈，三个车道，这停三排车就剩半个车道，属实是不应该。咱们保障自己的同时，也要保障其他人正常通行啊。在这里还是提示各位朋友们，时间到了22:48，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的天气，9到18度，风力3级。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多云转小到中雨，4到15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雨加雪转多云转晴，1到6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多云转晴，1到9度。未来的天气降温还是比较厉害的，尤其是这个低温哈，1度逼近0度了。所以说也是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下面的这首《梦醒时分》原版是李宗盛写的，直指女性感情世界的一个都市经典。那今晚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半吨兄弟的翻唱，听起来比较现代，也比较温暖一些。朋友们一起来听。

这首歌里的这句“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就唱的不像是在劝别人，更像是在跟自己说。原版呢是李宗盛代替

朋友们，今晚的美好的夜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今晚呢，我们听了好多首老歌，但是每一首好像都长得不太一样了。您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呢？有些旋律您可能跟着哼了一路，但是哼到某个转音的地方，发现自己突然哼不上去了。不过也没关系，原版还在您心里，而 R&B 版呢，只是给了您多了一个选择。乌鲁木齐的秋天短，所以每一个不算太冷的晚上都值得在外面多待一会儿。您可以把车停到路边，关掉发动机，多听一首歌再上楼。这里是949美好的夜晚，我是刘瑞，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朋友们。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87集。
3: 文胜比回去后，紧锣密鼓写好材料，让麦青青先看了一下，毕竟他曾目击死吻事件。麦青青看后斟酌地说：
5: 您可否将死吻和叶雨露怀孕联系起来，才会让上级更加重视。女兵的成长现在是关键时刻，严肃处理，无论是对我们班还是对战区的风气，都有正面的引导作用。
6: 意见很好。
5: 您在报告中强调一下潘干事目击的重要性，提到纪律与忠诚的高度看问题。
6: 潘干事徇私舞弊，
5: 我有怀疑但无证据。他和郭焕京的关系不一般。
6: 哦，他俩暧昧？
5: 暧昧与否我不敢擅自下结论，可若说一点私情都没有，可能也并不客观。
3: 文胜比拱起食指和中指，双击半秃的发际线，疲倦地说：
6: 我会在材料里点出潘干事，希望他光明磊落。
3: 麦青青尽力退出，待走到院内老远，才吐出长长的一口浊气。景哥哥呀，这是青青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保你在天际依然庄严纯洁，永远只是我麦青青一个人的哥哥。麦青青牢记父亲的话，对于军人而言，要像地主老财攒金子一般积累履历，部队里经历万分重要。在高原奋斗过的女兵全军罕见，班内诸人都无足挂齿，无法与自己抗衡，唯有郭焕金乃是劲敌，此役若能成功，郭焕金的优势就永远不复存在了。龙部长抢救完病人从哨卡回到部里， 正好文协理员伏案疾书写完了给政委的汇报资料。
7: 哦，老龙，辛苦了。来来来，喝口水，看看材料，有什么意见啊？我修改。
3: 话虽然热情，但那几张纸纹丝不动。龙部长说：“
8: 我就不看了，按你的意见办吧。”
3: 少卡出现的怪病让他焦躁不安。女孩子们的事儿由协理员担待着，他全力考虑保障部队全员战斗力的大事吧。杨政委命令潘荣干事速到他的办公室。
9: 卫生部文协理员刚走。
3: 潘荣刚一进屋略感意外，政委办公室人来人往，政委没必要说明吧。不过卫生部字眼强烈触动心弦。桌上摆着一份材料，可能是文协理员留下的。潘荣心里想着，眼珠却一动未动。非礼勿视是合格军人的基本素养。杨云天随口说：“
9: 坐下吧。”
3: 潘荣直觉鸿门宴之感扑面而来，迟疑着不肯落座。杨云天发问：“
9: 你急什么？”“
10: 不急，我怕耽误政委工作。”
3: 潘荣一边辩解，一边不情愿地把半个屁股落座于桌对面的椅子边缘。“
9: 我不忙。”
3: 杨云天说着，把文振笔留下的几张纸推到了潘荣的面前。“
9: 你看看这份材料。”“
10: 这份材料让我看？”“
9: 哈，我让你看，你看就是了。”
3: 潘荣再无言当的理由，只好一字一句看下去。看着看着，纸上字迹变成火红的炭块，炙烤着他的眼睛和胸膛。好不容易看完了，他记性极好，字句烙在脑海中。为了显示对政委的尊重，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9: 感觉如何呀？”“
10: 这是卫生部写给政委的汇报材料，我不敢擅自发表意见。”“
9: 很好，知道分寸。不过是我命令你看，命令你发表意见，你服从就是，直说无妨。”
3: 杨云天口气并不严厉，但自带千钧分量。潘荣知道躲不过，只有正面前迎。如果目光化作刀剑，空中有叮当作响之声。“
9: 你看到拟定对郭焕金的处理意见了吧？”
3: 这不是问句，是陈述句。潘荣没出声，轻轻地点了点头。“
9: 卫生部已经开过会，讨论了对叶雨露的处分。”“
10: 知道。”“
9: 他们报上来的意见是留党查看，后勤党委还没有最后批复，有可能是开除党籍。”“
10: 啊，这么重？”
3: 潘荣失声说道。他忆起那个眉毛弯如俯卧括号的老乡。杨云天沉痛地说：“
9: 相比战区官兵的情绪波动来说，这处分并不重。卫生部为了防微杜渐，整顿风气，再接再厉，又提出要处分死稳事件的主角郭焕金。”“
10: 啊，不能！”
3: 潘荣忍不住惊叫起来。“
9: 为什么？”
3: 杨云天暗自得意。“
9: 潘荣啊，你终于无法再扮演无动于衷了。”
3: 可是潘荣却找到了反击的支点。“
10: 因为这不是事实。”
9: 麦青青说：“亲眼所见。”“
10: 我也在现场，并没有看到。”
3: 潘荣手中只有这一颗稻草，拼命地摇曳。杨云天继续冷漠地强调事实：“
9: 当时麦青青的位置在你之前，也没有私情，他的证言似乎更加可信。”“
10: 麦青青和郭焕金面和心不和，麦青青很可能挟私报复。”“
9: 可有事实根据啊？”“
10: 这个我并没有根据，只是猜测。”“
9: 哦，那就难以作数。” 哈哈，我们一贯讲究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如果我现在说你和郭焕金有私交，所以你隐瞒了重要事实，你可服气啊？
10: 不服气。
3: 潘荣斩钉截铁地回答。
9: 哈哈，这就对了嘛，潘荣，你既能提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又怎能禁止别人对你的猜疑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话可改一个字，防兵之口甚于防川，你赞同吗？
3: 话说到这儿，机警的潘荣明知道是坑，也要纵身跳下。
10: 我赞同。
9: 郭焕金是否冤枉我不清楚，但你内心想帮郭焕金的意思很明显。
3: 这一次怕再入套，潘荣梗着脖子，头颅端正向前，面无表情，拒不发表看法。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杨政委也不着急，他说道，
2: 按照卫生部报来的资料，初步意见给郭焕金的处分掌握在警告和严重警告之间，具体怎么上报要看召开大会实施表决情况而定。
1: 潘荣纵有千般定力，意志也在这一瞬轰然崩塌，眼前出现郭焕金满面泪痕的脸庞，盖着红印的处分决定，郭焕金牛皮档案袋封口处缠绕的白线绳，一张薄薄的纸片如同五行山，将镇压郭焕金的一生，直到他化成一捧骨灰，指甲尚在档案柜中安放。潘荣声嘶力竭，嚷嚷了出来，
3: 不不不。
1: 杨政委倒好一杯清水放在潘荣的面前，
2: 别激动，小潘，现在这一切还不是最后的定论，来来来，喝点水冷静一下。
1: 潘荣顺从地喝了一口水，苦。政委不会在水中放了黄连吧？潘荣特意看了一眼杯身，水色澄清，不见丝毫黄染。潘荣把剩下的水一仰脖喝完，苦涩让他清零下来。他用手指抹去唇边的水渍，问道：
4: 政委的意思是？
1: 杨云天好像对刚才的话题不感兴趣了，换家常语气问道：
2: 哎，黎欢喜最近给你写信了吗？
4: 黎欢喜是谁？
1: 见潘荣愣怔，杨云天一点也不恼，温言提醒说：
2: 你收过他的照片，黎欢喜，我的外甥女。
4: 哦，我忘了，他给我来过一封信，我还没回。
1: 看着杨云天慈爱之情溢于言表的表情，潘荣无言以对。杨云天说：
2: 没想到欢喜还挺主动，嗯，很好很好。你如果和欢喜早点定下恋爱关系，一些有关你和其他人的谣传自然就不攻自破。
4: 谣传？谣
2: 是啊，谣言私下流传，谁还会信你说没看见的证言？别人不相信你对你没有多大的影响，你依然是英俊少年，可他会厄运当头。你已经看到叶雨露的处分啊，多么惨重啊。这事儿如果发生在平原，或者说是个老百姓，都不是这种下场。可这里是高原，国防第一线，士气容不得丝毫折损，更不可以亵渎成笑柄。所以啊，我们无路可走，退无可退呀。
1: 潘荣终是听进去了，眼前血色飘动，尤其那句退无可退振聋发聩。他和郭焕金也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了吗？杨云天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
2: 我知道你不认识欢喜，没感情，感情不是天生的，都是大好革命青年。回去先写封信吧，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礼节嘛。我姐姐和外甥女都很喜欢你，他们满意，我也高兴，但这事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掌握在你的手里，
1: 杨云天不急不缓，娓娓道来，都以为他戎马征战，脑子里想的都是建功立业。其实啊，老军人的内心有极小的空间藏着他的亲情，那是多少功劳也填不满的死穴。他不能把自己创造的高原军事记录说给姐姐听，不能让姐姐参加表彰大会，也不可能把军功章给姐姐一半。他知道外甥女是姐姐的命，那在军队找个又能干又英俊的小伙子当女婿，便是送姐姐最好的礼物。况且这并非坑害潘荣，日后多关照小伙子的未来，不可限量啊。杨云天觉得这于国于家都是好事，军人也是人，战神都有个脚脖子，弱不禁风，自己看上潘荣是他的福气呀。政委一番说辞滴水不漏，潘荣心强高筑，坚守底线，做困兽斗。他讨价还价说，
4: 是不是我如果写了回信，卫生部的这份报告您可以先不批复？
5: 这是两回事，你不要生拉硬扯牵到一块儿，公司不可混淆。
1: 杨政委稳健地站起身，表情比斜挂在墙上的枪身还要刚正板硬。潘荣知道败局已定，政委既施了压又片甲不留，显然深思熟虑。他苦笑着说，
4: 政委，我这就回去写回信，您等等我。
5: 卫生部的报告我会反复斟酌，不会很快批复。
1: 潘荣失魂落魄走出杨政委的办公室，依稀听到远方军号嘹亮。他痛心疾首地想，郭焕金真的会受到严惩吗？唇线紧抿，身心俱疲，他恨自己卑微如尘，既不敢反抗，又不能捍卫。

0: 叶雨露确实该做手术了，刻不容缓，胎儿不可抑制长大，门可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他不能有丝毫异常的表现，埋头做饭，不能去看，也不能传话，一日三餐都是麦青青代为打回宿舍。门可栓连借吃饭之机看一眼心爱的姑娘都成了奢望。无奈，他下令大力改善伙食，爆炒羊肉、清炖羊排、大肉罐头会脱水洋葱，卫生部全体官兵大打牙祭。有人一本正经地打着哈哈说：“
1: 咦，咱们不打算改编或撤销编制吗？”
0: 另有人大惑不解：“啊，没听说呀，你咋想的呢？”第一个人解释说：“
1: 猜呗，你没见咱部的伙食快赶上手掌灶了，一副吃光喝尽来年不打算过的败家子作风。”
0: 第三个人搭腔说：“哎，是不是要上阵杀敌，打仗前先犒劳三军呢？”不能吧，战前打牙祭，思政后机关应一荣俱荣，哪能偏安一隅呀、啊、把后方卫生部推到风口浪尖上大吃大喝呀啊。众人莫名其妙大笑之后，人们端着饭碗放开肚皮大快朵颐。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叶雨露，只可惜呀、啊，叶雨露已进入半绝食状态，之所以还勉为其难吃点东西，不是为了腹中胎儿的安危，而是给自己将要进行的妇科手术攒点力气。麦青青已彻底放弃让叶雨露供出赵氏男子的打算，思谋重心转移到死亡之吻的后续处理。门可栓思来想去，唯一能得见叶雨露的位置是女厕所附近。麦青青看管在严，也不可能不让叶雨露上厕所，男女厕所都相对僻静。门可栓不断地跑厕所，耗时颇多，因后途几次找门可栓商议工作，都被炊事员告知班长上茅房了。起初殷后土没在意，连续找不到人才开始纳了闷儿。逮住正在灰铲炒菜的门可栓说：“
2: 哎，你是得了红白痢疾，还是一般的跑肚拉稀啊？啊？”
0: 这类事司务长的确要问明白。炊事班长若肠胃有病还坚持工作，容易引起就餐同志们食物中毒。门可栓恶声恶气反击说：“
3: 你才红白痢疾，你才跑肚拉稀，
2: 要不你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不过按说不会啊，你还这么年轻，媳妇还没娶呢，啊，哪能得老年病啊？不过这高原贵得很，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都能找上来。得空啊，让楚军医给你查查，有病早治，以后干啥的都不耽误啊。”“
3: 哎，司务长，你要不是我上级，我就一铲子剁了你的头，叫你满嘴喷粪。”
0: 门可栓挥舞着堪比行军敲的大锅铲说着。殷后土摸了摸脑袋，被炊事班长的戾气吓到了。“
2: 哎呀，你可真不识逗啊，老门呐，你还急了，食材造表赶紧给我啊，报晚了后勤部不给咱们发。”“
3: 哎呀，真啰嗦，知道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 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6: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88集。
1: 门可栓炒完菜，转身赶赴女厕所。功夫不负苦心人，叶雨露和麦青青在远处款款露面。门可栓估摸了一下距离，头也不抬地斜插过去。
3: 哎，你们到哪儿？
1: 他笨拙地张嘴问，装成偶遇。麦青青嘲讽一笑说，
4: 哎呦，门班长，你可真逗啊，人都走到这儿了，你说我们能上哪儿呢？
1: 叶雨露原本低头走路，数着自己的脚尖，目不斜视，猛然听到门可栓的声音，立刻颤抖起来。千思万想的人呐，在几近绝望的时刻，天神般降临面前。他声音哆嗦着说，
5: 你总算来了。
1: 麦青青大惑不解，见火头军至于这般激动吗？又一想，这些天来卫生部的男人们怕惹上麻烦，避之唯恐不远。主动和叶雨露打招呼的人几乎没有，看来门班长自知不在可疑人选之列，生性憨厚，为表明不是落井下石之人，不避嫌。麦青青生出些许的感动，能理解。门可栓的目光落在他俩肩膀间的空档处，不敢有丝毫倾斜。他结巴着问，
3: 这些天没打饭，饿了吧？
4: 乔班长说的，我每天打2份饭的，你忘了？叶雨露，你要给我作证啊，我每天都给你打了饭的。
5: 麦班长每天都给我打了饭，我都没吃完，以后我会好好吃饭。
3: 我也没啥别的本事，只会做饭。不过不论出了什么事儿，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是最要紧的。人是铁，饭……
1: 麦青青不客气地打断门班长的陈词滥调。
4: 除了饭是钢，你还能说点别的了吗？
3: 别的我不会说，就一句话，吃饱了不饿，别的以后再说。
1: 门可栓被呛得愈发不知说什么好，麦青青突然打趣说，
4: 门班长，你看前面是哪儿？
3: 不是茅厕坑吗？
4: 你还知道方位啊？别在这儿老说吃什么的，饭冲。
3: 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千万记心里啊，小叶子。
1: 门可栓紧紧互相扣着长满厚茧的双手，不断自己摇晃。麦青青听得不耐烦了，
4: 怎么这么婆婆妈妈？我以后不叫门班长，改叫门大妈。
1: 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叶雨露开了枪。
5: 不是门大妈，是门爸爸。
1: 说着，他踏前一步，把麦青青的目光暂且遮挡在身后，稍微挺了一下看不出任何端倪的肚子。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生命胚芽，完全不知危险将至，日新月异成长着。现在，无论是男是女，是他和亲生父亲做最初的晤面和最后的告别。妈妈肝胆欲碎呀。门可栓厚冒深情明白了这层意思，心如滚石砸下，又不能有丝毫的表示，只好干涩地说：
3: 小爷子，我，你多保重。
1: 万语千言皆在这看似语无伦次的话语中，即便麦青青冰雪聪明，也参透不了其中的深意。他扯了一把叶雨露说：
4: 哎呀，赶紧的吧，我忍不住了。
1: 叶雨露只好离开，本想回头再看一眼门可栓，但一想到麦青青敏感多疑，只好决然走向女厕所。时间不等人呐，强留叶雨露在高原，随着妊娠月份增大，危险性成倍增高。交通线时断时续，近几日是个小窗口期，杨政委拍板尽快实施叶雨露的下送，需要有人陪同。这个人不仅要胆大心细，还要有独立处理意外情况的能力和决断力。杨云天叫来了潘荣。潘荣一百个不愿意到政委的办公室，心里阴影浓重。杨云天倒是和蔼可亲，开了枪：
6: 欢喜回信了吗？
7: 没有，可能还在路上。
6: 是你给他的信在路上，还是他给你的信在路上啊？
1: 杨政委好似没有倾向性的询问。潘荣知道话中暗藏杀机，他据实回答说：
7: 我给他写的信，刚刚发出，在路上。
6: 哦，刚写啊？
7: 嗯，是，前一段时间忙。
6: 你忙是必然的，我也忙，卫生部公文等我批复，有个艰巨任务派你去完成。
7: 保证完成任务。
1: 潘荣心里想，没有什么任务比给黎欢喜写信

0: 这事儿更为棘手了。杨政委说，
1: 组织上决定将叶雨露送到山下做流产手术，手术一完成就把开除他党籍的处分决定传达至所有单位，这样可把负面反应降至最低。当然了，尽快手术也是出于对叶雨露的身体负责，关山迢迢，女子情绪不稳定，加上手术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个万一有事儿，现场请示来不及，随行人员要当机立断妥善处理。再三考虑啊，这个任务交给你完成。
0: 潘荣的眼睛瞪得就像牦牛眼一般，他风姿绰约的祖先估计直到被朝廷砍了脑袋也不曾遇到这种情况吧。刚夸下保证的海口，反悔来得及吗？潘荣窘得红头胀脸，他满腔悲愤地说，
2: 司政后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我？
1: 组织决定，
2: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0: 潘荣英俊的面容像沙漠旁的钓竿荇，蒙满晦暗且皱缩无形。杨云天毫不隐晦地说出了他的精心计划，
1: 想让你赶快见到黎欢喜，抽时间把你们的婚事办了，这个理由可说得过去啊？
2: 我根本没见过他。
0: 潘荣直觉的眼前泰山崩塌，他焦躁地喊着，可是杨云天却云淡风轻地回答说，
1: 回去马上就能见面。
0: 潘荣顾不得上下级的关系，怒火中烧，
2: 政委，您这是包办婚姻？
1: 对，是包办，包办是咱们老祖宗的传统，并不是罪过，天造地设的一对包办就是功德无量的事儿。
2: 可是我不同意。
0: 杨云天志在必得，潘荣险些咆哮起来，可是杨云天却出奇的冷静。
1: 那么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你赞同给郭焕金警告以上处分？如果确实如此，我马上跟姐姐说，欢喜不必等了，你给他的信欢喜也不必回，这事儿就当从未发生过。如果这是你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最后决定，我完全赞同，马上你可以离开。不过陪同叶雨露到山下医院尽快完成手术，你是唯一人选。
0: 如果这里不是战区政委的办公室，潘荣会捶胸顿足拍案而起。他闭了一下眼睛又马上睁开，他看到了郭焕金的背影，像泡在水中的墨迹渐渐模糊消散，那个如琥珀般透亮的女子融化在水中，无可挽回地离开。爱一个人到极点，便是竭尽全力的成全，远离是为了保护你。我什么都不会再说了，并不代表忘记，从此以后你我必将渐行渐远，唯愿你的历史保持如素卷，只是我永远不能光明正大拉着你的手站在你身边。你可知道，你可知道啊，我的姑娘。潘荣像个受尽委屈的青涩少年，双手蒙住双眼。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杨政委不劝慰，也不询问，连看都不看潘荣一眼，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世上万般事物，尤其是在钢铁集体之中，一切皆有定数。许久，潘荣把双手从眉骨处取下来，桀骜不驯，最后一问：
2: 我要是偏不答应呢？
3: 哎，你刚才答应过什么吗？
1: 潘荣一时语塞。是的，迄今为止他并没有答应，可是他无从选择，他不能不答应，他不能眼看着郭焕金额前烙下红字，一生不得舒展。潘荣要把结论夯实了。
2: 如果我答应了，您会相信我的证词吗？
3: 那要看群众的意见，我个人相信你。如果你不答应，事情会背道而驰。
1: 杨政委仍是无懈可击地回答，不带任何倾向性。潘荣一字一顿地说：
2: 那好吧，
3: 你到相关部门开出证明。
2: 嗯，什么证明？
3: 结婚证明。男方名字写潘荣，女方写黎欢喜。
1: 杨政委口气放缓，但毫无商榷之意。潘荣为难至极呀。
2: 这个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过呀。
3: 相貌并不重要，你倒是常和郭焕金见，有什么用呢？处分面前人人平等。
2: 我去开结婚证明。
1: 潘荣果然毫无悬念地退缩了，他的声调没有起伏，没有温度，脸上也无表情。
3: 快去吧，我已经和干部部门的同志打了招呼，有人在等你。
1: 杨云天轻描淡写地说着，用最温柔的方式表达最强硬的态度，这是政委的强项。到了干部部门，陈干事打开登记卷宗问潘荣：
4: 这么着急？
2: 我有任务待命，随时可能下山，提前开好，省得忙起来再给你们添麻烦。
4: 嗨，哪里话，我最喜欢开结婚证明了，不过大部分人来啊，很少有提前写女方名字的，都是先回到家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也许女方一见咱高原兵啊，傻大黑粗的翻脸不干了。男女之间基本没见过面，光靠几封信联络感情太薄弱了。哎，像你这般胸有成竹的可不多见呢。啊，以前就知根知底吧。啊，这样最好。
1: 陈干事边说边写着手续，两不耽误，笔下挥洒。潘荣不动声色地说：
2: 我俩相知多年，青梅竹马，自然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意外。
4: 哦，哎呀，那感情好啊。哎，回来时别忘了给我洗糖，要那种粘得像浓鼻涕似的太妃糖。
2: 别说那么恶心行不？
4: 你恶心了才能记住嘛，啊，对不对？
2: 是啊，恶心了才记得住啊。陈干事放心啊，黏黏的太妃糖你等着吃吧。
1: 潘荣无意识地重复着这句话，回过神儿又补充了一句，然后走到了室外。阳光冷寒青黄，潘荣绝望地伸出手，向阳光繁盛之处挥挥手，虚攥了一把。光是永远攥不住的，但毕竟曾经灿烂照亮过。揣着结婚证明，他漫无目的地走着，等到神志清醒，发觉已到了卫生部的辖地， 看到郭焕金在院里出黑板报，天很冷，姑娘的手冻得通红。
2: 哎，到屋里烤烤火吧，再写不迟。

0: 哼，你是来借书的吧？我马上就写完了，回宿舍搬铺吧，给你拿新书。
1: 潘荣有些恍惚，以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2: 今天不借书。
0: 古墨的书全都看完了？哎，你好像还有几本没读过。
1: 郭焕金弹了弹身上的粉笔灰，潘荣无力地说：
2: 你好记性，不过今天还是不借了。
0: 啊，嫌等的时间长？我先给你拿书去。
2: 哎，就不许我故意留一两本书没看完，以后找个理由到你这儿转转吗？
0: 你就算没有理由也可以到卫生部来啊，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呢。
1: 潘荣颇有深意地看了一眼郭焕金说：
2: 我最近要下山了，这一走要几个月。
0: 啊，那祝你一路平安，毕竟山高水险，路上不太平，多多保重。嗯，
2: 这就算说完了。
0: 啊，都祝福过你了还要怎样？
2: 哎，你也不问问我下山干嘛去。
0: 嗯，要是军事秘密，我问了你你也不会说，要是可以说，你自己就会告诉我。哎，看你欲言又止，想必有难言之隐，你就忍了吧。
1: 潘荣五内俱焚，有些话不说，以后再也没机会说了。他鼓足勇气说：
2: 我这次有任务要执行。
0: 嗯，祝你圆满完成任务。
2: 任务完成后我还要探家呢。
1: 郭焕金觉出气氛沉重，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让大家轻松些便说道：
0: 啊，回你们那个盛产美男子的家乡。高兴吧？
2: 还要。
1: 听着潘荣的音色有些异样，郭焕金把目光从黑板上移了过来。
0: 哼，完成任务带探家，一鱼两吃了，难道还有第三吃？
2: 还有。
0: 哼，第三吃是啥？油炸？水煮？
2: 火上烤？
0: 越说越悬。十招吧，第三池是什么？
1: 潘荣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说道：
2: 结婚。
1: 郭焕金一惊，手中的红色粉笔头滚落，淹在脚下一团小水洼中，半边进水，颜色变深，好像一块凝固的血迹。他问道：
0: 啊，和谁？
2: 你不认识。
0: 你的未婚妻我当然不认识，你认识就行了。
2: 我也不认识。
0: 啊，开啥玩笑？你不认识，结的什么婚啊？现在也不是封建王朝，搞拉郎配的。
2: 比拉郎配还荒唐。
0: 啊，那你傻呀？这么离谱的事你也能答应？赶紧悔婚，退婚。
2: 不能悔。我有求于女方家庭。
0: 啊，你合着你把自己给贱卖了？你不像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人呢。啊，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那血也得冒着泡反对啊。趁还没下苦海，赶紧上岸走人。你看过那些书里，哪个好男人不追求自己幸福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0: 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上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宋史在5000年历史当中最是有趣，最是丰富，耐得起几番思量，几番揣摩。欢迎收听《宋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0: 第三集，
1: 听完赵匡胤这番讲述啊，老和尚笑了。老和尚就询问：“壮士，莴苣好吃吗？”赵匡胤连忙回答：“哎呀，很脆，就是有点苦。”老和尚哈哈大笑：“壮士，好吃就好，好吃就好啊。”后来呀，赵匡胤饱饱的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之后呢，赵匡胤又洗了个澡，换上老和尚给的僧袍，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第二天一大早，赵匡胤向老和尚辞行，老和尚又送给赵匡胤几个菜饼。赵匡胤非常感动，战乱之年，一个菜饼就能够救下一条性命啊。赵匡胤拍拍胸脯就说了：“
2: 他日我若得志，必然为大师修建一座大寺庙。”
1: 老和尚告诉赵匡胤：“
2: 看壮士身佩刀剑，却甘于忍饥挨饿，日后定非凡人，不如北上，或许会有所遭遇。”
1: 赵匡胤非常感动，他告别老和尚，一路多少钱粮啊。可是将军们不着急啊，皇帝刘承又可着急了，思前想后，李守贞突袭后方，我军前不能进，后无归路，那可就糟糕了。郭威听了很是满意，就率领主力是攻打李守贞。可是呢，三叛之中啊，这李守贞实力最为强大，同时呢，人家李守贞担任禁军统帅多年，如今郭威带来的精锐部队很多都是昔日李守贞的部下，搞不好这李守贞登高一呼，后汉军队就有无数人投降，这可怎么整呢？这郭威啊，想了又想，哎，他有了一个怪主意。对于骁勇善战的李守贞，郭威是围而不打。郭威下达第一道命令，命令大将白文珂攻占西关城，在河西设立城寨，大将常思策在城南设立营寨，郭威率领主力部队在城西设立营寨。众将都觉得此时官军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士气旺盛，正是攻取河中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大家纷纷求战，郭威不同意，他说：“那李守贞乃是前朝老将，屡立战功，素有威名，我们怎可轻敌？何况河中城有宽阔的护城河，城墙高厚，各种防御设施齐备，想要拿下谈何容易？

且李守贞倚仗城池，以高击下，我军却要仰面攻城，一旦开战，岂不是要将三军将士置之死地吗？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纵使在5000年历史当中，最是有趣，最是丰富，耐得起几番思量，几番揣摩。欢迎收听《纵使是最好的教科书》。

0: 第四集，
1: 众将都觉得此时官军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士气旺盛，正是攻取河中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大家纷纷求战，郭威不同意。这些人呢，多数是李守贞的手下败将，顿时想起往日被李守贞追杀的惨状。听到郭威如此分析，众人都沉默了。郭威提出，凡事有缓急，有盛衰。李守贞的优势是准备多年，气势正盛，缺点是以孤城对抗天下。反观后汉军队，各路大军匆忙集结，彼此利益不同，难免会发生扯皮现象。但是后汉军队有充足的钱粮作以保障，急攻与李守贞有利，缓图与郭威有利。郭威下达命令，征召附近州县20000多民夫，日夜不停地挖战壕，做好和李守贞打持久战的准备。不久啊，各战区战壕连通，场面极为壮观。李守贞登上城楼这么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心呢是哇凉哇凉的。从前佑元年8月份开始，郭威就坐镇蒲州，一直到前佑2年7月份，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这郭威把自己主要精力都放在笼络部下上。当初啊，郭威刚刚接到剿灭李守贞任务的时候，心情很沉重。这郭威虽然是担当后汉枢密使，可是和那些地方节度使关系平平，要想拿下李守贞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况且呀，这隐帝刘承佑对郭威这样的大将啊，从骨子里就不信任。即便是消灭了李守贞，那等候郭威的可能也是屠刀。如何既能够获得眼前胜利，又长保未来的富贵呢？五代著名的长乐老冯道当时罢相在河阳家中闲居，郭威啊绕道来到了他的家中拜访冯道。老人家见到郭威之后呢，非常高兴，见到郭威如此真诚，他甚是欣慰。他告诉

我为李守贞曾经担任禁军统帅，颇得将士爱戴。如今朝廷派遣郭公前来，责任重大，希望郭公不要吝惜朝廷的财物，尽量赏赐给三军将士，以收人心。郭威点了点头。不过就算郭威能够收服人心，可如何才能够拿下李守贞呢？冯道接着又说，如今郭公你纠合各路大军攻打河阳一城，即便李守贞再能干再能打，胜利那也是属于郭公啊。郭威很聪明，立刻他明白了冯道的意思。这一下啊，郭威打定了一定要打持久战的主意。按照冯道的提示，郭威厚待手下将士，收买人心，将士稍微有那么一点功劳，郭威就重加奖赏。反正这钱不是郭威自己掏，是国家的府库掏，用皇帝的钱办自己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将士稍微有了一点小伤，这郭威就前往探病，甚至亲自给士兵们煎药，全军上下不分贵贱，只要有事儿禀奏，郭威一律和颜悦色，从来不摆枢密使的架子，即便是稍稍犯了军纪，郭威也忽略不计，不予追究。短短两三个月下来，三军将士全都感念郭威，觉得跟郭公干活太舒服了。刚开始看到郭威大军的时候，李守贞自己以为胜券在握，因为啊，他觉得自己在朝中当官已经多年了，朝廷派遣的禁军将领多是自己的部下，蒙受他不少的恩惠，他觉着对付郭威很简单，自己有100%的胜算。几个月之后，禁军将士啊都成了郭威铁杆粉丝了，看着城楼下头旌旗招展，袖带飘扬，长嚎漫漫，李守贞极度的失望。李守贞命令突围，务必要攻破郭威的防守和包围。可是啊，李守贞大军一旦离开了高厚的城墙，就失去了地理优势，躲在战壕高垒后面的郭威军队啊发起了反攻，那是以逸待劳，几番冲杀，李守贞大败亏输。万般无奈之下，李守贞派遣密使前往南唐后蜀辽前去求援。可是这密使无论从哪个方向突围，最后啊都被郭威部下给擒获了。看着城中饿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李守贞非常的担忧。李守贞召集部下商议，这和尚总伦呢还是在拍这李守贞马屁。他说呀，哦，大王啊，李守贞当时啊自封为秦王。总伦说啊，大王，您呢注定要当天子，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啊，只是星象显示这片天方有天灾，等到天灾过后，即便只剩一人一马，大王也可能够再度崛起。那是明摆着的荒唐话。可是呢，一个人一旦陷入自大的泥沼，那就注定看不清形势。李守贞竟然还是沾沾自喜，信以为真。后来呀，密使来报说，因为王景崇和赵思婉那边军情紧急，郭威秘密率领主力部队驰援，离开了蒲州。李守贞大喜，机会终于来了，他率领精锐千余人突击汉军的军队。这时候啊已经是半夜了，后汉军队多已经休息，长时间没有战事，将士们呢多少有些麻痹大意懈怠了。李守贞率领部下四处放火，后汉军队仓皇之间迎战，死伤惨重。就在三军狼狈不堪的时候，大将刘慈泰然自若，他对部下就说了，此刻来犯敌军不过是小小毛贼，不值一提。刘慈拿起武器冲在前面，刘慈的勇悍感染了不少人。副将李涛就说了，我们都拿了皇帝的俸禄，如今大变在即，怎能不奋力死斗？他拿起长枪也冲入战团。一旦将领齐心，这士兵们也就不再逃跑了。
一番

血战之下，河中千余精锐留下了700多具尸体，李守贞重伤逃回了城里。第二天，郭威率领部队赶回，刘慈主动来到郭威马前请罪。郭威重赏了刘慈，他说了，我一路上都在担心李守贞会偷袭，若没有刘兄拼死作战，我们几乎就要成为敌军的笑话了。不过经此一战，像李守贞已经黔驴技穷，耍不出什么花招了。刘慈对郭威的宽厚感激涕零，三军将士也被郭威的仁德再次感动。又过了几十天，河中百姓已经饿死了5/10，李守贞万般无奈，率领5000人前来突围。郭威早就料定李守贞必然选择困兽犹斗，后汉军队个个是吃饱了喝足了，精神抖擞，等着李守贞的。两军交战，郭威的部队毫无悬念地取得大胜。这李守贞率领1000来人逃回城内。经过这一次大战，河中城内士气低落，人人思降。郭威下令，但凡李守贞部下将领只要投降，赦免罪过，官职照旧。河中千余军士偷偷溜下城池投降，李守贞在城楼上连续砍杀了10多个准备投降的士兵。可是呢，越是如此，李守贞部下投降的越多。看看时机已到，郭威下令三军将士集体攻城。一时之间呢，令下山摇动，是三军听分明，一起鼓足干劲儿，是杀上城头。蒲州城破，这李守贞和妻儿自焚而死，郭威用自己的才干和谋略是取得大胜。话说这郭威还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英雄人物，他施用巧计，用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最终啊率领部队是打败了李守贞。这郭威率领大军进入河中城，这一下子还有意外收获。那位说有什么意外收获呀？原来呀，这郭威搜到了不少朝廷宰臣与各地节度使勾结李守贞的书信。郭威本想把这些书信呢全都交给皇上，可这时候啊，秘书郎王普却告诉郭威，他说呀，想那些魑魅魍魉在晚上都会跑出来，可一到了白天自然会消失，希望郭公把所有书信全部焚毁以安人心。那位说，王普说这话对不对呀？不仅对，而且是非常正确。在李守贞起兵之初啊，即便是郭威出马，胜负也是难以预料。也正因为李守贞非常强大，郭威才会向冯道问策。同样啊，后汉建国不到一年多，那些宰臣节度使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巴结一下李守贞，多留一条退路，那也是人之常情啊。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有资格给李守贞写信的，那可都是朝廷重臣，或者是手握重兵的地方诸侯。郭威虽然是朝廷的枢密使，可是啊，并没有什么自己的嫡系部队，此前在朝中也没有自己的势力，一旦把这些书信上交到皇上手里，那郭威啊，就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反倒是一把火把书信烧掉，那些宰臣节度使什么的，多少还会感激郭威的恩情。郭威听从了谏言之后呢，就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把将领们全都找来了，当着大家伙的面，这一把火呼把这些书信全烧了。这消息传开呀，人人都称赞郭公仁义无双。这郭威率领部队开始班师，这一路上那是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一行人开开心心要返回京城。可不料想啊，途经洛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原来呀，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此人呢性情贪婪鄙俗，专

专门喜欢敛财，他敛财敛到什么程度呢？不但是来往的商客要交税，就连人家死人了办丧事，这棺材要出城门也要交税。那些身上一文没有的乞丐和流民，也必须得定期交税。那否则的话呢，那就换来一顿暴打。这洛阳老百姓一提这王守恩呢，恨得牙根都痒痒，恨不得食之肉喝其血呀。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呀，常言道，恶人自有恶人磨。王守恩遇上了得胜还朝的郭威，这下热闹了。这一天呢，听闻说郭威大军要抵达洛阳了，这属下就督促王守恩啊，说大人呢，你赶紧出城迎接吧。这王守恩却认为啊，自己身兼将相，地位与枢密使郭威相当。于是啊，他就坐着软轿出城迎接。这郭威一看大怒，不高兴了，那脸呱嗒一下撂下来了。郭威心里想，你王守恩身兼将相这不假啊，官职和我郭威差不多，这也是真的。可是啊，如今我郭威是什么人物你不知道啊，我这身份是什么你不清楚啊，我乃是朝廷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我是后汉的大功臣呢，我扶大厦于江青晚，狂澜于既倒，立下了不世之功啊。更何况我郭威手下有不少将军，那也是节度使，兼着同平章事啊。这官位啊，和你王守恩那只在你之上，不在你之下呀，大贵。郭威想至此啊，就告诉中军官说呀，我今天身体不适，大贵。郭威想至此啊，就告诉中军官说呀，我今天身体不适啊，不能见这王守恩了。同时呢，郭威写了一份手令，任命随军大将军、保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科出任西京留守。这王守恩呢，你呀，靠边站，数黄花鱼的溜边吧你。这王守恩此时啊，还在城门口等着郭威接见呢。这家人突然从城里头慌慌忙忙，噔噔噔噔噔就跑出来了。王守恩大惊失色，你干什么呀？这家人就说了，说不好了，哎呦，可坏菜了，说新任留守已经到了留守府了。王守恩一听，这怎么整的呀？连忙狼狈不堪地跑回到城中。这一下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郭威大兵啊，自己家里几百口人已经被赶出了留守府。王守恩这下才意识到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后来呀，王守恩到了都城啊，到处托关系找人情，可是没想到谁也不愿意给他帮忙，最后还是郭威自己点头，这王守恩小命才得以保全。可是啊，命保住了啊，仕途就此打住了。这郭威的威权呢，已经得到了朝廷上下多数人的认可。郭威向着隐帝就报捷了啊，说承蒙皇上七天鸿福，我此战打败李守贞了。同时啊，他为手下大将请赏，攻陷永兴的郭从义出任永兴节度使兼同平章事，扈彦科升任护国节度使，都虞侯刘慈升任镇国节度使，大家对郭威那很是满意啊。这隐帝刘承佑也是非常欣赏郭威，重加奖赏啊，给郭威很多金银财帛、名马玉带。这郭威啊，一律推辞。郭威就讲了，臣接受命令平定叛贼前后一年多，仅仅攻克了一座城池，有什么大不了的功劳呢？何况微臣率领军队在外啊，之所以能够取得小小的功劳，完全仰仗在京城的各位宰臣提供粮草，微臣怎么能够独揽这份功劳呢？宰臣们一听高兴了，所谓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呀，大家纷纷提议加封郭威为节度使。郭威又推辞了，说呀，宰相杨方职位在自己之上，都还没有出任节度使呢。

我怎么能呢？结果呀，所有宰相、枢密使、宣威使、三司使、侍卫司，几乎朝廷那些重臣，人人都得到和郭威一样的封赏。本来呀，这郭威得胜归来，朝廷当中还有那么一些人散播了不少流言蜚语，说郭威有这样的不好，那样的不好，说了很多坏话。可郭威如此一番表态，顿时之间呢，赢得了上上下下所有人的欢心，就连隐帝刘承佑的母亲李太后也赞扬郭威识了大体，谦恭低调。后来呀，郭威又提出，如今朝廷宰臣已经得到封赏了，可各地的藩镇却没有啊，这样啊，容易引发矛盾。不如啊，遍赏藩镇，人人欢喜。这隐帝刘承佑下诏，各地的藩镇都加官进爵，大家都明白这一切都源自郭威，那对郭威都是心存感激啊。可是官职绝不能够轻易出手啊。刘承佑最后只给首功之臣郭威一个侍中的虚衔儿。这郭威也明白自己啊，这位置非常尴尬。刚好这时候北方传来军情，说契丹辽国大军入侵了。这郭威主动请命前往征讨，隐帝刘承佑也不想看见郭威整天在自己面前晃悠，于是啊，就让郭威再度出征。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到换季的时候，气温起伏不定，再加上早晚温差大，感冒的人就会多起来。不少人感冒之后想赶紧吃药，希望能快点好。其实有些药物并非针对病因，也无法达到治愈的目的，只是对症缓解，感冒药就是如此。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其实世界上没有能治愈感冒的感冒药。感冒多由病毒感染引起，根据入侵病毒的不同，可以分为普通感冒和流感。普通感冒由一般的病毒引起，如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早期症状有咽部干痒或灼热感，打喷嚏、鼻塞、流涕，开始为清水样鼻涕，2到3天之后变稠，一般没有发热及全身症状，或仅有低热。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通常起病急，全身症状较重，高热、头痛、肌肉酸痛明显，部分患者会伴有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的症状。目前医学上对病毒感染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因此彻底治愈由病毒感染引起的乙型肝炎等疾病至今是世界性难题。幸运的是，大多数感冒具有自限性，如果免疫力正常，普通感冒好好休息，一般5到7天就可以痊愈了。感冒药的真正作用其实就一个，缓解症状。常规治疗以对症处理为主，即针对咳嗽、鼻塞、流涕等进行治疗，但如果确定是流感，应该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最好在症状出现后48小时之内服用。既然吃药只能缓解症状，那么感冒不吃药硬扛可以吗？当出现流涕、咳嗽、咽痛等症状，应该及时去医院就诊，若伴有发热，则应当去当地的发热门诊。如果确定是普通感冒，而且没有特别的不舒服，免疫系统也正常，可以多喝水、多休息，耐心等症状消退。但对慢性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的人来说，感冒了硬扛着拒绝吃药，那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临床上因为感冒引起的肺炎、心肌炎的例子不在少数，其中约50%以上的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前期都有感冒病史，如果感冒一周之后出现心悸、胸闷等心脏不适，建议到医院排查原因。一旦确诊心肌炎，一般需要卧床休息3个月。有的人感染了流感，拖来拖去不服药，很可能加重病情，造成肺炎等并发症。国内治疗甲型和乙型流感的抗病毒药物有3种，奥司他韦、扎纳米韦和帕拉米韦，其中奥司他韦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口服抗流感病毒药物，理想的给药时间是症状出现后48小时内。流感在潜伏期及发作3到5天的时候感染性最强，所以这段时间要尽可能的避免与家人或者同事接触，1周以后一般就没什么问题了。不管是哪种感

冒，都建议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四类，可以根据症状看药盒上的关键词，比如咳嗽是美这个字。镇咳药主要有福尔可定、右美沙芬、喷托维林等等，如果频繁干咳可选用。最常用的是右美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常简称为美。应特别注意的是，痰多的患者要慎重用镇咳药，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流清涕、打喷嚏的时候，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如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敏或苯，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作用。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要慎用。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以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低热有利于人体对抗外侵病原体，一般不需要特别处理，但是当体温高于 38.5 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考虑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含有此类成分，比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阿司匹林。应特别注意的是，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病急乱用药很容易集中用错，比如预防性吃感冒药没必要，感冒药不能预防感冒，也无法提高抵抗力，只能在得了感冒之后缓解相应的症状，比如流涕、打喷嚏等。没有生病不要随意吃药，以免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风险。有些人觉得抗生素药劲儿大，对抗感冒更有效，这也是不对的。常用的抗生素类药物如阿莫西林、头孢类等都是抗细菌感染的，对病毒无效，因此单纯病毒感染无需使用抗菌药物。市面上的感冒药多为非处方药，通常以复方合剂的剂型为主，多是由止咳药、鼻部血管收缩药、解热镇痛药、抗过敏药等几种成分组成，几种复方感冒药一起吃，非常容易造成重复和超剂量用药，增加不良反应。因此，除非有医嘱，不建议患者随意合并服用。

60%的患者报告说他们的头痛发作可能有饮食因素。虽然偏头痛与饮食因素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识别和避免偏头痛饮食因素可以有效地减少偏头痛的发作频率、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会诱发偏头痛的饮食因素主要有不规律饮食和诱发头痛的食品两大类，其中呢，不规律饮食是最为常见的。在已知的偏头痛诱发饮食因素当中，空腹十分常见，这可能跟高糖饮食引起的血糖快速波动相关，也有研究认为可能跟一些激素的释放有关。另外，空腹引起的低血糖也有潜在引起头痛的作用。虽然具体机制还不太清楚，但是偏头痛患者按时适量进食就能够有效地预防偏头痛的发作。目前已知的能够诱发偏头痛的食物种类有上百种，但确切机制都不明确。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介绍比较常见的几种。在一项回顾性研究当中，约有 33.3% 的偏头痛患者将酒列为了诱发头痛食品。多项调查研究也发现，偏头痛患者饮酒越少，头痛发生的频率就越低。酒的主要化学成分呢是乙醇，还含有一些微量的杂醇和脂类物质，这些均可以诱发偏头痛。相对白酒，多数学者认为红酒更易诱发头痛，因为其中含量较高的酚类黄酮是头痛的诱发因素。另外啊，长期大量饮酒引起的镁离子缺乏也可能参与其中。咖啡因在头痛方面的作用比较矛盾，低频使用对治疗头痛是有效的，因为它有轻微的镇痛作用，还能够促进其他镇痛药的吸收。但是经常摄入高剂量的咖啡因，比如说每天大于300毫克，则跟头痛的发生相关。因为大量咖啡因会引起头部血管强烈收缩，限制脑血流量，引起脑部缺氧。另外呢，大量摄入咖啡因也会引起体内镁的大量流失。到这里，很多以咖啡为生的偏头痛朋友是不是决定立刻减量呢？哎，别一下子减太多。要知道啊，对每天至少摄入200毫克的人群来说，突然减量也是诱发头痛的因素。提醒你们一下，含咖啡因的食物不是只有咖啡，还有茶、奶茶、可乐、能量饮料以及巧克力。巧克力也是诱发头痛的食品之一。研究人员推测是因为巧克力当中的苯乙胺没有能够被迅速的代谢掉，聚集到脑部，通过引起血清和儿苯酚胺的释放，从而导致血管收缩，诱发了头痛。长期高血脂症作为偏头痛的发病诱因之一，在心血管系统引起一连串变化造成损伤的过程当中，通过各种机制引起偏头痛。另外，高脂饮食还是能够影响雌激素的稳态，跟月经性偏头痛是有关的。还有谷氨酸钠和阿斯巴甜、亚硝酸盐都被认为是诱发头痛的食品因素。谷氨酸钠俗称味精，普遍用于中餐。谷氨酸钠在人体内会分解为谷氨酸，这是一种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过量会产生神经兴奋毒性。但谷氨酸钠引起的头痛的机制，有说是高剂量作用受体直接收缩血管的，也有说是释放一氧化氮的神经传导通路引起血管扩张的。阿斯巴甜作为一种人工的甜味剂，主要在饮料、维生素信息或口香糖中代替糖的使用。有研究表明，每天摄入中等至大量的阿斯巴甜一段时间

之后可以诱发头痛。亚硝酸盐则是作为防腐剂、发色剂，在加工食品的制作中广泛使用。亚硝酸盐引起头痛的机制同样不确切，有研究认为是由于 NO 释放进而引起血管扩张，也有研究说是偏头痛患者体内存在 NO 合成屏障。总之机制还不清楚，但结果就是可能引起头痛。2015年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含有维生素 B2、 辅酶 Q10、 美颜的复方制剂对预防偏头痛发作有效，能减少偏头痛的发作频率。但这些营养素的作用并不十分确切，对于吃多少以及频率也没有定论。预防偏头痛主要还是避免诱发因素，饮食疗法都是辅助，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药物治疗，达到缓解疼痛、减少发作频率和发作程度等目的。具体药物的选择和应用，就要咨询神经内科的医生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少女性朋友手脚冰凉的老毛病更加明显了，明明衣服已经穿厚了呀，被子也换上了厚实的，哎呀，依旧觉得手脚冰凉，甚至在被窝躺了一整晚，早上这手脚啊还是暖和不起来。因此呢，很多女性经常自嘲为冷血动物。其实在寒冷的季节里，手脚冰凉是女性很常见的问题。但是女性为什么容易手脚冰凉呢？有什么方法能手脚不冰凉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手脚容易冰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裸露在外，被寒风裹挟走了他们的热量，就算戴了厚手套骑车也还是会冷，甚至有的人就算雪地靴里塞了厚袜子，也还是双脚冷似铁，甚至捂出了冻疮。手脚容易冰凉的主要原因是身体的温度被寒风裹挟走之后，皮肤上的神经受体收到了寒冷信号，向大脑送达这一危险预警，触发了血管收缩反应。为了避免体表和肢端散热造成进一步的热量流失，你的皮下血管会剧烈收缩，外围血管也都被限流，以确保核心体温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优先支持心肺脑等重要器官的正常运转。流向四肢和皮肤的血液量骤减，这就苦了四肢末梢的手和脚了，他们既得不到来自血液及时的热量交换，也没有足够的皮下脂肪来储存热量，就只能任凭冷空气把自己冻得透凉透凉的。另外，我们也经常会有耳朵和脸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头却不那么冷的经历，这也是因为体温调节机制对大脑的保护。当然了，头发也有一定的保温作用。虽然男女共用着同一套体温调节机制，但是普遍印象当中，手脚冰凉的常常是女孩子。这一方面是社会刻板印象压抑男性表现脆弱的结果。但即使嘴上不说，他们也一样会冷。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定的生理基础。早在上个世纪末，《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女性手部温度平均比男性低了 1.2 摄氏度。2016年的一篇综述当中提到了高雌激素水平和低体温相关，而黄体酮会促使核心体温升高和外围血管收缩。虽然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在不断的变动，但是这些荷尔蒙的确会让女性对温度更加敏感。身体结构上，女性也往往比男性有更多的脂肪，肌肉却更少。脂肪在有助于内脏器官保温的同时，限制了血液向肢端和表皮的流动，体表散热相对较快。肌肉少会导致静息代谢率偏低，基础代谢产生的热能也相对较少。由此可见，女孩子更容易有手脚冰凉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气虚体寒，盲目进补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如何让手脚暖和起来呢？从科学的角度看，做到下面这些就会有所帮助。第一，物理保温。捂严实了不一定会暖和，但是光着小手露着脚脖子那一定会很冷。不想冻着，还是要做好保暖，避免将皮肤裸露在空气当中。但多穿的同时也要注意透气，不要裹得太紧，否则血液循环不畅，容易长冻疮。除了多穿衣服之外，手捧热水杯，脚踩热水袋，善用电热毯暖宝宝，这也都是快捷有效的改善手脚冰凉的方法。第二，运动治标也治本。毕竟上述操作多半需要在居家场景下完成，如果你在家之外的地方冷得不行，那不如站起来、跑起来、跳起来来运动一下。运动可以迅速地改善周围血液循环，而且比吃东西产生热量的效果更快。当你养成了长期运动的习惯， 会收获肌肉增加、基础代谢加快、血液储备能力提高等等技能，获得抗寒能力的全面提升。反之，如果越冷越不想动，越不动越冷，就会陷入血液循环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之中。吃东西确实也是能够增加散热，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但是这个作用非常小。如果是脂肪或碳水，只有食物本身热量的5%左右，而且食物转化为热能是需要时间的。你可能会不知不觉吃的很多，外周循环还不一定能够得到改善。冷并不是你加餐的理由。

0: 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饮食方面的建议，在正常吃饭的时候，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有所帮助。这类食物会产生明显的食物热效应，食物热效率能够达到食物本身热量的30%。也有很多女性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材，养成过分节食或者是偏食的习惯，导致从食物中摄取的热能过低，从而导致体温下降。另外，有一些女性不太喜欢运动，久不运动容易使全身或局部血液循环不良，引起全身发冷，尤其四肢末端更容易寒冷。这里推荐大家可以试试艾灸，艾灸能发挥艾草的纯阳之性，通过经络的传导，起到温通经络、扶正驱邪的作用，对缓解肢体寒冷有很好的效果。用艾灸的方法，灸神阙穴、足三里穴、涌泉穴这三个穴位，每个穴位艾灸30分钟左右，可以起到很好的温补阳气、驱寒保暖的作用。除了艾灸，要缓解手脚冰凉的症状，还可以每天晚上泡泡脚，生活中注意穿衣保暖，多进行散步、慢跑、健身运动等全方位的锻炼。但是要提醒的是，如果你一年四季都是手脚冰冷，可能需要排除以下这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贫血。当血液中没有足够的红细胞来运送氧气到身体各部分，也会出现手脚冰凉。要是长期手脚冰凉的同时，还容易有乏力、疲劳、头晕、心悸，常常喘不上气的情况，需要检查一下是否贫血。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激素也参与到了体温的调节。如果在上述贫血症状的基础上还有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体重增加、皮肤干燥等问题，需要关注一下甲状腺功能是否存在异常。体温调节离不开血液循环，如果是心脏供血出了问题，或是糖尿病导致的外周血管收缩，自然也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如果存在上述问题，或者同时出现了肉眼可见的皮肤病变，一定要及早的就医排查，规范干预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女性手脚冰凉的原因多种多样，或者互为因果，在调理时要看是哪种为主，仔细观察症状体征，才能找出最根本的原因。调理不在快慢，而在于方向是否正确。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